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六十二线东向的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继续往东，在15公里，结于隧道的内线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啊？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4: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3: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4: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3: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4: 驾训班？
3: 嗯，
4: 要干嘛的啊？
3: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4: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3: 嗯，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4: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3: 忘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4: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3: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就在大直接口，这边是国道客运三重站，会看到比较多的大车在这里上下乘客，所以如果是要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就会车速比较慢一些，行经这里小心慢行。台62线往东的方向是在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台62线继续往东，在捷运隧道里头，散落物在内侧。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往北过了中正路，小货车撞变电箱的事故，这个变电箱是被撞飞哦，掉到了往南方向的内侧车道，那也导致延平北路五段285巷口的号志不会亮。新北市的三重区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

虽然火势扑灭了，不过持续管制泉州街双向。台北市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华兴中学，三

国一统统都是车多。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到忠孝东上方，还有延平北路往南，摄政路到葫芦街前，也都是车行速度缓慢。

大阪是肯定去过的，对不对？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一些比较二三线城市也非常的受到欢迎，因为大家不太想要再去那些人挤人的大城市。但是如果你去过东京的话，一定会把池袋排进去，对不对？尤其在90年代有一部非常知名的日剧叫做池袋公园，诶，是不是剧名再更长一点呢？好，叫做池袋西口公园。好，反正就是因为这一部日剧，应该很多人都会去池袋吧，或者是没看过日剧也知道池袋是一个很好逛的地方。那就在池袋呢，有一个娱乐设施叫做 Run One， 非常的受到欢迎。而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Shaky Maha 其实就是 Run One 的宣传曲。

64线往东五股二出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板桥这边淮河西路五段往东就在台65线的正下方，外侧车道两辆机车停在这里。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往北的方向中正路前，小货车撞变电箱的事故，变电箱被撞到南下的内侧嘛，也导致延平北路五段285巷口的号志不亮，这个状况排除了，所以车流恢复正常了，但是号志不亮的状况可能还要再等等哦。

0: 台二线往东84.6公里这边是鼻头隧道一引车自撞的事故。三重地区淮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火势扑灭了，但是持续管制全州街双向哦。另外，国道2号往西11公里南桃园加路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台北初夏黄金雨登场。台北市公园处表示，近期北市多处街道及公园的阿伯乐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金黄色的花穗增添浪漫夏意，请民众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欣赏初夏的黄金雨景象。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1: 北市公园处指出，阿婆热在每年五到六月盛开，因为花序成串下垂，宛如金色瀑布，又有黄金雨美名。今年因为气候稳定，日照充足，整体花况亮丽，全市有多处道路公园都可以看到黄金雨的美景。台北市公园处园艺工程队队长杨国瑜说，
2: 今年台北市阿婆热整体花况表现相当亮丽，包含大直地区的上塔悠及下塔悠公园、堤顶大道二段、士林区福林路、美伦公园与克强公园及大安区长兴街、北投区捷运现行公园石牌站以北区域，都有阿伯乐一串串金黄色的花影摇曳，市民朋友可以在通勤或休憩漫步之余，一同来感受花开季节带来的惬意与浪漫。
1: 北市公园处也提醒，清晨及夕阳时分最能欣赏阿伯乐在光影下的柔美景致，民众赏花拍照时请留意交通安全，共同维护友善舒适的赏花环境。请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0: 新北市府配合淡江大桥新辟四线公车目前试营运两周之后，决定在6月1号到10号办理第二阶段试营运测试，邀请民众线上登记，体验更快速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府新辟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等四条公车路线，以每趟车资5元，邀请民众搭乘体验。

0: 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第一阶段试营运之后，988路线将缩短行车时间，并增加板桥公车站发车时刻。989路线淡水端不再绕驶渔人码头，改执行台61线快速公路。至于990路线，会同步优化八里端还有机场端行驶动线。
1: 第二阶段试营运仍采线上预约搭乘，民众可以到跳蛙公车 2.0 平台线上预约，并以信用卡扣款，都需要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30之前完成预约，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画面搭车。
0: 交通局表示，市府将持续透过市营运资料滚动检讨，包括班次安排、站位配置、行车时间以及旅客回馈等，作为正式营运前重要优化依据。欢迎民众踊跃预约搭乘，并提供宝贵意见，强化境内大众运输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捷运三莺线延伸八德计划获行政院工程会审议通过，象征这项轨道建设进入实质推动阶段。预计民国123年通车后，将可透过共构的桃园捷运绿线 G04 大南站，衔接串联北北桃共同生活圈。记者晋杰的报道。
3: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捷运三莺线延伸八德计划全长约4公里，工程总经费160.57亿元。而目前新北市政府办理的捷运三莺线主线，经交通部履勘完工通车，已然在望。至于延伸段未来通车后，桃园市民可透过三莺线衔接板南线等北捷路网；至于新北三峡和莺歌地区民众，则可经三莺延伸线转乘桃捷绿线，直达八德、桃园、青埔和桃园机场，完善区域交通路网。
4: 这边的人口一直在持续增加，经过我们把它串接在一起以后，可以发挥1+1=2的功效，希望能够很快的来开始动工兴建，让我们新北和桃园的市民通勤通学能够更方便。
3: 捷运三莺线延伸八德计划是由桃园和新北市政府共同推动，未来延伸线将设2座高架和1座地下车站，通车后可缩减桃园八德往返新北莺歌、三峡和土城的通勤时间，带动桃园大南和八德周边地区整体发展，并与新北市的三环六线衔接，打造区域便捷通勤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基隆市政府正式启动基隆长乐65专案，凡涉及基隆满3年、年满65岁以上长辈，今年中秋节前将可领到6500元敬老礼金，预估大约有87000位长者受惠。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市府表示，今年将透过追加预算投入约5亿4600万元经费，优先在中秋节发放长乐65敬老礼金。凡年满65岁以上长者，原住民则为55岁以上，只要涉及基隆市满3年，就符合领取资格，可以在中秋节前一次领取6500元。民政处长吕庆伟说：“
6: 今年的中秋节，你只要伫家人住3年以上，年满65岁以上。”都不用查公什么国宝、什么老宝、什么宝，都不用，只要你符合这个标准，你就可以拿到敬老礼金6500元。
5: 民政处指出，长乐65专案不止今年实施，明年起还将纳入三节慰问金制度，未来改为春节、端午和中秋3节发放，每节同样发放6500元。市府强调，希望透过这项专案实际照顾长者生活需求，让长辈感到城市对高龄族群的重视和关怀。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台64线往东五股二出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那在台北市的延平北路5段285巷口这边，号志还是不亮的。它不亮的原因是因为先前有事故把变电箱给撞飞了。那事故排除，只是这里号志不亮的状况还需要时间才能够修复哦。板桥地区环河西路5段往东，就在台65线的正下方，外侧车道两辆机车停在这里。国一北上台北入口匝道，说看到一条往生的蛇。新北市的三重区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火势扑灭了，不过持续管制全州街双向。

我一南下五堵一路到高架汐止端，车速30公里上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以及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40到50。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一红通通，车速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30公里。那国一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桃园往北到五股交流道40到50的速度。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环北到下塔悠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的车速。国三往南，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交流道不到60，安坑到中和低于30，莺歌系统到大溪5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树林到土城50，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将近60的车速，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三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20，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50，万方下台北端3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全线都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瓶颈点是在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

王心凌的新典型，这首是翻唱咯，原唱是来自日本的团体，他们叫做 Orange Range。 那王心凌的这首新典型呢， MV 也非常的可爱，尤其里头可以看到林玉群跟他一起是大跳新典型的舞蹈。国道三峡往东哦，万方到木栅，刚刚有发现竟然是自爆哦。透过高速公路局1968的 CCTV 也可以看到，都停下来了，几乎像是停车场。那路况中心也问过北区交控，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结果是单纯车多呢。不得不说，今天的路况真的还蛮多的哦。那车多到这个样子，也实在是好像不太寻常啊。新北市的三重区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火势扑灭，那现场持续管制全州街双向。市区这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持续车多，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北到光复南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圆山上方，以及重庆北路三段往北，酒泉到敦煌都是车多。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全线车多咯。音乐声中，先来准备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美今年一月签署投资 MOU， 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取得美国232条款优惠待遇的国家。行政院昨天晚间表示，美国政府美东时间27号指出，近日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5月1号起生效。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有122家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四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璇报道。
2: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 30.2 亿元和 10.1 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 72.3 亿元和 65.3 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 50% 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3: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2: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彰化警分局执行交通大致防路警勤务，发现一辆轿车的前挡风玻璃碎裂，上前拦查，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伊托米酯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以现行犯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刺桐派出所林宗炎所长

0: 率员在彰化交流道附近执行路检勤务。
1: 你车玻璃破开，你买晒，无要紧无要紧，检查者，啊你车玻璃破开，这
2: 种喊没呢？
1: 谁来叫喊？
2: 没看到是不像像。
1: 小林带啦，你请坐看看好不好？
3: 好啊，空的啦，买早餐要装那个。
1: 早餐没装，小林带。
3: 要装那个甜辣酱啊。
1: 甜辣酱，甜辣酱你把讲会出来。
0: 林宗炎所长表示，驾驶主动交付的塑胶瓶烟油初步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附带搜索在口袋内查获一小包安非他命。
4: 过程中发现黄姓男子驾驶座旁啊藏有一托米子烟油罐两瓶，电子加热烟一支，并在黄贤身上啊取出安非他命毒品一小包，当场予以查扣并逮捕啊。事后黄贤经唾液毒品快筛检测啊测试结果呈一托米子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啊！
0: 彰化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使用后驾车更严重影响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行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公布最新的酒毒驾以及聚测累犯名单，共计有30人，其中累犯两次有25名，三次以上有5名，姓名照片以及违规事实全部揭露。记者王汝冲报道。
6: 本次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高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罚锾已经缴款，有5人未缴罚锾，已经移送强制执行。交通事件裁决所专员王思源说，
7: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今天公告第91次酒毒驾及聚测累犯名单，共有30名。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多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本次公告名单中还有5名案件未结案者，裁决所已全数移送强制执行。
6: 交通裁决所提醒，酒驾违规车辆一律吊扣牌照2年，累犯者将依前次罚锾再加罚9万至18万元，如果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还有可能没入车辆。特别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可以改搭大众运输或寻求代驾服务，以避免违法受罚并危及他人生命安全。警广记者王汝冲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朋友注意喽！穿越马路时，请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号志指示。看见红灯就要停，绿灯亮起也要先左右查看，确认有无来车，勿违规穿越道路，避免刹车反应不及，造成事故发生。许多长辈习惯固有的行走路线，因此没有注意到新设置的行穿线，或者认为在特定时段巷弄不会出现车辆，所以在路中穿越。但交通状况瞬息万变，避免侥幸的心态，才能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8: 年长者遵守交通安全，健康平安每一天。请记得过马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图一时方便，要留意车况，遵守秩序，依照道路交通规定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生活当中难免遭遇挫折，但不管别人怎样嘲笑，都要记得不停挥动翅膀，直到抵达天空彼端。这里是陪你展翅飞翔的警察广播电台。看见

8:38，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凭证系统出口，先前呢有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三北上木栅休息区前的内侧车道往生的鸟也已经排除了。国三往南57.1公里埔顶一号隧道前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二线往东84.6公里鼻头隧道这边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五号北上44到43公里是过了罗东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的延平北路5段285巷口号志不亮。板桥地区环河西路5段往东，在台65线的正下方外侧车道两辆机车停放。台62线往东15公里是在捷余隧道里头内侧车道散落物。国道2号往西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甲往东万芳到木栅依旧车速不到20，简直就像是停车场一样。那已经问过北区交控没有状况哦，就是单纯车多，车多到已经停下来了。那国道3甲继续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万芳要下台北端车速不到30公里哦。至于在国一这边，红色路段南下的五堵到汐止，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以及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都是在30公里上下。那往北的话呢，是在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公里上下。国三这边红色路段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都不到40公里。

0: 深田惠梨花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现在也谢谢你》。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路前的那一侧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国兴路。台北市的中正桥要汇入水源快速道路，车多回堵到中正桥的上桥处了。国道五号北上44到43公里之间，过了罗东，因为施工封闭内侧。国道五号南下57.1公里是埔顶一号隧道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
1: 永远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细心呵护，真心陪伴。玻璃是大人，你是我们心中最勇敢的真心英雄。
0: 今天的真心英雄是来自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雅分局福德二路派出所的双红警员陈伯宏跟许宏源。两位警员呢，是接到了辖内银行通报，说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的现金，很害怕这个民众被骗，所以拜托员警来现场帮忙。那员警到了现场之后呢，先问行员怎么回事哦，行员就说就是他，80岁的老先生要提新台币1000万元，真的是很多哎，领这么多钱要做什么？老先生说是透天厝要修缮。那远景就问他啦，你的透天厝是怎么回事啊？竟然要1000万元的现金来修哦。可是远景问这个老先生的时候，老先生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领500万就差不多了。哎，更奇怪了，为什么银行行员问你跟我问你得到的答案不一样呢？所以为求审慎，你是不是以为远景说，来老先生，你的手机借我看看，我看一下你跟谁对话要领这么多钱？不是哎，两位警员陈伯宏跟许宏源是请老先生我们一起到你要装修的透天厝去看看。还真的有这一栋透天厝哦，但是去了之后发现房屋也没有施工整修的迹象啊，所以远景又再问这个老先生哦，说你的房子好好的，你真的有要动工的意思吗？这个时候老先生又说了，他领的这个钱呢是要请人家来清屋子里面的杂物，那剩下的钱他要留作个人使用。好，这个领钱的用途变变变哦，实在是可疑可疑超可疑，所以远景就联系老先生的家人到场协助厘清，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家人抵达现场之后呢，就跟远景说，哎，我们家真的是有打算要整理要规划房子哦，不过相关的费用已经估出来了，大概20多万而已呀。爸爸，你为什么要领500到1000万的现金呢？所以果然真的很有问题。在远景跟家人的共同劝说之下，老先生就开始意识到案情好像真的不单纯，好像真的是被诈骗集团给盯上了，所以当然就打

消了提领现金的念头，成功的保住了自己的积蓄。透过这个案例，林雅芬局长林俊贤就提醒大家，诈骗集团真的很常用投资啦、装修费用这样子的名义，诱导民众提现金或者是汇出款项。所以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应该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向邻近的派出所求证，才能够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那说到诈骗集团，今天早上看新闻的时候发现，你有在玩皮克敏吗？诈骗集团也盯上了台湾人疯皮克敏的风潮哦，他们呢请大家加入皮克敏的 LINE 官方账号来领礼包的代码。但是皮克敏没有 LINE 官方账号哦，他诱导你加入，你会觉得哎，加入一个账号好像也没什么嘛。他的用途大概就是为了要窃取你的个人资料，或是盗用你的账号。所以有没有发现为什么诈骗集团特别喜欢设立 LINE 的官方账号？因为台湾人使用 LINE 的比例很高嘛，所以咯，千千万万要小心皮克敏玩家，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了。皮克敏并没有 LINE 官方账号哦。

情歌天后梁静茹的《你会不会》，这首歌收录在2010年所发行的专辑《情歌没有告诉你》。台二线往东84.6公里是鼻头隧道这边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北分局说拖吊车来了。那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师大路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警示标志，受到事故影响，车阵来到了国兴路。国道三号南下57.1公里是埔顶一号隧道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国一南下五堵入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44到43公里是过了罗东，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在台北市的中正桥要汇入水源快速道路，车多回堵到中正桥的上桥处。台北市中华路往北，成都路到市民大道快车道车好多。板桥区环河西路五段往东，就在台65线的正下方外侧车道，两辆机车停放。台北市的延平北路五段285巷口的号志不会亮。新北市的三重区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虽然火势扑灭了，不过持续管制泉州街双向哦。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施工预计到六月结束。台北市承德路七段往南，就在中央南路一段口台电配电管路的施工封闭中间两线车道，预计施工到明天。因应自来水管线的施工，所以管制了台北市的北安路458巷、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施工时间预计到六月一号。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是往新庄方向，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天生歌姬阿琳的绕路，歌曲过后九点喽。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金广州好。
1: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听哦？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科学的事故。南下高架汐止东岸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6.4公里，过了冈山，在内线车道有泡棉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3.8公里，龙井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台六四线西行在0.5公里，八里二街台六十一线的匝道上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04了，在国道3号南下方向81到82公里之间，过了关西外侧车道施工。国三继续往南95到110.7公里，是在宝山休息站前道过了香山交流道内侧移动性的工程。国道2号往东0到18公里，机场端到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往西0.5公里，是8里2要接台61线的匝道，看到车辆抛锚停放。台62线往东84.6公里，在鼻头隧道这边，大货车自撞的事故，拖吊车已经来帮忙了。那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受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国兴路。国一南下五堵入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三重区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虽然火势扑灭了，不过持续管制全州街双向哦。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北上44到43公里，过了罗东内侧车道施工封闭。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Glee 的 Father and Son 这首歌呢，收录在2002年所发行的概念专辑，那歌词唱的就是养儿方知父母恩啊，不是都这样讲吗？自己当了爸妈之后才发现，天哪，养育子女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这首歌唱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内容。今天是星期四，等一下有好书要推荐哦， Starbucks 要介绍的也跟父子有关。新北市的三重区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火势扑灭，不过持续管制泉州街双向

0: 现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开始到圆山30到40的车速，桃园往南到中坜转接到一又红柚子车速20到30之间，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转接到2、40的速度，湖口服务区到竹北50左右。至于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50公里，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交流道5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以及基隆交流道要下基隆端，车速不到50公里。在汐五高架这边，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4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左右。国三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40，三鹰到莺歌系统同样不到40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到大溪50左右。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不到40，过了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30公里，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喽。国一南下无堵入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1: 欢迎光临 Starbucks， 让我们为你挑一本好书。
0: 到现在多元的社会状态哦，我觉得一个人呢有1到2个爸爸其实都是合理范围，但如果你发现这个人有4个爸爸，

0: 怎么样都觉得案情不太单纯吧，你会好奇，你会八卦，想知道到底四个爸爸怎么来的。对，就基于这个好奇跟八卦的角度，所以我就对这本书有很大的兴趣，这一看不得了，直接成为这个作家的书迷，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这个是读博文化在今年2月份所推出的经典回归版哦。这个是一版信太郎的 Oh Father， 负责翻译的是阿叶。跟我们一起来聊这本书的是读博文化的主编张立贤。Hello， 立贤主编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马上呢就请主编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Oh Father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四个爸爸。
1: 这个故事它的设定很特别，主角游纪夫他是一个高中生，但是他有四个爸爸，只是他不太愿意让外面的人知道说他的家庭状况比较复杂因为这四个爸爸不是那种离婚再婚的，他们是真的四个人同时住在一起，跟游纪夫的妈妈织带还有游纪夫六个人在一个屋檐下。
0: 嗯，
1: 那妈妈当时是同时跟这四个人交往，到底谁是亲生父亲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他们四个男人就留下来了。那这四个人的个性完全不一样，就一个很爱赌，然后一个是大学老师，然后一个以前是体育老师，然后最后那一个他开过酒吧的那种风流男子。
0: 嗯，
1: 但是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他们对这个儿子都非常疼爱。那故事的主线是游纪夫有一个女同学无意间发现游纪夫家庭状况这么复杂，然后就有一点把他当成一个勒索他的说哎、欸，那我们就是要做朋友，然后就整天黏在他身边，然后他们就卷入了一些麻烦事情，像他们另外一个同学被勒索，然后还有黑道的纠纷，甚至牵扯到那个知识选举的阴谋，反正事情越滚越大，最后他甚至还被人软禁，然后这四个爸爸就出动各凭本事把他救出来。就是一个设定听起来很典型的一版信太郎风格的荒唐故事，但故事整体来说是很温暖的。
0: 虽然是从一种好奇跟八卦的角度来看这一本书，但是看完之后其实会非常的羡慕游纪夫可以有四个爸爸，当然也是觉得织带就是游纪夫的妈妈这个女人，哇，在书中充满了谜样的神秘感，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可以一次虏获四个不同个性的男人的心哦。也想问一下立贤主编，因为其实四位父亲您刚刚有说这个组合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那其实这样子的安排是不是有作者独特的用意在？因为他们四个其实不是典型的爸爸哎。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四个爸爸的组合设计真的是这本书最巧妙的地方，因为他们有赌徒、学者、体育老师跟酒吧老板，他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涵盖了日本社会对男性形象的几种想象。那你单独看每一个角色都不是什么模范父亲但是他们放在一起却是成为了对游纪夫来讲是无所不能的保护网。
0: 对，
1: 那这种不完美的个体组成完整的一个整体的结构，其实是一本很擅长的，他很擅长把很多条线拼在一起，只是他的这个手法放在这本，他就是把这四个人拼在一起，拼成了一张对主角来讲是保护网。而且读者如果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说这四个人刚好应对了一个人成长需要的不同的面向，求知欲、体能、公平的心，还有与他人相处的能力，还有认识世界阴暗面的世故。所以其实读起来某种程度是在告诉读者说，你如果要长成一个完整的人，你需要些什么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乍看之下很荒唐，但实际上深入去读的话，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看出这个部分的设计。
0: 当时在看的时候是觉得这四个爸爸的个性跟形象都非常的有趣，可是其实四个在一起是意外的互补，这四个人其实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他是交给游纪夫不同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会透过这四个爸爸觉得有时候家庭的组成或是成员有谁不是重点，而是这些人是不是有意识的知道自己要背负怎样的责任，所以决定共同养育孩子。我觉得从在书里面很多这种就是游纪夫跟四个爸爸不同的对话，或者是游纪夫在某一些场景他会突然想起某个爸爸交给他的东西，我很喜欢一版就是把生活当中的对话融入到

0: 一些情境当中，然后你就会发现家庭的这种氛围，或者是说我们都是看着爸妈的背影长大这件事情，家庭里面父母对小孩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1: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版对于他的作品长期以来，如果写到跟家庭有关的故事，其实都是非常特别的设计，特别是父子，因为一版在这之后还是有几部作品是在讲父子关系的，其实都非常类似这样子的路线。那我觉得那个是一版在身为，因为他开始成为全职作家的时候，其实刚好就是他的独生子出生，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中有一个路线是他一直在想，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我要怎么跟我的儿子相处。那当然一方面因为他只有一个独生子，所以读者是看不太到他跟女儿，他不会写跟女儿相处的。对，因为他没有女儿。我觉得就是蛮为了这次的访问，我就是重看这本书，突然意识到说，对，他其实一直在讲父子关系，就是从他开始创作然后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然后其实跟他儿子，他儿子现在是大学生，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跟着他过来，
0: 等于是他把跟儿子之间的相处，不管是他真正的相处，或者是他设想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父子间的对话，他把这些东西都全部带入到他的作品当中。
1: 对对对，
0: 哎，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透过作品去看看一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老爸哦。那讲到《Oh Father》这本书，其实我后来在看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字里行间其实都是用形容词在形容四个爸爸的不同之处，都没有讲这四个爸爸的长相。然后你再回归到封面，封面的设计也很有趣，四个爸爸的外形有，但是脸是空白的，只有一二三四四个数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呼应很巧妙很有趣的地方。
1: 对，其实一版他也不太描写人物的外形，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对于他的作品改编成电视或电影某种程度是有利的。
0: Oh Father 他是有改编成影剧的吗？
1: 有，他有电影，因为一版早期的作品很受日本影视圈欢迎，所以早期几部重要的作品都有改编成电影。
0: 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透过电影来看看这一本书。但我真的是蛮喜欢这一本书，它很轻巧很愉快的节奏，这个是因为我很喜欢看推理类的小说，但是可能我过去看的都是稍微比较重的，比较少看到这样子就是节奏比较轻盈的，然后读起来非常的愉快，所以会让我觉得如果像我一样不认识一版幸太郎的人透过这本书认识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会好奇那他其他的作品也是这样子的路线吗？
1: 其实一版的风格蛮多元的，但是如果像主持人这样子是透过欧发的这种以家庭为核心创作的作品，我首先要推荐的就是一版早期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中立小丑》，他也是独步第一本出版的一版小说。那这本其实也是一版在日本的成名作，两本乍看之下设定很不一样，但它其实核心非常接近，它都是在对读者提问说，什么样的家庭算是家庭。因为中立小丑里面的兄弟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这个弟弟其实是母亲遭受性侵之后生下来的孩子，然后弟弟的这个身世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们家，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悲剧，他写的是在母亲去世之后，爸爸然后跟哥哥他们怎么爱着这个弟弟，然后他们怎么带着这个伤继续活下去的故事。那我觉得这个跟欧巴德是很类似的，就是欧发德的那个家庭设定是有点荒唐，
0: 对，
1: 但是他很温暖，但是中立小丑的家庭设定他很沉重，但是他还是很温暖，所以他们其实在核心主题上是很像的，只是说处理方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中立小丑大概真的是一版他能够在台湾在日本都获得那么多让人喜欢的原因，所以我很推荐如果先读了欧巴德可以再回头去读中立小丑，听众朋友没有读过的话非常推荐。
0: 好，我就是那个还没读过然后被推荐到的听众朋友。那回归到欧巴德这一本书的话，其实节奏是比较轻盈的，就非常的幽默跟风趣，当然设定就像主编讲它是很荒谬，而且一开始缠上游记夫的那个女同学真的让人觉得好烦哦。
1: 一本他真的蛮会写讨人厌的角色。 就是我曾经问过他另外一部作品里面有很讨厌的小说。嗯

0: 那个角色真的很讨厌，他就说哦，我家人也这么说，还问他说你为什么可以若无其事的写这么讨厌的角色。
1: 哇，这一本 Old Father 里面哦，游继夫的两个朋友，刚刚讲到的那个女同学，还有接下来害他卷入麻烦的这一个老朋友，其实两个都不太讨喜，但是不太讨喜之余，又有他们可爱的地方，
0: 很会写，就是性格复杂的这样。
1: 对，非常有趣，很推荐大家轻松的来看《Old Father》这一本书。其实我也蛮好奇，如果《Old Father》他有广播剧的话，到底《Old Father》这个他要带入怎么样的声音表情哦？ 总之很推荐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是一版新太郎的作品，叫做《Old Father》。谢谢一起聊书的主编张立贤，谢谢立贤主编，
0: 谢谢主持人。

国道三号北上36.3公里，这边是中和出口前中立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南下五堵入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台二线往西的方向78公里，在瑞芳前路树倒塌。新北市的新店区碧潭大桥、安坑桥、郑和桥以及碧安二桥都轮流封闭施工哦，而且是双向的。那这边的工程呢，预计到6月3号结束，施工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那在国一北上1到0公里，是过了基隆交流道到基隆端的外侧正在施工。林口地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施工，预计6月份结束。

卓文萱的歌声《爱我好吗》在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前的事故才刚排除又来了，国三北上37公里哦，中和出口前同样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中壢至埔心间今天清晨4:45，因施工导致耗制故障，双线一度不通。台铁公司表示，经抢修后，已经在上午6:05双线恢复正常行车，共影响7列，累计延误118分钟。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表示，民众如能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的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地检署侦办江姓男子自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植株案，近日侦结，检方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且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竟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3月因托运行李夹藏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植物防疫检疫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

0: 权，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1: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蜘蛛行为，恐导致性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防治扑灭，对农业和环境耗费甚大。而桃检也将和农业部、台北关等单位密切合作，扫荡不法，以维护国内农业和植物产业经济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举办寻味台中为您导航，推出三大主题互动地图，带领民众探索城市的美食行路线。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工策会总干事陈学胜表示，台中拥有丰富的庶民饮食文化与特色店家，涵盖炒面、冰品、甜点及宵夜等多元类型，许多更是深具实力的在地隐形冠军。面对消费形态转变与数位化趋势，工策会透过整合商圈、店家与数位工具，打造兼具便利性与互动性的美食探索平台，让民众能更轻松发掘台中在地美味。
4: 台中有好多好吃的东西，但是不管在地人或是外地人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结合最新的 AI， 透过导航的体系，透过 APP， 透过电子地图，让所有台中人、所有外地人来到台中的时候，要寻找好味道，寻找台中最好吃的东西，他很快的就可以透过电子地图找到他想去的地方，吃到他最想吃的地方，留下最美好的风味。
3: 此次推出的冰品、甜品地图、炒面地图及宵夜地图，每项都精选超过50家特色店家，涵盖人气名店、老字号小吃及隐藏版美食，民众可透过手机即时查询店家资讯与推荐品项，快速规划专属美食路线。工策会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充更多主题美食与商圈内容，推动台中美食数位化与品牌化，深化城市观光特色，带领民众持续探索台中的街角美味与城市故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9:37了，台二线往西的方向78公里，就在瑞芳出口前路树倒塌。台62线往东15公里，捷运隧道里头散落在内侧的东西已经排除喽。国道3号往北37公里，中和出口前中内线车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4线往西0.5公里，八里二街台61线的匝道抛锚车也已经离开。

新北市的三重区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火警，火势虽然扑灭了，不过依旧管制泉州街双向，会经过这里的朋友小心慢行。

台北市的湖口街、重庆南路二段七巷到南海路，人手孔条匠才点状施工，这里的工程要到下午的5点结束。

将会跟小琪任贤齐今暗挖杯唱歌。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永吉到光复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以及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方向持续车多。来看一下现在国道的车行速度，国一往南的方向，内湖到远。

山四十，五股到高工局五十左右，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一还是红通通，车速二十到三十，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五十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二十，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四十到五十之间。那国一往北的话，桃园到林口不到四十，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不到五十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持续车多二十公里上下。那在汐五高架这边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三十到五十的车速，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三十公里上下。国三往南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四十，三鹰到大溪低于五十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山路出口车速五十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五十，木栅到深坑端不到四十公里。国道二号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七八十起跳哦。

在国一北上 65.7 公里是过了凭证系统，哎，不对，应该是靠近凭证系统哦。凭证系统在多少？66。好，国一北上，反正就是在凭证系统这边，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那在台二线往西78公里瑞芳出口前，路树倒塌。

宇多田光的歌声 Papa Paradise。 这首歌是由他亲自打造，为日本国民动画樱桃小丸子所演唱的全新片尾曲。宇多田光说他自己就是樱桃小丸子的铁粉哦。小时候大概9岁10岁吧，他从美国搬回到日本，就是透过樱桃小丸子去感受日本的日常生活。带着对樱桃小丸子的喜爱哦，用这份心情呢写下了这一首 Papa Paradise， 希望全世界的小朋友以及已经变成大人的孩子们都能够珍惜自己，然后珍惜自己所爱的人，然后活在当下。

0: 新北市的三重区是在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呢，火势扑灭了，但是持续管制双向的泉州街哦。在国一北上65.7公里，是在平镇系统前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那国一继续往北60.1公里，是在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角铁掉落。台二线往西的方向78公里，瑞芳出口前路树倒塌，如果会经过这边，小心慢行。9:50了，赶快来欢迎准备要接班的，不是珍珍，他是
1: 小玉饰演。大家早安啊。
0: 我们两个的组合是叫什么？
1: 你忘记了？
0: 爱玉冰沙吗？
1: 对，但其实听说本来今天有一个特调啦，就是有梅子口味的。
0: 哈，梅子口味的不进来，
1: 那个梅子好像还在就是出产当中，
0: 还在腌是不是？
1: 对，还在腌。我没想到还在腌，哇，这杯夏日特调难等呢，
0: 味道不够
1: 哦。爱洗卡固哎，
0: 我想问一下，你喜欢梅子口味的东西吗？
1: 我喜欢耶，
0: 我也很喜欢。对，尤其是在吃甘梅薯条的时候，
1: 天哪！
0: 我觉得那个梅子粉非常重要，还有像地瓜球，我也都会选梅子口味。所以如果那个梅粉的味道不对，你有吃过不对的
1: 梅子粉吗？梅子粉，
0: 对，
1: 嗯。可是吃芭辣，我就不会选择沾那个梅子粉哎。
0: 麻辣我还好，但就是比方说像地瓜薯条跟地瓜球这一类的，我觉得炸物配梅子粉还蛮对味的。但是我吃过那一种，就是
1: 不对味是指，
0: 就是那个梅子感觉不是，就味道不对，
1: 糟鼻呀，
0: 就是怎么讲，感觉好化学成分比较重吗？反正就是那个香气跟那个味道都不一样，然后就会吃得很生气。
1: 吃得很生气，然后你就不吃了，
0: 也不会，但是可能就会想说，那我不要沾它的梅子粉了，我就是沾别的，比方说可能自己的那个胡椒盐或者是黑胡椒之类的，对，就会把甜甜咸咸的变成咸的这样子。
1: 我觉得你会觉得好吃，可能是因为它就是甜甜咸咸的，那你当觉得它不够，是不是因为它不够甜吗？
0: 不知道，
1: 还是觉得香气就是不对你的胃？
0: 不晓得，对，就是我吃过那个梅子粉是我觉得不 OK 的，
1: 会不会是期限过了？毕竟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好像蛮常见的。
0: 哎，不能这样讲啊！我如果是去买炸物的话，都是它炸好然后撒进去的呢，不是我的梅子粉啊。对，
1: 好也是，因为就觉得荒唐的事比较常在你身上发现。哇，现在是 diss 莎莎大会，可是今天火力有点弱，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还有珍珍，你们会不会比较多荒唐的事可以发现？
0: 应该，我觉得也还好吧。我就不相信你没有荒唐的事情。
1: 有啦，但是我不会让你发现，
0: 然后你也不会在上面讲。

0: 糖，
1: 我通常都是讲别人的那个人。我说我今天要爆莎莎的料啊，反正后面还很多机会嘛，然后我要今天要爆珍珍的料啊之类的。
0: 要不要趁他不在讲他坏话？
1: 啊，我上次才刚讲完呢，就是我讲到那个，哎、欸，我突然忘记那个组合，就是测人格16种人格的。他有一次我们就聚在一起，我记得那时候还有芊芊，然后就聊聊，就聊到说，哎、欸，你是 J 人还是 P 人还是 I 人还是 E 人？然后真的就悠悠的说，我忘记我什么人格，但我记得我是一只追蝴蝶的人。我就觉得好抽象哦，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格？后来去查，是真的有一个网站，它很贴心，会有一个小巧思，把那个各个人格的特色跟外观把它模拟出来。然后他属于他的那个人格是一个确实
0: 在追蝴蝶，
1: 是确实在追蝴蝶啦。所以如果好奇的朋友可以上网找，就是16种人格打追蝴蝶的人，你应该查得出来，
0: 就会知道真正是哪一个人格
1: 了。对，
0: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那个有准吗？
1: 我觉得参考就好了、欸，因为他说我是E人，但我不E耶、欸。我觉得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需要 social 的场合，我需要有一点点 power，
0: 就是要稍微暖机一下，
1: 对
0: 不对？
1: 就像很多人说我是I人啊，可是上台的时候就觉得、啊、根本就是E人啊，会说谎的E人，怎么会是这样呢？看不出来。
0: 对，我也觉得自己蛮I的，但是大家都不觉得。
1: 你不I，
0: 可是我真的是I的哦。
1: 不行，
0: 所以但是我觉得那个I可能就像你讲的，就是在一些陌生的场合，我们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暖机，
1: 对，
0: 然后可能要有一个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才有办法变成E人。但是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是可以立刻就让整个气氛活跃起来，
1: 对，
0: 那个就真的是很标准的大E人了。
1: 我蛮佩服这些朋友的，有这种个人特质的人，對對對對，因为我不是，然后就觉得、哇，你的暖机好像只要按一下开机键就好了。
0: 对，就是他没有暖机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哇，他真的好厉害！就一个场合，大家可能坐下来还在刚认识的阶段，他就已经是全场飞的万人迷了。
1: 对，
0: 就这边聊一聊，那边聊一聊，然后跟全部的人都感觉好像很熟了，
1: 好像已经认识100多年。
0: 对，我觉得有这种能力的人很厉害、
1: 欸。我就突然想到，其实真正不像，因为他测出来其实是I人、但我觉得他不像，因为有一次我记得很久之前我们一起去游乐园玩。然后那个游乐设施就是俯冲下来会喷很多水，然后我们就想说完了，我们没有买雨衣，现场的很多玩的朋友就是都有带雨衣，然后真的就说还是我们去跟那个玩的人
0: 借吗？
1: 就我直接要了，
0: 因为他都玩完了，
1: 因为园区有在卖，可是一件也不便宜。
0: 我知道是哪里了，我知道是哪里了，
1: 对 ，you know，
0: 他们有好看的雨衣，可是真的很贵，
1: 对，真的很贵，然后掏出那个钱，想说我门票费都花了，那就湿个够吧，然后真的。他说你们确定不要吗？我是敢跟他们要雨衣的人。我想说，哇，我这种朋友们 good 的，因为我是不会敢开口，而且是陌生人，然后要雨衣这种东西。
0: 哎、欸，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是陌生人，所以很好开口，而且因为我们并不是要跟对方认识，只是跟他就是你知道短暂的交汇，这个我可以耶。比方说，就是今天如果去买东西，他第二件有优惠，然后我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只挑到一件，我会问场内其他在挑的要不要一起凑。优惠，
1: 我
0: 不会做这个事情，还是就是因为金牛座的特质加成，所以我敢为了就是折扣去开这个口。
1: 天哪！那以后如果我要买东西，我要团购，我第二件挤着，我一定要揪你。
0: 我不是有跟你讲吗？因为我们有时候中午会就是自己弄啊，然后你有时候早上可能在上班之前就会赶快先去买，就是牛奶啦、豆浆啦之类的。我后来不是跟你讲说，你买的我都可以，所以只要第二件有优惠，你都不用，我直接就买
1: 啊。对哈，我上次直接问你要不要买优格，然后他自己买了冰在冰箱。我说莎莎，我贴心的帮你冰冰箱。他说好，我谢谢。然后谢谢完之后就没然后，然后就优格躺在冰上一个礼拜，他已经即将要到有效期限了，赶快吃它，不是可以凑就好了。
0: 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就是人家买了之后，那因为不是自己买的会没有印象，对，就想说哎、有这个东西，可是你会忘记它的存在。然后这时候小玉就很贴心说。你有记得你有一罐在里面吗？
1: 那他就说、
0: 然后他还帮我看了期限，说到什么时候哦，你要记得去吃哦。
1: 比他还着急，怎么一回事？到底东西是谁的？
0: 我吃完了
1: 啊，优、秀，好优秀。所以大家趁这个食物新鲜的时候，赶快吃。
0: 这个时候，米娅的朋友又要说要去听他的节目了。那个冰箱里的二房客，真的很会帮米娅的节目打广告。
1: 他是不是有业配？
0: 应该是没有，我想单纯喜欢吧。而且真的，身为米娅的朋友，就要帮朋友就是好好的力推一下这样。
1: 友情的推一下，
0: 对，到时候真正回来，我就想办法吸收他，让他成为我跟真正的朋友。
1: 我还想说，到底是要什么勾结吗？为什么要拉党派？
0: 要吸收，要吸收，
1: 是吸收，还有真会讲话。
0: 好了，等一下交给小玉
1: 了。OK。

台二线往东84.6公里，这边是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哦，拖吊车已经到场帮忙了。国三南下34.9公里，在中和隧道里头的外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台二线往西78公里，瑞芳出口前路树倒塌的状况已经排除喽。国一的掉落物南下49.1公里，是在桃园这边的内侧轮胎皮掉落。那如果是国一北上的话呢，在平镇系统这边65.7公里的外侧掉落轮胎皮。国一继续往北60.1公里，是在中立转接道前外侧车道脚铁掉落，铁制品就真的需要小心哦，因为怕你压到之后爆胎。再提醒一下哦，三重区的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虽然火扑灭了，不过还是在管制泉州街双向，经过这里的朋友务必依照现场指挥通行。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就交给你了。当然等一下要把现场交给小玉，我是莎莎，明天见喽，拜拜。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9.1公里，桃园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25公里，西螺服务区前在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46.4公里，过了冈山，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泡棉已经排除。北上65.7公里，平镇系统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继续往北60.1公里，中坜转接道前有角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4.9公里，中和隧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0公里，过了龙井，有施工缓撞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井到沙鹿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一阵你就笑，我是小日，来帮珍珍顾家咯。现在的时间早上的10点06分，继续在空中为你带路，陪你到中午的12点半。好的，今天呢，又是一个好天气哦。但是呢，我出门前就有 check 一下哈，今日的天气还是会有变化，可能到了下半天呢，会有下雨的情况哦。所以嘞，如果现在还没出门，准备要出门，或是已经出门了，要不要确认一下啊？这个雨伞有没有跟着你一同出发？好啦，这个白天高还是会比较属于高温的天气形态，记得要擦好防晒，做好防晒的功夫，多喝水，补充水分，不要让自己中暑喽。好，来了解路况咯。目前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6到18公里，淡南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包掉落物哦。好，这是朋友行经过去发现的，但也不太晓得它外观是长什么样子。Anyway， 再麻烦朋友提前避开内侧两线车道咯。第一时间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帮忙把它排除掉。再麻烦大家好，记得先提前避开，要打方向灯哦。好，再看到的是稍早说国三南下的34.9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四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回堵2公里左右的车流。好，刷落来看到是快速道路哦。本来说台二线在西向的78公里，好，在瑞芳前路树有倒塌的情形，这个倒塌的情形北分局已经派员清除完毕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行。但是同样呢，有个状况是发生在台二线哦，快速道路台二线在这个东向的84.6，也就是鼻头隧道，有一台大货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现在北分局已经有派相关单位吼在现场进行拖吊了。一样，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不要好奇观望了。爱记得，列车头高冷的车尾有安全鼓励啊，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好，再来台北市区的部分，我们要共同来了解了。有个工程，在明水路往西过大直桥的慢

车道进行工程，而在南京东路六段往东，大概是在旧宗路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计程车发生了碰撞哦。这个状况是朋友刚刚经过发现的，已经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喽。感谢你的热心通报。

昨天白天我跟你们分享啊，总是佩戴着眼镜出场的男歌手。对哦，我回顾了一整天的发生事情，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脑袋又蹦，哇哦！很多灵感又跑出其他位哦，戴着这个眼镜的歌手名单，所以呢，决定今天就延续昨天的主题，我们继续来欣赏有着这个标配眼镜的男歌手的作品。第一位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周传雄的歌声。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算是全新诠释的版本，因为原唱呢，你们会比较熟悉是张克凡的歌。好，歌名就叫做《寂寞轰炸》。

周传雄小刚老师所带来的寂寞轰炸，收入在2000年 Transfer 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这首歌呢，一开始是周传雄为了张克房所打造的，1998年所推出的。当年呢，就是觉得哇，传唱度实在是太高了。然后呢，后来他也是在2000年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重新诠释属于他自己的周氏情歌。好，来提醒一下路况了。台北市区南京东路六段往东旧宗路前中外线车道两台车的相撞事故还在处理哦，分别是小货车与计程车。好，而在这个明水路往西过大直桥的慢车道 IC 里楼目前有工程在进行。而台北市的松江路与民族东路口朋友反映说四面的号志是故障的，不晓得这个故障是指不会亮还是闪着灯呢。好，反正这个状况呢，再麻烦朋友行经这个十字路口处一定要记得掌握安全守则，慢看停 ，OK。好，台二线在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现在还在拖吊当中。可以的话，我们就小心的经过。如果发现现场车比较多，就要保持着耐心喽。国一北上的59.6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刚刚才接获到的消息，这个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也发生了碰撞，这个状况一样，麻烦朋友小心经过，不要好奇观望喽。再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呢，一样顶着标配的眼镜造型，还有他的蘑菇妹妹头，想到是谁的吗？有妹妹头，而且是蘑菇造型的，没错，就是他卢广仲。2008年收录在首张个人创作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就叫做《我爱你》。

卢广仲的歌声我爱你。好，这一首歌曲呢，哇，居然也是几年了，2008年的歌声，收录在他个人的创作专辑当中。好，借这张专辑呢，也收录了许多首这种广式金曲哦，也让他拿下了第20届最佳新人奖与最佳作曲人奖，是金曲奖哦。说到金曲奖呢，大家也晓得哦，前阵子也公开了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他今年又再次入围了第37届的金曲奖啊，今年要角逐的这个奖项呢，就是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哇，其实从礼拜一代班到今天，我几乎每天也都会播一首这个入围名单当中的男歌手，而他也是其中之一。好，来提醒哦，国一北以上 59.6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哦，帮大家探个路，看一下后方的行进状况是不是比较拥塞的呢？嘿，丢西。好，国一北以上的中立转接道往内坜方向行驶，你会发现车会比较多，正常的吼，因为事故也连带影响到了行车表现。好，车速大概落在40-60公里左右，而在国一南下的瓶颈点呢，则是要关心到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喽，哦，一样是40-60。北上部分就是刚好提醒受到事故影响的中立转接道路段，持续往北来到了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好，沿线也是拥塞的。高架部分则是要关心西武高架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堤顶路段，通通都是不及格的车速状况，60以下。国三南下呢，则是要留心安坑到中和双向的吼，双向都是比较车多的状况，而国三南下的三鹰系统一路到大溪交流道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台北往的表现还不错呢，送上小玉的大拇指一枚，我希望他可以继续保持。好，说了来嘞，看到嘞，就是国道二号喽。国道二号呢，要小心哦，在东向的南桃园到往大南路段车会比较多一些，哦，单纯的车多哦，这看起来呢，哦，需要朋友多点耐心。那这边再补充一下，国道二号东向0-18公里机场段到大南路段的那一侧有移动性的施工哦，请小心。好，第三位男歌手就是他啦，暖身情歌代表就是他的声音品冠，声线很干净，然后你也会觉得他处理情歌是非常细腻，而且呢嗓音也是带着

有种磁性的，在搭着这个轻快的旋律呢，就是要告诉你，我把心房打开了，赶快赶快，我的新恋情来了吗？整个期待感满满的呈现出来。品冠的歌声，门没锁。

其实这一张专辑呢，我发现还有一首我也很喜欢的作品，就是品冠跟梁静茹合唱的《明明很爱你》。哎呦，但是今天分享的主题歌曲就是戴眼镜的男歌手嘛，所以我只能说，静茹拍死啦，就鬼子雷，下次再轮到你喽。好，来提醒哦，台北市区的松江路与民族东路口哦，四面号志是故障的，请朋友行经过去一定要小心，要掌握好安全口诀，慢看停。好，再来台这个南京东路六段往东的方向，旧宗路前

中外线车道稍早接获到小货车、计程车擦撞的事故，还没有排除，还没有排除。哦，这个国一北上的 59.6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在中线车道小客车与小货车的擦撞，现在也还在处理当中，请朋友经过以上的事故点要小心通过，不要好奇观望喽。列车头高冷的车尾有安全鼓励，爱保持嘟嘟啊好，安全才安全够安心。好，接着还有点时间，我们先提醒一下，目前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跟施工，国五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国五北上44到43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而国三在南下的81到82公里过了关西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国三在南下的95到110.7宝山休息站一路到香山路段内侧也有移动性的施工，而国道二号东向的0到18公里机场系统到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哦。好啦，这个部分呢就再麻烦朋友行经过去就要注意了，来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射护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射护腺癌治疗逐渐朝向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记者杨欣报道。
2: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腺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即时修正。
3: 比较立定位放射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五次的疗程，就五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疗这样。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五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 95%， 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啊，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2: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射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大勇分享近期常见的新兴诈骗手法以及警方防诈作为，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副分局长吴大勇表示，近年网购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常见类型包括假卖货变金流验证、物流托运认证及三方诈骗等。诈骗集团多半假冒买家或客服人员，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输入银行账号及 OTP 验证码，甚至要求支付所谓验证费等费用。近期更出现结合 QR Code 与 LINE 视讯的新形态诈骗手法，有民众误信假银行客服指示翻拍付款码，导致账户内41万元遭提领。为因应不断翻新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吴大勇说：“
5: 我们分局特别自创了西屯 Police 打诈仪表板，这是专属于我们分局自己的诈骗分析平台。我们每周都会整理辖内的诈骗案件，分析目前高发诈骗的手法，并且在每周一公布上一周诈骗手法的排行榜，让民众第一时间知道最近诈骗集团又在流行什么话术希望透过这个仪表板把复杂的数据变成是简单清楚的资讯，也让打诈工作不只是我们警方在那努力也是在让全民都能够一起来参与防诈。”
4: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网购时应避免私下交易及提供个人账户资料，也不要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进行荧幕分享操作，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为了提升南科周边的生活环境品质，台南市政府举行新市区干式滞洪池景观再造及人行步道工程动土典礼，打造兼具防洪与休憩特色的新。

0: 地标。记者魏金妮报道。
1: 新市区干事志宏池景观再造跟人行步道工程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开工仪式。他说：“
2: 那事实上，干事志宏池平常没有水的时候，它是一个洼地，但是有水的时候，台风来了之后，它就可以来治洪。那平常的维护也相当重要，如果不好好维护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干事志宏池中间加以这个优化。”那中最好是能够平常可以作为民众休憩的地方，然后这个台风来的时候或是下大雨的时候就可以来蓄洪。
1: 总工程经费大约5768万元，全案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期盼透过中央地方合作持续提升南科周边生活环境品质。而未来市府将持续盘点各区公共设施需求，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源，推动宜居城市建设，打造更安全友善且具韧性的生活环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请减少在户外活动时间。在天气方面，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花莲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而晚上起到明天清晨，受封面影响，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而今天在恒春半岛以及桃竹苗沿海，风力还是比较强一点，而马祖及金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1900多公里的海面上，往北北西转西北朝琉球南方海面进行，未来比较高几率通过琉球一带海面，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心房。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感谢朋友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一阵你就笑》，我是帮真真顾家的小玉，来持续陪伴你们喽。好，来告诉大家已经结束的工程，好有哪一些嘞？像是国道五号北上44到43公里，过了罗东内侧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台二甲线在北上的3.5到0公里，在港西联络道内侧本来有移动性的施工也已经提前结束了。而台北市区也有个修

复完的状况，还记得吗？松江路与民族东路口四面号志故障，现在中山分局回报已经修复完成，大家可以安心通行。但是安全守则还是要给他乖乖的遵守哦，慢看停，记得停让行人。好，再来接下来我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59.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擦撞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太好了哦！但是呢，阿伯感觉还是车有点多哦。这个观察下来，大概还是回堵1公里左右的车流。国道二号在东向的16到18公里，大南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包掉落物已经拜拜，送他回家去了已经清除完毕。国三南下95到110.7公里，宝山到香山路段的内侧施工也已经结束了。好，那剩下的就是还在进行当中的，像是台二级线南下的0到3.5公里，港西联络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110到95，香山到宝山内侧移动性施工进行，而在北上的32.5到32公里，也就是头城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请朋友留意。好，再来一个紧急状况，需要朋友多留心了，在新北市的三重区环河南路185号，刚好呢位置就是坐落在资源回收厂啦，发生了紧急的火警，现在呢已经有警消人员抵达现场在处理了，再麻烦朋友一定要小心，那现在火势呢已经扑灭了，但是还是有管制的部分哦，像是在这个泉州街双向哦，在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要眼睛睁大一点，依照现场的指挥安全的通过。不过呢，就在刚刚大同派出所又传来后续消息了，他说这个火势稍早扑灭，但是又在复燃了，真的是伤脑筋吼。所以呢，这个管制的交管范围又扩大了。记得本来是只有管制泉州街的双向，现在扩大管制225巷到崇安街吼，双向的道路都有进行交管。再麻烦朋友配合一下，可以的话我们先避开在环河南路周边的道路，让我们警消人员到时候呢要撤离要处理的时候会比较救援快速哦。好嘞，来跟朋友分享一首在2022年微电影《放电男孩》所推出的插曲。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在讲述一段患有妥瑞氏症的男孩在疫情之下追爱勇敢的故事，真人真事改编的哦。那首作品就叫做1234567啊，没有8了。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0: 微电影《放电男孩》的插曲，一二三四五六七。
1: 新北焦点，
0: 说到了微电影，哎，我们今天的新北焦点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来跟朋友聊聊关于微电影相关的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我们先有请我们的来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政府青年局的谢明盈科长来到我们的线上，跟我们一起聊聊喽。Hello， 科长，早安呢、啊。
2: 小玉早安，还有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新北市青年局的小明科长。
0: 是小明科长来后啊，听声音听起来是非常的开朗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有个机会跟科长要来线上聊一聊关于我们今年度的地方创生微电影竞赛哦。这个竞赛还蛮有意思的耶，其实我觉得啦，这几年呢在地方的创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名词。据我的了解，我对于这个地方创生的理解应该就是希望年轻人可以再回到这个故乡，因为青春还乡嘛，去发展呢比较相关的适合的一些活动。不晓得我这样的浅见，小明科长觉得是不是有要再补充的地方呢？
2: 对，小玉其实说的没错，那我可以再补充说明一下，其实地方创生是源自于日本，那 当初是因应高龄化的社会，然后人口过度集中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所以地方的经济衰退跟生活机能下降，所以日本政府才开始推动地方创生。那其实这个情形不止在日本，在世界各地，其实在台湾也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所以其实从2019年开始，政府就透过了一些资源的整合跟扶持，然后去推动地方创生。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可以发现，在台湾的各乡镇或比较偏乡的一些地区，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地方创生的工作者透过他们的努力来改善地方的基础设施，或是提升地方的文化吸引力，希望可以带动地方的复苏，让大家可以来回到地方。对，所以那青年局呢，其实就从2022年开始，就跟台湾艺术创生基金会一起来共同办理这个，其实是全台第一个以地方创生为主题的微电影竞赛。那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让透过这个竞赛让影视工作者一起加进来，借由他们的影像的叙事能力，让在地的故事可以透过影像来传播，然后也让台湾的地区各地区的民众可以看见这些投入地方创生的青年，然后他们想要把在地的文化跟保留，然后跟经济可以带动起来的一些努力。
0: 哇，听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哎，据我所知呢，这个今年度的青春还乡地方创生微电影的竞赛，哎，5岁了呢。小明科长，你有没有很多心得跟我们分享？因为其实这样办下来5年，其实只要一年，你就会很多心得，甚至你们已

0: 已经研办了5年了耶，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啊，其实过去4年已经累积了100多件的这样作品。那其中其实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叫做富奇268号、那他是一位当时候一位韩籍导演叫张志伟先生，他带领的一个韩太子团队来制作。那影像主要是记录在金山的一个青年叫简志凯，他其实21岁呢就返乡，然后继承家里的渔船的事业。那把金山黄港这个烽火仔，也就是所谓的崩灰啊，这个其实是全球仅存而且已经超过了100年的一个传统的捕鱼技术，然后让大家可以知道，然后转型发展成观光渔业的一个过程。那当时候这支影片其实在发布之后呢，也引起了韩国观众的注意，所以后来吸引了蛮多韩国观光客来台参加这个体验。那这个也让这个文化呢能够再次可以回到大众的面前。那现在呢，其实每年几乎大概超过5000人次会来参加这个崩灰啊的体验。那如果各位听众觉得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崩灰啊，那其实这个已经列为一个文化资产了。那大家也可以到我们青春还乡的官网来欣赏这支富奇268号的影片，然后可以了解金山这个返乡青年他怎么去跟地方连接，带动地方观光的一个故事。
0: 哇，我听下来是不是很有兴趣？什么叫做崩灰啊？我这边帮大家小科普一下，因为我之前曾经在节目上分享过。好，它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台湾的捕鱼的一种文化，它是利用光源来捕鱼。然后那个光源怎么来呢？不是拿手电筒哦，也不是拿什么煤油灯照，它就是制造火焰。所以你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就会嘣一下。哇，这个金光闪闪啦齁，所以呢就会有刚刚那个小明科长提到的会有崩灰啊，就那个崩其实是有点像是撞声词
1: 哦，
0: 是不是很有画面感齁？所以如果你想要更有画面感直接呈现在你面前，那就是可以去欣赏一下刚刚我们小明科长提到的富奇268号的影片哦、喔。
1: 哇，
0: 小明科长你这样整个听下来你知道吗？我觉得它不简单只是一项这种影像的竞赛，我觉得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地方发展啊，对于青年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听到这边我想要帮我们这个青年朋友举个手发个问吼，如果啦我真的好想要参加，有什么样的管道，而且我要如何去了解整体的赛制呢？
1: OK， 好，其实这个青春还乡的这个比赛其实是来设计来帮助两群，一个是地方创生的工作者，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希望鼓励年轻的影像工作者。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比赛对于影像创作者，就是你对影像有兴趣的，即使你是刚入门的也好，其实是非常友善，我们是先审后拍。也就是说你可以只要有你觉得有趣的故事，或是你觉得可以值得记录发掘的故事，你就可以先来报名上传你的拍摄的企划。对，那这个拍摄企划上传完之后，我们当然会先初选。那初选完，如果你的初选拍摄企划是入选的话，然后之后你完成作品初选你就可以得到5000元的入选奖。
0: 一开始就鼓励了。
1: 是的，我们就是奖励这些年轻影像工作的。那拍摄期间呢我们还有比如说有影像大师的影像工作坊，然后也会有夜师的一个辅导，让你从无到有可以完成这个作品。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只要你对于这个影像拍摄有经验有兴趣，然后也觉得有值得记录的故事，就算你没有很丰富的影像拍摄经验没关系，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坊，我们会有老师来指导你们。对，所以大家希望有兴趣的不管是青年朋友也好或是有兴趣的人也好，可以放心来参加。那首奖是10万元哦，然后报名期间到6月10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踊跃来参加。
0: 是没错齁，当然了我相信呢主办单位是想要鼓励我们这些所有的参赛朋友齁，所以会有奖金的部分。但是我觉得重点也是你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就是做中学，因为刚刚小明科长提到会请夜师啊，请专业的这一些摄影大师呢跟你一起参加齁，来创造这一些地方的文化故事。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齁，如果平时呢你对影像记录有这一些兴趣的话呢， 来六月十号前哈报名为止哦，好，可以把这一个好消息、这个活动消息分享给周

0: 边的好朋友。好，时间最后，我们科长有没有再补充或是话下起来，再鼓励一下我们大家来参加？
1: 好，那谢谢小玉，然后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竞赛，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看见其实在台湾各地发生的地方创生的故事，跟他们的一些努力。
0: 是，
1: 那只要大家对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活动竞赛或对新北市青年局其他的课程跟活动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追踪新北市青年局的 IG， 我们有最新的活动消息。对，其实我们很多活动大家都可以来参加。对，谢谢大家。
0: 对，新北市政府青年局其实他们很用心，因为你看每一周我们都会连线这一个新北焦点单元，每一周都不会给你空下来，因为就是要把你的时间空档给他排得满满满，很有趣很有趣。哎呀，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跟小明科长聊到这边，还是再次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青年局的谢明颖科长来到线上，贴心的来跟朋友分享。谢谢科长喽，拜拜。
1: 拜拜。
0: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呢记录生活的方式都不同， maybe 你可以把它用一张照片来保存，好，有人喜欢拍影片，因为现在这个 短片啊是非常流行的，或者是你习惯剪贴，你知道吗？我这时就要也不是爆料啦，是分享，可是分享莎莎的故事。其实我发现它很可爱，还有一本手记本，它就会把可能它节目上要分享的东西写进来之外呢，它会把它有旁边可爱的图案，比如说包装盒或是贴纸或是明信片， anyway 他觉得可爱的插图他就把它剪下来。之前呢我为了要欢迎他终于呢休假还回来要来接早上的节目呢，我很欢迎他，我就写了一张小纸条留个言，结果那只是我随便一画的午安猴，他居然很喜欢耶，他就把它剪下来，我只能说是我的荣幸，我可以被你收入在你的手札本里。好啦，除了这一个生活的点滴要顾之外，我们的路况也绝对不能落高铁。好，来关心一下台北市区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上方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也导致后方车多，这刚刚朋友卡在现场反映给我们知道的，谢谢自己开车小心，那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看可不可以请个这个指挥交通来帮忙疏导一下。好，再来是国五南下在37到38公里宜兰交流道前内侧目前是封闭的，因为要进行路灯的修缓作业。而在国一北上的话呢，这边看下来本来比较拥塞的路段有稍微舒缓一些，但是在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路段车还是比较多的，大概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一顶盔甲一顶爱注意咯。搜了来看到的呢，是在台北市区的信义路也有日间的工程，在信义路5段往6段的方向，松德路前慢车道的全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所以是占用的，再麻烦朋友提前变换车道咯。而在明水路往西过大直桥的慢车道工程也是如此的进行当中，中山分队回报这个预计损来到下午的4:30才会结束哦。好，来排除的消息，国三南下45.4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呢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一样保持着耐心，保持着你的小心，我们心心相印下等待车流顺利的疏解。而接下来要看到的状况呢，就是在台二线啦，还记得吗？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耶，虽然稍早我们接获到进一步的消息是说有脱掉的状的一个阶段了，但因为呢刚好这一台大货车它承载的是液体，它必须要整个转移才可以脱掉，不然你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洒出来，反而是影响到其他朋友用路的安全嘛，所以现在呢必须等待货物的液体转移才可以再进一步的脱掉，所以这个状况再麻烦朋友多多体谅一下了，可以的话我们就小心经过，如果赶时间的就建议大家改道咯。我再提醒一次，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现在等待脱掉，因为后方承载的液体需要多点时间来转移，朋友多点耐心，好兄体谅一下。好，这边观察下来呢，其实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110到95公里香山到宝山路段的那一侧也有一栋新的工程。好，在台二甲线南下的0到3.5公里港西联络

0: 扩到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一起火警其实从早上我看了一下，我们第一时间收到的消息是6点多，已经处理到现在还在等待扑灭火势。就在新北市的三重区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起火燃烧了，那现在警消人员都还在积极的扑火，因为稍早本来是有扑灭啦，但是这个火势又在复燃了，所以呢整个交管又扩大了，再麻烦朋友配合。扩大管制的路段呢，是在环河路在252巷到崇安街的双向哦。可以的话，尽量避开我们发生火警的地点，让我们警消人员可以快速的来救援。好，避开避开，因为周边可能因为受到交管的影响，车流量会较大哦。好，来，以上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转达给大家的路况消息。今天路况比较多一些些，需要朋友多点注意了。有任何路况消息都可以后续的更新补充告诉我们警广咯。来，手把手交给你们了。电话0800-000-123，空把空口空空口123。
1: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2: 嗨，我是诱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受到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70公里田寮前，在中线的钢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看到加886的电话或简讯号码，一定是诈骗，绝对不要接电话，也不要点击任何简讯中的外部连接。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04，持续陪伴着你们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一阵你就笑。我是小玉，他是曾佩慈。

曾沛慈的歌声，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同样呢，这首歌曲也是收录在2013年《终极一班二》第二季原声带当中。哇，曾沛慈其实呢，最近身体出了状况了吼，因为他近期呢参加了海外的歌唱型节目，虽然呢虏获了大家的芳心吼，人气暴增，但是呢在这一种高压力的参赛过程当中，他也把他的嗓子给操坏了，所以呢他近期就在他的社群平台就谈到了说，因为他练歌的关系人。引发了他的急性咽喉炎跟鼻炎，整个连吞咽都很不舒服。但是呢，还是非常感谢哈粉丝朋友对他的加油打气，他觉得很感动。但因为他现在身体嗓子有状况了哈，身体在抗议了，所以现阶段的他没有办法用声音来回复粉丝，必须要减

少用声音才会比较好的快一些哦。而且呢，他也提到了说，他希望不要再发生像19年前比赛的时候把歌声练坏的状况。都知道他其实是从那个星光大道歌唱比赛出来的，在当年呢，他就是一样为了

持续的提醒是在台二线哦，84.6公里往东的方向哦，因为鼻头隧道这一边有一台大货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但重点就是阿标一载就是液体啦哈，这个液态要移动的话呢，必须要多点时间，要缓慢抢。你拿着一杯水，你要从 A 桌子移到 B 桌子，很满很满的状况，你可以咻一秒的移过去吗？那水肯定会洒出来，液态洒出来呢，也一定会让这个路面行车的安全会多一点点的危险跟风险吼，所以呢，这个部分呢需要多点时间脱掉。好，现在还在处理哦，还在处理，而且呢已经改单线双向通行了吼，双向呢都是要有单线的部分来通行，请朋友记得提前变换车道喽。好，再来看到的是日间的工程，快速道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一路到林口施工封闭。那葵恰冰柚吼，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那这个时间呢会施作到117年，这么久哦吼，再麻烦你朋友配合一下了。台66线在双向的0.1、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一样是封闭进行工程，请改走侧车道，而且呢现场呢再麻烦配合一下，记得要减速慢行 ，OK？ 减速慢行。好，这个施工也是蛮久一段吼，长期作业要一到118年的10月份，每天早上9点到傍晚的6点是施工的期间。好，我朋友热心通报说，新北市三重区立行路1到87号恰就贼哈，我想附近可能洗菜奇亚啦，恰卡贼哈，朋友哈，经过一定要留心。来，拍者的好消息，在台北市区的南京东路6段往东，稍早说旧宗路前中外线车道小货车、计程车擦撞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这是来自我们北市交大第一时间转达的好消息。说到了歌唱比赛节目，佩子也是非常的辛苦啦，飞到了海外来参加，同样也在这一个歌唱节目表现还不错的歌手，大家也是觉得好久不见，透过这一个节目才又再重新听到他在舞台上的歌艺哦。他就是姜雨晨，这首歌曲在当年也是传唱度非常红，近几年呢，又重新不知道为什么又登上了网络平台哦，所以呢又再次被传唱出来。姜雨晨的歌声《最后一夜》。

蒋雨辰的歌声，最后一夜，哦，感觉唱一唱，听一听，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时间11:16喽。好了，日间工程来提醒一下新北地区哦，在新店区的碧潭大桥、安坑桥、中和桥、碧安桥哦，双向都是轮流封闭施工，每天早上的9点就开工，到下午的4点才会收工，持续要到6月3日才会完整的施工完毕。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工程还是持续的进行，要到6月才会结束哦。新北市的树林区大家熟悉了吼，这个也是需要多一点点逻辑，好像在中正路这个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双向的内侧都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往桃园的朋友来请往这边走，往三福街福兴街走很幸福，好再来往新庄的方向的朋友就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还有三郡街，还以及还有一个三龙街，哇1234个替代方案给你做个参考，而且呢，长期的作业要到118年才会结束哦。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双向的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但如果你是骑机车的朋友，就影响不大了，还是维持通行的。但是你若是开车的人，就是建议大家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会好走一些。时间会是做到116年浪漫的日子。520才会结束。哦，我突然想到，欸，就是刚刚第一个小时的前半小时不是跟朋友分享有佩戴眼镜的男歌手吗？我差点忘记他，我突然就在刚刚脑筋转了一下，想到还有这一位啦，已经去当天使的方大同，来听到他所翻唱的西洋作品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金乐您好，
1: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2: 时间11:21喽，来进行交通会客室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吕昭廷分队长来到我们的线上。Hello， 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是的，我们今天呢就开门见山来跟分队长聊聊关于遇到事故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呢？一定有相关的 SOP 嘛，就请我们的分队长跟听众朋友分享喽。
3: 对，有时候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二次事故的发生啊，那二次事故的发生往往可能会比第一次发生事故还要严重。
2: 嗯，
3: 这边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我们现场遇到车祸可以来怎么来做处理。那首先当然要先注意我们自己的安全，不要在道路上面车道上面随便逗留。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我们不得任意移动现场的肇事车辆还有核实证据，但有两个例外的状况，我们其实是可以把车辆先做标会之后把然后就移至的。那第一个状况是无人受伤而且车辆能够行驶，第二个状况是有人受伤而且当事人都同意移至的时候，这两种状况啊，就我们可以先把车辆的终止位置还有现场核实证据来标会之后，就把车辆移至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那如果遇到当事人受伤情形较为严重甚至昏迷，那就不建议移动伤患，立即拨打119请求救护车到场，应该要在事故的后方适当距离摆放车辆故障标示，也就是三脚架，它通常会放在后车厢，所以大家平常也要知道自己的车辆故障标示放在哪里。那如果有需要用到的话，才知道哪里可以马上来做来取用。那如果是机车啊，我们可以灵活利用路边的交通锥或者是垃圾桶、电动机、广告立牌等等的设备来做使用。如果光线不足，也可以使用手机的灯光来挥舞，来警示后方的来车。这样，以上来跟大家做说明。
2: OK， 好，希望大家呢听到了知道了，我们生活中如果真的不幸遇到了事故，我们要如何巧妙的避开二次事故就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呢我们这个分队长还有勤务的关系，我们就简单明了，也是快速快决，而且呢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tips， 下次遇到了该怎么处理就知道了。谢谢分队长。
3: 好，谢谢。
2: 嗯，拜拜。好，这个呢我们就放在心中，如果真的下次呢不幸遇到了，要巧妙的避开二次事故，好，该第一时间保持冷静，好，接着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呢才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也可以同时保护其他用路朋友的安全。好，来提醒一下，台北市区的基隆路往南过了和平东路的外侧车道工程在进行，朋友行经过

过去务必要小心，好，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我们要同步的留意喽。台二线再次叮咛大家，在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因为后方承载的是液体哦，所以转移的时候需要多点时间，好，才可以把整个车辆拖掉，所以目前还是处于处理中的状态。再麻烦朋友小心的经过，因为现场有交管哦，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好，一样呢，还在等待排除的消息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稍早发生了火警事故，那现在警消已经在现场积极的处理了，虽然稍早有扑灭火势，后面呢居然又复燃了，我的天哪，所以呢这个状况呢需要朋友多点耐心，那现场也扩大了交管范围，好，这个交管范围已经扩大到环河南路252巷到崇安街的位置了，好，现在请我们的好朋友吼，一定要记得，可以的话就避开这个发生火警周边的道路，让我们警消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快速的救援。好，这个任何路况讯息就麻烦朋友吼来后续的接棒来通报喽。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吧，对不对？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听到的歌曲，许富凯歌声，会记得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勤务，动员500多人次警力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中一名无性驾驶不但吸食掺杂 K 他命的香烟后上路，还持有彩虹烟等毒品8000多克，遭声押获准。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表示，24到26号花莲县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的机动巡查。
2: 其实有分局事情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1: 而且像专案总计动员警力525人次，路检48处，查获通缉犯2人，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性驾驶26号中午在桃园市试用掺有3级毒品 K 他命的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遭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为他不能驾驶等罪嫌重大，运输毒品数量大，路程横跨多个县市，万一毒品流入社会将严重侵害治安，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花莲县警局强调打击毒驾以及毒品溯源决心，守护民众安全以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用爱翻转偏乡社团法人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在宜兰举办感恩餐会，接待31所偏乡国小近500名师生，并发放奖学金跟民生物资，希望让偏乡孩子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表示，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为了激励偏乡学童努力向学，这次餐会特别为每位孩子准备了1000元奖学金，并发送白米、面条及衣物等500份实用的民生力学品，希望给予最实际的帮助。理事长曾慧清说，
5: 孩子是国家的主人翁，生长与学习非常的重要，每天一定要有温饱还有营养的食物供给，才能快乐无忧的学习。因此协会的志工伙伴每个月进入校园发送的物资给在学学童，希望他们能感受社会的正能量。
4: 活动由古亭与县民国小带来的花鼓和舞狮热闹揭幕，更邀请大理国小踩高跷、大湖国小空手道、内城花育国小陶笛等各校社团登台秀才艺。曾慧清理事长指出，协会许多志工伙伴每个月都从双北前来，深入宜兰校园与偏乡发送就学物资，关怀在地长者与幼童，希望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携手捐资新学，让偏乡孩子能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表彰警方积极查缉酒驾案件，台东警友会特地到关山警分局颁奖，分局长龚世哲也颁发破案查给绩效优异的单位，肯定原警积极查获毒驾案件，有效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跟社会治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瑞丰警友站荣誉站长赵双禄表示，警察同仁平时勤务繁重，不仅肩负治安以及交通的工作，遇有大型宗教活动更需长时间在高温及人潮中执勤，相当辛苦，而每次的活动能平安顺利落幕，背后是全体警察同仁坚守岗位与默默付出的成果，因此特别代表警友站向辛劳的员警

0: 表达感谢与致意，也希望透过颁奖及赠品方式给予基层员警更多的支持与鼓励，成为警察最有力的后盾。此外，关山警分局侦查队以及池上分驻所近期执行勤务时，积极查获涉及毒驾案两件，及时将危害道路安全的不法驾驶移送法办，展现了警方打击毒驾的决心与行动力。为了鼓舞士气，分局长龚世哲特别颁发象征荣誉与肯定的破案查，感谢同仁积极查缉不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毒驾与酒驾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违法行为，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将依法严办，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新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是多云到晴，金门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马祖以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随着身体老化，会让辨识能力和注意力以及视力都产生改变，造成反应时间延迟，进而影响高龄驾驶人本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5: 提醒长辈，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得进行相关检测和参加免费的安全教育课程。年满75岁，则必须每3年换发驾照，定期审视身体状况和驾驶能力。
2: 呼吁高龄驾驶透过换发新照，协助确认身体状况良好，以及更新交通观念，让用路人可以安心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1: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档啊，搁爱上课。
0: 唔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互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1: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0: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搁有补助呢。
1: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2: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四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11:39，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你顶个月节目一见你就笑，我是小友啊，伊两个是吴良伟甲罗时丰。

梁威阿狗罗时风的合唱《时间到》，2023年所推出的单曲。时间到几点嘞？已经到11:42咯。好，来回来节目当中了，我还是要持续了解路况。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崇安街与集美街往北的方向，朋友反映说这个路口号志绿灯不会亮。好，收到咯，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而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在锦屏路往东大概过了成功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也导致后方车很多。根据第一手消息说，已经回堵到了台64线东向靠近这个新店端的位置了。所以目前在台64线东向，如果准备要往新店端下去的话，朋友要多点耐心了。因为现场的朋友反映说，已经出现车多定点的情形了，单纯的车多吼，那下去的话可能也会衔接到这个施工的路段，再麻烦朋友多点耐心，多点小心，我们掌握好安全距离咯。台64线呢，在东向的 5.4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好，过了观音山隧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一个大块的轮胎皮，已经转达北分局，也派员前往处理了。在还没完全排除之前，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小心的经过，麦搞丢好，另外在排除的部分要留意，是在国道二号东向的0-18公里，机场端一路到大南。好，在这个内侧本来有移动性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而在稍早台北市区的南京东路六段往东旧宗路前的中外线车道，小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刚刚才接获到排除，刚刚排除。好，台北市再留意一下吼，金龙路往南过了和平东路外侧车道，工程在进行哦，还没有结束。好了，珍珍已经不在第几天？我想一下，他礼拜二不在嘛，所以2、3、4，今天是第3天，然后明天礼拜五还有一天。那我想。

0: 但很多朋友都还是不习惯嘞，莎莎完应该就要接真真啊，对不对？没关系，她还是有精心准备她的声音哦。这个单元还是要如期的进行啦，就是不是故意这样啦，我们就来听听真真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单元。
1: 哎呀，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5: 不是故意这样的单元，我们会用轻松聊天的方式陪大家一起认识原民文化，可能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生活习惯，或者是一段你平常不太会听到的小知识。那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更靠近原住民族文化，也发现原来这些故事不只是传统，更是一直留在我们生活里的重要记忆。我今天呢，我要介绍的一组原民乐团呢，是我本人自己蛮喜欢的，私心的介绍了一下。好，是8664乐团。其实他们呢，一直都用音乐唱着属于土地文化还有生活里最真实的情感。那他们的作品呢，有融合了原住民族的元素，还有现代编曲，还有浓浓的土地情感哦。所以他们呢，不只是单纯的在唱歌，我觉得更像是在用这个旋律说故事。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他们的音乐呢，其实听起来蛮温暖的，但仔细去听，哎，又好像可以听见山林、土地，还有族人生活的画面。那在那些旋律里面呢，其实有藏着的不只是音符哦，还有对文化的记忆、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对土地深深的情感。所以在他们的歌曲里面呢，你也会听见族语的声音。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族语不只是语言而已哦，我觉得它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一种和祖先连结的方式。那8664乐团呢，透过音乐把这些文化重新唱进年轻时代的生活里面，也让更多原本不熟悉原民文化的人，可以因为一首歌、一段旋律，然后开始慢慢认识这些故事。那其实音乐也很特别啦，有的时候呢，不用太多的解释哦，我觉得光是一段旋律呢，就可以让人感受到情感。那8664乐团的作品呢，就是这样的存在，他们把文化放进音乐里面，也把生活唱进歌曲里面。那这次呢，哇，他们非常非常的厉害哦，大家可以帮他们拍拍手，因为他们获得美国全球音乐奖双银奖，噔噔噔噔噔，哇，也代表他们的创作呢，不只是感动台湾哦，更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来自原民文化的声音。那全球音乐奖呢，其实是国际间相当受到关注的独立音乐奖项之一，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人都会参与的。而评审呢，除了重视音乐性，也很看重作品里面的文化特色跟这个原创的精神。所以8664乐团这次可以得到肯定，其实不只是属于乐团的荣耀哦，也像是在告诉全世界，来自台湾土地的声音真的很有力量。其实这几年呢，也越来越多台湾音乐人哦，站上国际的舞台，不管是原民音乐啦、客语创作啦，甚至是融合传统跟现代的新声音，其实都慢慢的被世界看见哦。8664乐团也正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把属于土地的感动唱向更远的地方。好，接下来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8664乐团的音乐。那今天呢，特别选这一首《田野调查》送给你们，不是故意这样啦。我们就在音乐声中下次见喽，拜拜。

目前在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往东过了成功路，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中，也导致后方车很多，甚至已经回堵到了台64线东向新店段这个路段喽。好，那稍早也有一次的在提醒大家哈，这个台64线在东向的 5.4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目前有个排除的工程，就是在国五南下的37到38公里，一旦交了道歉。封闭内侧车道路灯换修作业已经结束了，已经结束喽。刚听了珍珍介绍这个乐团，是不是觉得他们的作品，虽然呢，那个侯海亚之间呢，你可能会觉得听的就越听觉得心情越好，对不对？摇摇摆摆的，确实我觉得他们的原名的声音总是会带来很多很多那种生命力的感受，那个 power 是十足的。接下来呢，也会让你听了呢，也会随之摇摆的歌声，是来自我们的南韩团体 Super Junior 在2018年所推出具有这个拉丁元素的歌曲哦，还跟我们这个美国的拉丁歌手 Leslie Grass 的共同合作的，仔细听，里面又包含了西语、英语还有韩语喽。

0: 可是他没 one by one。
1: Lo siento， Lo siento 呢，在西班牙语来说就是说哦，对不起啦，不好意思啦，反正中文就是这个意思。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国五南下的12:08到12:09，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一台故障车，请小心。台二线呢，还记得吗？在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因为发生了自撞的事故，也导致后方被钉被当累。好，那因为这台大货车后方承载的是液态的，必须要把货物整个转移才可以进行拖吊，所以现在还是处理中的状态。好，现场呢是管制单线双向通行，请我们的好朋友好好的配合，小心的通过。好，说到了纯拉丁歌的话，我想这首歌绝对你听过。

0: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踏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法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的丰原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217.5 公里草屯前在中外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有许多 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在 216.5 公里过了草屯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 174.8 公里过了沙路，在中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 12.8 公里到 12.9 公里之间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四号西向在 5.9 公里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一捆水管，继续往西在 2.7 公里一样在中港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目前管制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3: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2: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3: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2: 哦，那怎么办呢？
3: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2: 有，我现在开很慢。
3: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2: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3: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4: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耶稣在空中来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回来节目当中了，我已在2:05加班了，我是小友啊，来帮真真告诉我，一是旺福阿米桑。

旺福的歌声，蚵仔面线，到中昼吼，大家有想好中昼要食啥无？如果没有，或许蚵仔面线，哎，参考一下咯。好，来路况后续提醒哦，在台二线哦，还记得吗？东向的 84.6 公里。好，这个 84.6 公里位置呢，就是在鼻头隧道了。哎呀，稍早前呢，这个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其实也不要说稍早，这个措辞呢，可能要更替一下，因为我发现它事故发生点呢是早上7点多。哇，处理了大半天哦，现在还没有排除。好，事出有因的，因为这一台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本来应该要很快速的解决掉，好把这个排除，但因为后方呢承载的货物需要多一点时间来移动，移动完之后才可以再把大货车拖掉走。那现在呢就要先把货物移动嘛，所以需要多点时间来处理。现场呢在管制的部分要需要朋友多当心了哈，是踩单线双向通行。很多朋友经过的时候反映说车好多哈，已经影响到了行车的表现了，出现定点的情况喽。所以呢来到这个路段务必要小心，耐心推船，才忙唔通好奇观望。阿里啊，安全鼓励麦给你包起嘟嘟啊后喽。如果赶时间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大家提前改道了。现在台二线在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因为发生的自撞事故，后方的货物需要转移才可以进行拖吊，所以现场还在处理中，踩单线双向通行。

好，在国道五号南下车多路段要必须留意是石碇交流道开始一路往南来到了平林路段，好，目前车多，而国五南下的12.8到12.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

道，有工程在进行啦，所以连带也影响到了后方的行车表现了，非常的不理想，已经回堵到了台64线了。好，在东向靠近新店段这个路段，那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崇安街与集美街口往北的方向，浩志也有朋友刚刚经过说绿灯是不会亮的，不晓得现在经过的时候还是如此的状况吗？好，因为其实第一时间已经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排除了，如果还是如此的话呢，再请朋友行经这个路口务必要小心慢看停。好，另外在台北市区的基隆路往南过了和平东路，外侧车道工程持续的进行。好，白天呢许多路段都有进行这个工程，还有在桃园市的龟山区大坑路二段与陈厝坑路口往内侧在进行工程，也导致了现场车流量较大，再麻烦朋友多多配合小心的通过。台北市在补充，在明水路往西的方向过了大池桥慢车道工程还在进行哦，而且呢中山分队说预计要到下午的4:30才会结束工程。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吃香菜吗？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其实我发现最近呢大家真的很喜欢玩那个食物梗，就是正常的口味好像出了话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香菜的周边产品倒是挺多的，我居然看到了香菜冰淇淋，我有看错吗？我一开始以为是抹茶，殊不知是香菜口味的哦，好害怕哦。我是可以接受到你要我直接把它当成甜点来吃，我没有办法耶。就像刚刚的蚵仔面线，你吃这个面线的时候会选择加辣加醋，但你会加香菜吗？来听到林毅的歌声 NC。

林雨夜刮虾 MC 收录在他2022年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专辑当中的作品。好了，时间中午来到了12:16，来帮我们的好朋友吼找掉落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首先来帮于先生找东西。他在5月25号的时候凌晨2点搭乘计程车，从福州街192号一路坐到了桃园的平镇区大兴街88巷下车。手机遗失了，是一台装有黑色外壳的手机。好，再来是李先生，他在5月25号下午大概4:39，从这个捷运南港站的1号出口上车，一路坐到信义路4段99巷，棕色的皮夹也忘记在计程车上了。好，里面有重要的证件跟一些相关的东西都在里头。蔡先生在5月27号晚上的11点，从新北市的板桥县民大道2段7号，也就是板桥车站哦，从这边上车，然后一路坐到板桥的南亚南路2段11巷下车，但是就偏偏手机忘记带了。好，这只手机外观呢很好辨识，是一个珊瑚粉的手机。再来最后一位要帮这位何先生找的，5月28号搭车吼，就是今天早上10点搭乘计程车，从兴隆路4段马明潭站哦这边上车，一路坐到大同高中下车。好，手他掉的东西是什么？我看一下哦，灰色的鞋带吼，里面有他的拖鞋吼。再麻烦我们的问奖苏基大哥大姐，好，以上的这个遗失物，如果你有发现类似外观的吻合的，然后你有两个方法可以解决。第一个 ，OK， 就近送派出所，或者呢是在这个我们警广遗失物服务柜台服务时间里送来，我们有服务小天使来帮忙找到失主喽。好，路况呢持续提醒，新北市的3重区在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还有一大早就发生了火警事故，警消人员都还在现场积极的处理中。虽然呢在中段的时候我们的火势有扑灭，但是又再次复燃了，所以这个状况有点伤脑筋，需要多点时间来处理。好，现场有扩大管制哦，这个交管范围是在环河南路252巷崇安街这一段的双向车道，再麻烦朋友吼，可以的话避开火警周边的道路，让我们警消人员可以尽速的救援。来听到的歌声，泰勒斯的歌曲《Honey》。You can call me honey if you want, because I'm the one you want.

0: call me honey if you want.
1: Honey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声，是2021分喽。好，来路况提醒提醒再提醒了，许多朋友反映说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因为受到大货车自撞事故的影响，哇，后方车好多，有出现定点的情形啊，都可以被人撞啦，伤脑筋，但是大家真的是要保持耐心啦，因为现场呢真的要先把货车后方的货物卸载下来之后呢，才可以转移，才可以拖掉，好，这个真是大工程了，再麻烦朋友可以的话来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我们太谅解了，小心经过了。那如果你现在还来得及踩刹车，来得及变化你的行车动线的话呢，就记得先变化你的行车动线了，因为现在这边真的是北叮北当，那现场呢除了要等待拖掉之外，还要配合单线双向通行的交管，好，所以现场你是可以通过，但是因为变成了单线双向通行，所以呢行车的表现呢就会大打折扣咯。好，再次提醒大家，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因为受到大货车发生自撞事故的影响，现场呢都在等待拖掉，也有踩单线双向通行的交管，配合，因为现在车流量较大哦。好，台北市呢最新消息，在基隆路往南过了和平东路的外侧工程，这个大安分队说现场呢是占用基隆路二段190号的外侧，预计呢要到下午的5点才会收工。而在我们这个新北市的三重区啊，因为这个环河南路185号的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已经快大半天了，这个火势中途呢是有被扑灭，但是又再次复燃了，所以现场是扩大交管的，管制范围是环河南路252巷到崇安街的双向车道，再请我们的好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安全的通过，或者是最好先避开火警周边的道路，让我们警消人员可以快速救援。来听到的歌曲就叫做倒带，有任何的后续消息、路况和后续的补充更新都非常的欢迎，就交给收音机前的神队友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是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

倒带。好嘞，留意喽，国五南下宜兰到苏澳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81到82公里过了关西，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一路到过了宝山，内侧也有移动性的工程。哇哦，好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台二线在东向的84.6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终于排除了，就在刚刚北分局回报了。那希望后方的朋友呢，还是可以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依序的往前行吼，再麻烦朋友多多配合喽。节目来到了尾声，要送给你的歌曲是来自男女混合的团体，就叫做 Triple A 所带来的歌声。但是今天我发现了，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当中的一位成员，就叫做宇真司郎，单独 solo 的歌声就叫做拜拜，这首歌就献给大家喽。明天礼拜五，还有其他的小伙伴会来帮真真继续顾家，我们就敬请期待，看看是谁呢？虽然前几天礼拜一又破梗了，还是要一起期待，给他一个爱的鼓励喽。我是小玉，期待我们下次空中的相遇，拜拜，记得要吃饭休息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对台非半导体关税优惠，汽车零组件课15%。刑事局侦破毒品分装厂，查扣4000包毒品咖啡包。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政府在美东时间27号预告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今年5月1号起生效。其中汽车零组件税率不高于 15%， 航空器零组件中钢铝铜的衍生品免除232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美方落实 MOU 关税优惠措施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相关产业海外竞争力，今天将进一步说明细节。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运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产假延长至12周以及育儿留停补助升级等18项措施。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面对少子女化现象，政府必须确实回应需求，以更实际的政策来结合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支撑起育儿家庭所需要的资源与协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让台湾从以往的补助式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具体实现婚育脱钩以及性别平等共同参与的新思维，请各部会积极推动落实政策的目标。而行政院后续呢，将依据总统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的指示，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院长来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的进度，以确实推动各项政策。
1: 卓奎指示卫福部、财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全叙部以及人事行政总处加速完成相关法制以及行政准备作业。新措施预计自明年起全面实施，估计受益人次可达2770万人，年度总经费规模约380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点，距离45000点只剩一步之遥。不过遭遇卖压袭击，迅速翻黑，盘中指数震荡超过1500点，目前下跌670点，指数来到4358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市场看好中东和平谈判进展，美股道琼、标普、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更是睽违7个月来首度同创历史新高，热烈气氛同步带动台股早盘上攻力道，资金涌入推升加权指数和全网台积电同创新高价。川普政府取消台湾商品部分关税，受惠最多的汽车零组件类股也群起响应，成为意外惊喜。不过大盘连日创高后震荡加剧，盘中难敌获利了结卖压，急速回档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从今天开始的台股那个震荡的幅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昨天除了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边已经有看到短线主力这边去做出货的动作了，所以短线这边乖离过大的问题就是短线涨多了嘛，那个拉回修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3: 分析师指出，在屡创新天价之后，高档全指股短线换手压力升高，不过技术面上虽然有获利回吐调节压力，但多头排列格局尚未改变，盘面资金并未全面退潮，而短线需要观察全指股走势和成交量能是否具有买盘延续性。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将目标锁定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霍姆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东侧传出3起爆炸声响，导致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一度启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向盟友阿曼喊话，如果阿曼与伊朗站在同一阵线，美国将对阿曼发动攻击。他强调，没有任何国

0: 加拿大控制和默兹海峡，这也显示目前双方难以达成任何协议。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今天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面对高龄社会引发的失智症盛行率上升问题，政府确实需要跨部门合作因应，至于是否设立基本法，则尊重立法院审议。记者李依晨报道。
1: 朝野相继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版本，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在失智症权益保障上已经采取国家计划与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近期投入失智症照护资源，包括设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共133处，协助疑似失智个案能够尽速就医确诊，并提供咨询服务与转介。另外，针对轻度或轻度以上具有行动能力的失智个案，则布建558处的社区失智据点，协助个案的认知促进、缓和失智等相关活动，并提供家庭照顾训练及支持。
2: 至于较严重的有BPSD 的失智个案呢，那么则采分级医疗的精神，除了推动这个全责型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之外，那么也结合医疗体系来提供对于这个困难照顾失智个案跟家庭支持的服务。目前全责型据点共有22处，至于更严重具有失能的这个个案，那么2到8级目前在长照3.0里面已经纳入。
1: 至于设置失智症基本法的可行性，石崇良认为草案涉及多个全责机关，其中角色任务、执行分工、资源配置等都需要跨部会沟通讨论，会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结果。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经长期搜证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毒咖啡包及相关制毒工具，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4: 原案查扣3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匹等证物，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3级毒品在案。
3: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国内发生多起毒驾酿成死伤的案件引发关注，警政署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大幅提升执法效能。今年已查获移送4000多件毒驾案件，警政署强调将持续精准打击重点毒品，斩断毒驾源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警政署为了积极打击毒驾，去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利器，将认定毒驾检验时间大幅缩短，靠着快筛就可以当场逮人扣车。刑事局统计，今年1到4月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相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98%都是原警第一时间在街头拦查取发，进而避免后续可能导致死伤案件发生。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主任警政监吴东文说：“
6: 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做观测表，那假如没办法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现场带把人车做分离。统计今年1月到4月份，我们全国总共查获的毒驾案件4720件，那等于我们提前预防了4725件街头上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
5: 目前各类毒品阳性率最高的就是安非他命，其次是凯他命和伊多明酯类毒品。警政署以此发动多波主题式的打击行动，查获了17000多名嫌犯。警政署强调将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并从法治政策面拟定防治策略，要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还给国人一条安心回家的路。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新北市府启动反针孔稽查专案，今天再公布板桥艾尔利诊所及新庄光泽诊所违规情事，依医疗法各从重裁处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府跨局处成立专案小组，完成辖内172家医美诊所专案稽查，卫生局

0: 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提到，继艾尔利集团三家诊所以及光泽集团两家诊所因为确认严重侵害病患隐私，日前遭市府依法从重裁处，现在又确定板桥艾尔利诊所、新庄光泽诊所违规请示，再次依医疗法第108条规定各处50万元罚锾，并勒令停业6个月。
1: 认定板桥艾尔利诊所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对病患隐私进行拍摄的行为，另外新庄光泽诊所也有相同的情势，这两家诊所的行为主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
0: 卫生局强调，针对辖内其他疑似涉案诊所，目前仍有司法机关侦办当中，市府将持续配合检警调查，并依侦查结果及具体违规事证依法从严裁处，绝不宽待。也呼吁各个医疗机构应该立即依照中央规范，全面检视院内监视器设备位置、用途、告知程序以及病人同意机制，确实维护病患隐私还有就医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防止不肖业者以进口牡蛎混充国产并高价牟利，农业部携手卫福部及法务部启动市售牡蛎裁剪工作，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李依晨报道。
3: 每年4到10月是国产牡蛎产季，农业部成立牡蛎养殖辅导工作团队，跨部合作启动市售牡蛎裁剪工作。渔业署副署长苗自昌说，
4: 跟那个联合稽查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来共同针对市售的一些牡蛎来做一个这个采样，来检测它有没有这个混货的情形。
3: 他也呼吁后续将持续展开市售牡蛎采样抽检，业者切勿以身试法混充国产牡蛎，民众若有发现疑似洗产地或标示不实情事，可向各卫生单位及检调单位检举，共同维护牡蛎产业发展与国人食安及消费权益。渔业署说明，为协助国产牡蛎品牌区隔与品质提升，以辅导养殖户及牡蛎贩运商进行溯源管理，地方政府也已建立东石科、台南科等品牌，呼吁消费者购买国产牡蛎请认明并选购产销履历标章及台湾水产品生产溯源条码的牡蛎产品，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清楚查询养殖户资讯，及时掌握产地来源。金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但随着锋面南下，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包含花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天全台还是炎热的天气，但气象署表示，与前几天相比，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随着锋面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末两天则是转为东北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余地区恢复多云到晴。
6: 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是锋面会逐渐南下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在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就是今晚到明天，在北部宜兰地区和中午过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也会发展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明天晚上南部地区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5: 在台风方面，目前强密台风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约1700多到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向日本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下周一二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可能增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乌干达政府今天表示，为了防止伊波拉病毒扩散，即日起关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则呼吁民主刚果东部立即停火，以力防堵疫情。乌干达高阶卫生官员指出，与刚果的边界将关闭4周，但伊波拉应对团队、人道与安全行动、食品运输和货运除外，经核准从刚果入境者需进行21天的强制自我隔离。截至目前，民主刚果东部已经通报超过900起疑似病例，以及200多起疑似死亡的案例。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72.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 北上1公里到0公里过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进行施工。

0: 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10公里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戴，他表示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以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期待台法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建构具韧性及战略性的科技合作网络。记者 Jason 报道。
3: 法国国会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戴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法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同时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四月第二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与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人工智慧与资安、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
4: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让台法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3: 帕提斯戴致辞时表示，台法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情势下，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色列今天宣布已经在加萨击毙哈马斯武装派系新领袖奥德，而本月稍早以色列才刚击毙前任领袖。自哈马斯2023年10月发动攻击以来，以色列持续锁定哈马斯在加萨区域各地的领导高层，尽管去年10月10号停火生效，双方仍持续指控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根据加萨卫生机构统计，至停火以来已经有900多人遭以色列击毙，联合国认为这项数据具有可信度。行政院今年初通过提高老农津贴至10000元，农业部长陈俊济向立法院喊话，老农津贴的调涨是朝野共识，希望尽速排审修正案并三读，生效日期会追溯到今年元旦。记者李一晨报道。
5: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农业部拟具的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整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发放额度，由现行8110元提高到10000元，也增订调整后两年 CPI 累计成长率达到 3% 就会启动调整程序，希望提升老年农民晚年基本生活保障。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目前进度，老农津贴方案已送进立法院等待排审。
6: 那农业部相关的这些老农津贴的方案，包括额度，包括相关的排付条款，都已经送到立法院了。那因为它是法律案，所以一定要经过法律，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才能够发放。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争取，能够进到委员会，就是进到那个立院，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5: 陈俊济也指出，老农津贴调涨是社会和朝野立委的期待，应该不会拖到明年才审议，生效日期将会追溯到今年元旦。此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继续审查115年度农业部预算案。陈俊济表示，因为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和气候议题越来越严重，期盼获得立委认可，争取更多基础建设协助农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强力盘查可疑人车，连续两天查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遭通缉的惯窃骑乘赃车上路，原警积极拦查并执行搜索，当场起出安非他命，毒品快筛也呈现阳性。记者陈英玲报道。
7: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本月25号在外埔区盘查违停车辆时，查获涉嫌毒驾，并持有凯他命及一托秘制烟油。

0: 由隔天巡逻员警在甲后路发现一辆遭通报失窃机车，拦查52岁温姓男子，查出他遭台中地检署通缉，现场并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快筛呈阳性。交通组组长张志凯说，
1: 本案局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涉毒驾现行犯一律当场逮捕并建请羁押，本年已取缔24件毒驾，捣破4件丧尸烟弹分装厂，近3日更连续查获2件毒驾、5件酒驾。
0: 大甲警分局强调，道路上的毒酒驾如同不定时炸弹，为了强化执法力度与成效，将持续针对辖区热事热点加强盘查，提高查缉密度，呼吁市民支持警察铁腕执法，拒绝毒驾酒驾。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一名许姓男子骑车载友人外出，因行车左右摇晃，遭员警示意停车受检，查出许姓男子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后座的陈姓男子也非法持有一托秘制烟弹，及时拦阻毒驾酿祸。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执行酒毒驾取缔勤务，有一台机车经过路检点时，驾驶明显精神不济，行车左摇右晃，经对35岁许姓骑士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竟呈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后座48岁陈姓乘客身上搜出依托咪酯烟弹。据了解，两人过去都有多项毒品前科，目前已遭法办。三重派出所所长廖廷浩说，
4: 依法逮捕驾驶及乘客，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队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不仅对酒毒驾严格执行取缔，针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驾驶也祭出重罚。树林警分局树林派出所员警在辖内中正路还有大安路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正要上前开单，34岁胡姓男子猛然加速逃逸，途中罔顾用路人安全，闯红灯，更无照驾驶。警方后续除了依法告发，更会执行扣车还有扣牌处分，呼吁驾驶行车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免危害自身或是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的苏花安计划正式启动廉政防护网，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邀请宜兰与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政风等单位跨域合作，并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用科技监督管理，防止弊端。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表示，苏花安计划肩负提升东部道路抗灾韧性的历史使命，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为了确保这项国家建设能如期如职完成，苏花改工程处和宜兰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政风单位跨域合作，启动廉政防护网，针对采购进度、环境监测及用地取得等议题进行深度盘点，降低工程初期风险，更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技术。李宗仁处长说，
6: 首度的导入了智慧工地管理技术，结合施工监测、质安、环境监控以及品质查验系统，将现场的管理全面数位化，透过数位留痕从源头防堵，降低人为的裁量空间，从源头的管控风险，营造优良的工程环境。
5: 李处长强调，苏花安计划启动廉政防护网，由检调廉政机关提前参与，不仅具备强大吓阻力，更是第一线工程同仁依法行政、安心认识的最强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提高生育率，屏东县政府推出育儿三部曲，从育儿生育教育逐步完善，希望减轻年轻家庭的负担。记者宋玲报道。
7: 台湾生育率超低，屏东县政府为了因应少子化，推出全方位的育儿三部曲政策，从孕期产检、产后照顾到婴儿的营养，全面提供补助，让新手爸妈减轻负担。县长周春敏说，
8: 那育儿三部曲就是有第一胎的生育津贴20000元，第二胎以后是30000元，另外还有专业的月嫂，每个月80个小时，另外从今年年初我们每个月有2000元的营养金，那这个应该 该是全国目前唯一有兼顾生育时候的一个补助，另外还有坐月子的时候的一个照顾，另外还有我们 baby 一岁前的一个营养。

0: 个支持哈。
1: 而屏东县政府部建33处的公共托育机构，主要就是要协助年轻家长们照顾孩童。周春敏强调，政策会持续的精进，包括公共托育品质以及保姆专业素养，同时也要守护孩童的健康，包括下学年度开始会补助营养午餐免费，以及周周喝鲜乳，生生有平伴。请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彰化县政府爱玩彰化 YouTube 频道推出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 4K 高解析度即时影像直播服务，24小时不间断陪伴民众欣赏彰化海岸线的自然景致。记者黄君伟报道。
3: 因应数位旅游与智慧观光趋势，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景点即时影像服务，目前已建置八卦山大佛及王宫渔港，深受民众喜爱。城市暨观光发展处王英奇处长表示，这次在新增白色海豚屋及即时影像，特别选择最佳观景角度架设摄影设备，完整捕捉海岸天色、潮汐变化与湿地景观，提供民众出游前及时掌握现场天候与景况。
4: 它24小时呢，直播我们自然生态教育中心，也就是白色海豚屋，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美景。那从白天太阳升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湿地景象，甚至到夕阳落下的这个美景，还有到夜晚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这个灯光的变化，都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频道来及时看到。
3: 县府城观处特别推荐白色海豚屋夜间光环境，每天晚上5:30点灯到10:00，透过柔和灯光搭配白色建筑外观，营造出犹如海岸灯塔般的梦幻氛围。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嘉义县政府配合国家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目标，展开2026城镇韧性全民防卫动员演习，期盼透过跨界动员提升防卫力量。记者周又谦报道。
5: 本次演习由县长翁章良担任指挥官，整合县府各局处、关键基础设施及民间组织，并且推演以战争灾害抢救为主轴，采五角本临机状况的考验，及时决策。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那我想，这个都是在强化我们脑袋的问题意识，所以怎么样让自己训练的最好？那演习的。”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宽，那更灵活，那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5: 综合实作则导入了实战的动员机制，演练场域涵盖了水上、陆槽等多个乡镇市。本次均循50原则，聚焦民力训练、物资调整等五大核心任务，扩大动员替代役、民防编组等等。另外，民政处处长杨建仁也呼吁县民平时应该落实准备紧急避难包，并透过 APP 查阅周遭防空避难设施，携手守护家园安全。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的内陆以及华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晚开始到明天，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想看。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若是早起有拄到心酸的代志，请唔免一直伤感，因为你已经真正打拼了。咱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送给你快乐的音乐声。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最听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72.3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北上 21.4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快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10公里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不是肚子饿，我只是真的好想吃点东西。
2: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28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啊节目时间，我是米啊，时间来到下午1点05分啊哦，今天也是同款和接落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那今天呢，因为天气这么热吼，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稍微把行程呢，排到室内吼，可能身体会比较舒服一点啦。那如果在室外活动，或者说在努力上班赚钱的朋友，也要记得这个时间点要记得吃饱饱吼，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那么路况部分赶快来补充咯，首先要想的是刚才排除的几个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高架杨梅端前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刚才确认排除，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12.8到12.9公里蓬山隧道外侧车道说是有抛锚车喝嘎仔后，国九队刚才也确认排除完毕咯。省道台二线在东向的84.6公里就是鼻头隧道的大货车自撞事故也接获排除，只是后方的车流可能还在疏解消化。省道台68东向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的事故也是接获排除咯。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原本信义路5段往6段的方向松德路前的慢车道全线施工也在刚刚确定已经收工。那目前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也帮你稍微汇整一下，首先提醒的是国道一号的朋友，路网图上呈现车行状况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安心使用，但行经国道一号往北要注意21.4公里过了圆山中线车道说是有轮胎皮哦。北上的1到0公里从过了基隆到基隆端的外侧车道工程也还在试作当中。至于在国道三号的工程呢，目前占用的是南下81到82公里过了关西的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在北上的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宝山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也在持续。那国道五号的工程则是在南下的宜兰到苏澳沿线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那看起来车行状况也维持得非常良好后，大家可以安心的通过。那再来要提醒的是省道方面，目前还在施工的路段包含台二几线往南的方向0到3.5公里也就是港西联络道，目前内侧车道是有移动性施工。还有呢，省道台61线往北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记得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这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中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哦，才可以放心的利用。那另外呢，市区的部分目前看起来基本上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我特别提醒大家吼，刚才在三重地区说是看到了新北市三重区的那个环河南路185号的资源回收厂火警的状况还在处理，在早上大约10点半左右的时候有一些复燃的状况，所以呢现在可能还是在管制，管制路线就是在三重的环河南路双向252巷到崇安街之间，也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吼。那如果是住在三重地区朋友，也可能要稍微先把那个窗户关起来哦，以免这个废气不小心跑到你家去。再来还要提醒您的是，台北市一样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崇安街往北跟吉美街口号志灯现在绿灯罢工现在绿灯不会亮，所以经过路口同样要提高警觉。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与警广同在，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多谢大家。爱情照顾不到的所在，这是苏明渊的歌声。今天我们圣母系列来到了第四天，今天呢这个爱情照顾不到的地方怎么办，没有关系，不管是圣母还是月老都可以来拯救你哦。

伊是苏明渊，这首歌可以叫做《爱情照顾袂到的所在》。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照顾不到的地方、照顾不周的地方呢？哎，毕竟这个感情啊，变化莫测哦。就连我们月老处的红线组组长和应援组组长都没有办法去确保到底这个感情走向会是如何。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感情问题，来收听《月老不在家》的第八集。就想和你虚度光阴，但是在虚度光阴之前，先提醒一下最新路况。刚才国道一号往南方向 40.5 公里在林口 A 前的中线车道，说是看到一台货车不小心爆胎了，目前停放在了中间车道，经过一定要小心。还有在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25公里左右，也就是雪山隧道里面，有一台车啊，黑色的车车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哦，这样不行，请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嘟嘟好的安全车距，还有要点亮打开您的车头大灯。

0: 好啦，在那个前天吼礼拜二的时候听了第七集，就是爱要说出来，我终于告白了。那告白之后会做什么呢？当然就是要去约会啊。那约会当中又有哪些可能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又或者说会不小心踩到的地雷呢？好，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揭露。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4: 是，
5: 姻缘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4: 是，
6: 月老，月老，月老不在家。
7: 哎呦，心情这么好啊，第一次听你边扫地边哼歌哎，
5: 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6: 对呀，还记得那一对千年一遇的大客户吗？
7: 哦，你是说那个17岁的信女小安和16岁的善男大人对吧？
6: 没错，他们终于开始约会啦，这样好事就近了
5: 啊。约会，那我们皮得绷紧了
6: 啊。约会不就代表成了吗？
7: 你太天真啦，约会才是真正的挑战呐！这里头可是大有学问呢。
5: 小月，你把姻缘簿拿来，我跟你红线组组长啊，给你好好上一课。
6: 是。经过相处和告白的过程，小安和大人终于从普通的学姐学弟进阶到恋人关系。两人也期待着交往后的第一次正式约会。
5: 下课时间，小安跟大人商量着要去哪儿约会。
1: 哎，大人，你这个礼拜日有空吗？
2: 有啊。
1: 要出去吗？
2: 好啊。
1: 那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2: 看学姐，我都可以。
1: 哦，帮忙想啦，这是我们在一起后第一次正式约会耶。
2: 要看电影吗？
1: 他想看电影哦，但最近我没有什么想看的耶。你想看电影吗？
2: 完蛋，学姐好像不想看电影。好像也还好，我再想想。
1: 还是我们去动物园？
2: 好啊。
1: 那我们要约一起吃午餐再去逛动物园，还是直接约下午逛动物园再吃晚餐啊？
2: 约午餐可以吗？想要早一点见到学姐，说不定晚餐也能一起吃。
1: 可以啊。
2: Yes， 等等先做攻略。那我来找找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1: 好啊，交给你了。
2: 我之前怎么都没有先想好几个约会备案啊。
1: 好紧张哦，第一次约会要穿什么呢？
7: 你看，就像这样，因为确认了关系，就更在乎对方对自己的想法，
5: 而且关系不同，相处模式也会出现变化。以前觉得再熟悉不过的日常，也可能变得陌生啊，或不习惯，像是可能称呼得改呀、两个人身体的距离缩短啊，等等等。
6: 哇，真没想到会这么复杂哎。那我们是不是该下凡调查一下现代少年对于约会有哪一些想法？
7: 没错，立刻出发。
6: 是。
8: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7: 我们今天一样变身高中美少女，融入人间吧。
6: 好呀，
7: 嘿，
6: 哦，赞哦，今天这套比较好看。
7: 哎，你喜欢就好。那我们开工吧，就先从那群少年问起吧。
6: 好。Hello， 你们好，我们正在针对国高中生进行街头访问，想问你们对于约会有哪些想象啊？
9: 就是牵着手去逛街，或者一起去看电影，然后陪对方做对方想做的事情，对方有可能也会陪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10: 我个人对约会想象其实也没有像是我们想象中或是电影情节中那么浪漫，也就只是想和对方培养感情，或是找一些缘由去和对方相处的一个途径。
11: 可能放学然后一起走回家这样子，然后可能他家离我家蛮远的，但他会先把我送回家，然后他再自己回家。这个对

0: 来说就是我对约会的想象。出去玩的话就不会，因为可能家长也不会太同意，就这个年龄段单独跟男生出去这样。
1: 我想象中的约会重点其实不是在做什么事情或是在哪里，而是我所约会的那一个对象，因为毕竟约会的重点其实是在于跟那一个人一起做一些事情这样的感觉。
2: 如果是单独跟交往对象约会，你们会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好朋友说吗？
3: 我不会跟父母说，但是我会跟朋友说，就是分享那一段快乐给朋友，也让朋友感受到我此时此刻的喜悦。我不跟爸妈讲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会觉得年纪太小不适合谈恋爱。
4: 并不会特别主动的跟父母或朋友讲，而是可能父母或朋友有问我，那我会讲啊。有时候如果心情好我爽的话，我也会跟父母或朋友讲，就是我并不会把这件事当成什么特别重要的，不会特别去报告，想到才会讲。
0: 我应该会先跟父母讨论这件事情值不值得我这样做，然后再看他们的想法。那如果我觉得我是很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也会跟他们争取一下。
1: 其实我不会特别去说要看是哪个朋友或是什么样的父母，以我的父母为主，我不会刻意去分享，但有时候会提到。我父母其实不太会额外加问一些什么，即使他们如果真的问了什么，我也不会摆明的去说。
2: 约会的时候费用应该怎么分摊？如果想法不同的时候又会怎么做呢？
3: 如果说他想请我但是我不想要的话，我会事先跟他说好，说我们今天就是 AA。 如果我想要他请我但是他却说不要的话，我也就是会事先跟他讲说我今天会请你，但是不管怎样你都要答应。
4: 想法不同的话就会想办法，好比说这次可能我请客，那么下次就换对方请客，或者说这次我出一半然后对方也出一半，一定要我有付出他也有付出，有这种平等的往来，有平等交流，这样关系才能发展下去，甚至形成爱。
0: 应该就是要平分，就是各付各的，虽然说在约会，但是两个人不要有金钱上面的纠纷。如果我们在约会费用想法不同的时候，我可能会先一人付一次这样子，就是不要每次都是同一个人付钱。
1: 我是比较不认同纯男或纯女负担，毕竟如果两个人是在一起交往的话，他们的钱啊，他们的财产应该是两个人共同付出，所以我比较赞成 AA 制或是你请一回我请一回这样的感觉。

0: 天界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哦，没想到现代少年们的想法已经跟3000年前的人不一样了呢。
2: 当然啦，时代在进步，想法也会不断更新嘛。小月来报告一下。
3: 好的，组长。人间多数少年认为，约会就是和某个特别的人一起从事日常生活。如果要单独跟交往对象去约会，大部分的少年不会主动跟长辈提起，但也有部分少年会选择让爸妈成为自己的军师，帮助他们少走弯路。至于分摊约会中产生的费用，大多都觉得应该公平分摊，或者是在开始约会之前就先说好费用要怎么分摊，以免产生金钱上的纠纷。
2: 所以下凡考察之后，你能理解为什么我说约会才是真正的挑战了吧？
3: 理解，真的有很多小细节都会左右感情的走向。
1: 那是否该去米露谷请教专门研究人间少年心理的专家啦？
2: 当然要啊，我已经把问题写好了。小月，这给你参考。
3: 这么好啊，我去去就回。一样一样，在前进米露谷之前，先来提醒一下路况，还有收听新闻。先讲一下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40.5公里林口 A 前，说是看到一台货车不小心爆胎了，停在中线车道。还要提醒国道一号往南的93.5到100.8公里新竹 A 到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移动清扫作业刚刚已经开始喽。那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啊，今天往北方向的工程也开始进行了。这是在北上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汐止隧道，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中。

国道五号在雪山隧道刚才北上25公里，有一台黑色的车吼，忘了保持安全车距啦，这样有点危险哦吼。记得我们尤其在长隧道里面，安全车距是一定要抓出来的，因为这样子如果前面有什么急刹的状况啊吼，你才有时间可以反应。另外还要提醒，在省道台61线往南的45.8公里，永安路段的路间啊，连接车爆胎了，而且呢，在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哦吼，行经台61要留意。南下45.8公里永安路段有一台爆胎的连接车停在路间，然后内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68往东7公里，在新竹二的出口要往中华路的那一条，刚才有碰撞的事故发生，还有散落物吼，所以这个状况也一并通报给大家。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多谢大家。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歌声，叫做《慢慢喜欢你》。等一下，我们一点半一起收听新闻喽。哦，对了，在国道一号南下40.5公里林口 A 路段爆胎的货车已经排除。

0: 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1到2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2: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1到2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1: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传出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高屏县市之间生活圈紧密，病媒蚊滋生风险也随之增加。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只要周遭环境存在积水容器，务必清除干净。记者宋林报道。
3: 根据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5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有61例，本土病例是高雄市1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生活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因此，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一定要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以及环境管理。局长张秀君说：“
4: 一日生活圈人潮的来往，其实也提高我们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民众，一定要保持你的环境的整洁，然后积水容器务必要及时来清刷。”
3: 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循道清刷，张秀君提醒民众一定要随时检查居家的周遭环境，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各公司场所也要妥善的土地环境管理，只要是放任在土地散置垃圾或者积水容器导致产生孑孓等病媒蚊滋生源者，都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处分。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南投县埔里镇有民众疑似因债务纠纷遭到滋扰，目前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已受理温姓民众报案，并积极展开调查，全案将依法侦办，以维护民众居住安全与社会秩序。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埔里派出所接获温姓民众报案，指称他位于埔里镇的住处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期间多次遭不明人士前往骚扰并张贴字条，最后一次在5月16号更遭遇丢掷鸡蛋及撒冥纸等行为，严重影响居住安宁。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埔里派出所所长倪晨表示，警方获报后立即受理并进行追查，目前正持续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全案后续将依相关事件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6: 经初步了解，本案疑似为家属债务纠纷所引发，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调查，目前已掌握涉案特定嫌疑人与车辆，积极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以厘清案情。
5: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或寻法律及调解机制处理，切勿以滋扰或违法方式解决纷争，以免触法受罚。警方也将持续强化辖区治安维护，确保居民生活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

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发现外头天气感觉更热了一点，提醒朋友哦，如果现在你在户外还是要注意防晒，然后如果你已经觉得有一点点掏心心，觉得快要融化掉了，那就代表你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热伤害情况咯。好，记得要到阴凉的处所，多喝点开水，把你的这个袖口啊领口可能稍微松开一下，让凉风进去帮你稍稍的抚平啊，不然真的是太热了。啊，天气这么热吼，除了你自己要小心不要中暑之外呀、啊，车也要注意哦，尤其你的胎纹胎压，像是这几天因为天气很热，所以其实呢，这个爆胎的状况就相对比较多一些。那除此之外，也要提醒您赶快检查一下这个水箱水够不够，好，毕竟它是冷却用的，非常重要。路况持续来关心咯，现在在国道一号还在进行工程的路段是在南下的 93.5-100.8 公里，新竹 A 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侧移动清扫中，往北方向1-0公里过了基隆，一路到基隆端的外侧车道也还在施工。国道三号则是要留意，目前在南下81-82公里过了关西的外侧有工程队伍，还有北上的110-95公里香山前到过宝山内侧移动施工中，在北上的21-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汐止隧道，今天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哦。那我们国道五号的工程啊，目前是在北上的33.5-32.5公里，头城前的内侧施工封闭。那因为这个是快车道上面的工程啦，所以要提醒朋友务必要小心的变换车道，变换车道时要打方向灯。国道二号今天也是有工程的哦，是在西向的10-0公里，从过了南桃园到机场端，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持续当中。再来要提醒的是省道方面的资讯了。今天台二几线的南下0-3.5公里港西联络道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后遂行经路段请走外侧，因为内侧车道有工程队伍正在施工中。省道台61线往南45.8公里，在永安前的路间有一台连接车爆胎停放，内外侧车道都散落着轮胎皮。省道台68则是东向7公里，在新竹二的出口往中华路的那一条，说是有发生了碰撞事故，还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公务段人员都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处理。那也请朋友经过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那另外在省道台61线往北的17.9-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今天还是施工封闭哦，要走台十。

0: 线。那神道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中，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您才可以放心利用。阿萨罗来，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内，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市区方面，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三重区，新北市三重区因为环河南路185号的资源回收厂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发生了火警，那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火势终于已经扑灭了，但是持续管制了环河南路的双向，从252巷到崇安街之间，请朋友务必要先行改道。那之前还有管制那个泉州街双向，不确定现在有没有开放通过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啦，都可以先避开，才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救灾速度。因为毕竟这个火警呢，它是在早上10点多的时候又再次复燃，所以希望这一次是已经完完全全的扑灭了。天气这么热，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欢迎光临麋鹿谷人间研究中心。
2: 您好，我是见习月老小月，请问您是麋鹿谷的杨玉片啊，不，杨玉敦临床心理师吗？
3: 是，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2: 我们月老处姻缘组的组长要我来请教您关于人间少年的爱情问题。
3: 哦，这我专长，请说。
2: 今天我想要跟老师聊一聊关于约会这件事。诶，我们在约会的安全上啊，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
3: 一开始的时候约在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就是有别人的地方，譬如说你可以约在一些学校咖啡店嘛，图书馆啊，或是一些逛街热门景点，那就有很多好处。第一个是气氛比较轻松，我们除了说讲话之外，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聊食物，也不会太尴尬。那就算今天没话说了，一个话题聊完了，也会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嘛，譬如说喝个饮料翻个书，不会太有压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约会特别怕说安静的时候好尴尬，我不知道说什么。那第二个是说约在一个有别人的地方也会比较安心，对对方还没那么认识，还没那么熟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不确定说那要怎么进行或要聊什么。那约在这样的地方，你也可以安排说譬如说朋友在附近，或是说结束之后跟朋友再约在下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比较安心说今天不是只是专程来约会而已，有别的事情等一下可以做，或是有朋友在附近，那你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2: 哦。
3: 然后第三个是说约会约什么地方很重要，是你的直觉。你如果约去一个地方让你有点不安心，好像怕怕的很紧张，那我们可能就建议说那尽量约在一个比较放心的地方，就相信自己的直觉
2: 哦。所以其实相信直觉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不单纯只是就这个客观上的安全或不安全。因为我记得以前可能老师都会说，像是不要约在晚上啦，不要约在那种很安静然后只有你们两个的地方。
3: 没错，就是一开始我们特别是对对方还没那么认识的时候，约在晚上，约在只有你们两个人的地方，你自己可能会知道有点不安，有点紧张，有点不确定说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我们对对方还没那么认识，就不太适合。除非说你已经对对方很认识了，很熟悉了，你很确定说对方是什么样的人，那也许你比较有信心说这个环境不会让你那么害怕，不会有什么事情不开心的发生。
2: 对，因为这个不开心的感觉或许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感情发展。
3: 没错。
2: 那再来的话，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要跟父母跟朋友讲，为什么我要跟他们讲？
3: 我猜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发现说跟父母或跟朋友讲好麻烦了，特别是说讲了之后他们会不会问什么事情，会不会念我，会不会告诉我又讲一些大道理给我听，告诉我应该要怎么做，不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很排斥这件事情。但其实跟父母或是跟朋友讲有很多好处，譬如说第一个是安全嘛，他们会知道说你去哪里，知道你的行踪，今天你去什么地方危险了，或是太晚回来，或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可能会知道说去关心你，去注意说你怎么还没回来。第二个是你会发现跟他们讲有时候不只是告知而已，有时候是一个分享的感觉。譬如说今天你朋友交往了，那你会不会希望他跟你说？他如果跟你说的话，会不会让你觉得说也许你对他很重要，也许他很重视你，你会发现这一个人是在跟你分享，那你会为他开心。所以角色互换嘛，我们今天跟别人讲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不只是在跟他说或是告知而已，有的时候是在分享，我们可以分享这个事给他听，他肯定会想要了解，也会想要知道。
2: 所以这种感觉就有一点像是因为你很重要，所以我才要跟你讲我的近况是什么。
3: 没错，就是我们互相分享的时候，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彼此是很重要的人。而且另外有个好处是说，你平常就跟他们讲说你有在约会的对象，有喜欢的人，那很多时候你需要支持的时候或需要建议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提供建议。譬如说讲到约会嘛，他们

0: 他们可能就可以提供建议说知道哪个地方也不错，可以去哪个咖啡店，有什么优惠什么之类的、
1: 哦、
0: 那这个是我们平常不跟他们讲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他们讲其实他们也可以支持你或是提供建议，特别是说你今天跟对方吵架了，他们如果看到你心情不好他们可能也会知道说是感情的关系、
1: 嗯、
0: 可是如果今天你跟对方吵架他们都不知道你有喜欢的人，那你今天要解释起来你可能也很难解释，那可能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关心你。
1: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个点也很重要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约会啊是需要费用的。诶，这个钱，人家说谈钱伤感情，那我要怎么样谈钱不伤感情呢？
0: 特别是现在很多人都强调要 AA 嘛，但是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AA 好像不太好，应该是要请客啊，好像就是有这种互动的感觉、
1: 嗯、
0: 我们先讲为什么要谈钱，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一定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花钱的想法一定也不一样。虽然说两个人一起出去，但是也许今天我们的观念不一样，我们在花钱的时候那个感受其实有些人会不舒服，所以其实不一定是有人要故意占便宜哦，就是可能是说今天谁付比较多谁付比较少，或是今天有人如果有一些计较的感觉，或是有人委屈的话，这些都是不舒服的感觉。那如果放着不管，对这个关系都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把它讲出来沟通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许讲出来之后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烦恼跟不开心的感受了。那要怎么谈呢？就是譬如说今天你可以跟对方讲说，我最近想要存钱买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约一些比较平价的行程啊、
1: 嗯、
0: 比较便宜的行程，或者是说今天在约会之前我们就先讲好要怎么付钱，说等一下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喝饮料。那或者是说今天对方如果提议要去一些比较贵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说，诶，那些地方太贵了，我们可以这两个月先存钱，那两个月之后我们再一起去，把它变成一个小的目标一样。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说一人一定要一半，但是两个人的感觉都不会太差，就互相照顾到。而且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在谈钱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直接讲出来、
1: 嗯、
0: 我们不要就是用得很隐微去暗示对方，譬如说你一直跟对方说那个地方我不想去，然后但你又不说为什么，然后你又说你手头有点紧，但你又不说清楚说到底什么样的预算你可以接受，那这样的话会让两个人好像就是没有沟通到，反而更难就是去讲话或去设计之后的行程。
1: 哦，所以搞不好那个感情就这样子生变了。人家说谈钱伤感情，其实我们也可以用正确的方式去谈，就不会伤感情啦。
0: 是，正确的谈反而是让我们去延续这个感情，因为你如果不谈的话很多事情就盖着，可是哪天它爆炸之后就让这个感情不能够走下去了。
1: 哇，非常感谢老师提供这么宝贵的研究资料，那我要先回去咯，
0: 有问题再找我。
1: 好的，小月归队，今天专家提供很多让约会更顺利、感情升温的小妙招呢。
2: 诶，说来听听。
1: 专家首先针对约会环境提出看法，认为在人多热闹处是初次约会的好选择，因为能够比较安心、轻松，也更有话题，避免空气突然安静。至于单独赴约，之所以要告诉长辈或朋友，主要是考量人身安全。再来就是，其实可以有军师帮忙出主意，有战友能一起面对感情变化会更好。我发现现在少年其实已经很会保护自己，观念也很正确嘞。
3: 是啊，也让你学了很多吧。
2: 你把空白的爱情零钱拿来，姻缘组组长应该已经想好签诗了。
3: 你干嘛抢我的台词啊？
2: 嘿，
3: 小月，
1: 嗯，
3: 空白零钱伺候。
1: 是。
4: 土枪土枪，爱情零钱促成姻缘。
3: 聊天聊到爆肝也没关系，逛街逛成扁平足也没关系，黄昏黎明都想和你在一起，只要有你就心跳到不行。完成，小月，你去托梦给这位恋爱 ING 的少年，我去看看姻缘部有没有新进展。
1: 没问题。哇哦，今天的零钱真特别。恋爱

0: 约会当天，大人提早到餐厅等小安。
1: 学姐，这边这边。
2: 哇，你好早到哦，等很久了吗？
1: 没有啊，我也刚到。学姐，菜单给你。
2: 在外面就不要叫我学姐了啦。
1: 那叫你小安。
2: 嗯，看一下要吃什么吧。
1: 嗯，

0: 学小安，那你想吃什么？
1: 嗯，我这两个都想吃哎，你觉得我要选哪一个比较好啊？
0: 那就各叫一份，我们一起分。
1: 真的吗？你没有自己想吃的吗？哦，你不用点我想吃的，没关系啦。
0: 真的啦，我也想吃这两个。
1: 那好吧，就点这两个。
0: 嗯，我去点餐。
1: 哎，这样平分下来多少钱啊？我先给你，不然等一下会忘记。
0: 不用啦，我请你。
1: 不行，我们都还是学生哎，零用钱又不多。
0: 真的不用啦，这是我们在一起后第一次约会哎，就让我请你嘛。
1: 哦，好吧，那下次换我请你。
0: 不用啦。
1: 哎，不准说不用哦，你这样我下次就不敢跟你约会了。
0: 好嘛。
2: 后来两个人去了动物园，整天下来除了一开始对于付款上的意见不一样，其他相处都很愉快。
1: 哎，我妈来接我了，那我就先回去咯，我们学校再见。
0: 嗯，拜拜。
1: 到家记得传讯息跟我说一下哦。
0: 好。
2: 自从第一次约会后，大人一直对小安不让他请客这件事情耿耿于怀，觉得小安跟他算得太清楚了，好像有一点距离感。

0: 学姐为什么要跟我算这么清楚？是不是还没有把我当男朋友啊？
1: 你们只是金钱观有点不一样而已吧？你请了他第一次，那之后每次也都会请吗？
0: 可能没办法每次。
1: 对嘛，那他如果这次接受你的请客，下次他会不会以为你会请，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要付钱，怕你没面子呢？
0: 我没有想这么多哎，就是觉得约会男生应该要付钱呢。
1: 没有什么是应该的，而且你们现在都还没有经济能力， AA 或者是轮流请客都很不错呀。你们可以讨论一个双方都满意的模式，绝对不要有一方一直付出，以免因为付出的比较多感觉委屈，不要让钱影响到你们的感情。
0: 哦，所以学姐是因为考虑到这点才想跟我算清楚，不是不喜欢我。
1: 你要相信，你们很有缘。
0: 嗯，哎，怎么觉得每次做完梦，感情问题都迎刃而解？
2: 大人早安，
0: 小安早安。
2: 等等，餐厅见，记得今天换我请客哦。
0: 好啊，给学姐请客最棒了。
2: 但我没办法每次都请你耶，我会被你吃垮。
0: 那之后我们吃饭还是 AA 制吧，但偶尔吃点小东西就互相请客。
2: 好啊好啊。
3: 哇，看完我也好想约会哟。要不然咱俩也来约个会啊。
4: 我才不要嘞。嗯，我们可是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的关系。
3: 哎呦哎呦，不要这么绝情嘛，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啊。
5: 是啊，现在在上班，两位是好同事，可以一起吃好料嘛。
4: 边上班还能边吃好料，没办哦。刚好听说人间啊，最近有种美食让众神念念不忘，我也想尝尝哦。走，约会去。
3: 耶
4: 小月，要是月老问起来，就说我们去人间考察了，知道吗？
5: 知道。不过我相信，就算月老知道你们上班溜出去约会，也一定会同意让两位出公差增进感情的。慢走哦，好好培养感情，上班好同事才能守护良缘，
1: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感情非常的不容易，要维持是需要好多好多的付出，还要互相

理解，互相沟通，所以呢，如果你是觉得说啊，在约会的时候就应该要谁请客，谁不请客，哎，那这个观念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喽。来听赵咏华的歌声，最浪漫的事，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省道台六八往东七公里，在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那一条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国道五号往南罗东出入口匝道目前移动清扫当中。省道方面，台二几线南下的港西连外道工程结束喽。

下午两点整，一样的是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伴，一样的是有好音乐温暖你的心。我是李佳薇。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虎尾到斗南，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西向在新吉到 台南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7公里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的匝道有事故发生，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许姓男子驾车在七小行经新北市淡水区，未注意车前状况，和前方自小客车发生擦撞，案经远警到场处理事故，依法执行毒品脱衣快筛，才发现许贤竟然毒驾上路，全案讯后依法送办。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案发当时接获报案，辖内中山路发生一起 A3 事故，远警火速赶抵现场，确认是27岁许姓驾驶原开在内侧车道，眼见前方24岁吕姓女子所驾驶的车辆从外侧打左转方向灯切换到内侧车道，许男疏于保持安全距离，打算钻缝隙时酿成这一起碰撞。中山路派出所所长张志博指出，双方当事人酒测值均为零，许男经毒品脱衣快筛呈现依托米酯、安非他命、卡西酮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
2: 本分局当场依法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1: 针对毒驾车主影响用路安全，警方会依《道交条例》第35条规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到120,000元以下罚锾之外，驾照会被吊扣1到2年。淡水警分局强调，市府已经动用预备金补足毒尿还有脱衣快筛试剂，呼吁有心分子切勿酒驾或是毒驾，违者将严惩不贷。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刘威，祝你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来我送你个 Superman，
3: 嘿，你心中的太阳伞。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身边。

记得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路况部分持续来更新咯。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上的工程们，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 93.5 到 100.8 公里，新竹 A 前到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有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北上是在1到0公里，从过了基隆交流道到基隆端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平均点是落在往南的方向中立到平镇系统，北上的三重一路到内湖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朋友呢，今天的工程是占用往南的方向，从81到82公里过了关西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往北方向，从110到95公里香山前到过宝山内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工程。北上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了汐止隧道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也还在施作当中。国道五号的施工作业啊，今天是占用了北上33.5到32.5公里，也就是头城前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另外要提醒的是，国道二号今天往东的方向，从0到5公里机场端到过大竹内侧车道也正在清扫当中。那么我们省道的朋友呢，今天的工程是占用了这个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才可以比较顺畅的通行。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省道台61线南下 45.8 公里永安前有一台连接车不小心爆胎，目前停在路间，内外侧车道都有它掉落的轮胎皮哦，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68往东的方向7公里处，在新竹二出口要往中华路那一条，目前的事故还在处理，另外三路的状况也同样在处理当中。那我们在市区方面的朋友呢，则是要小心，今天台北是超级多工程的，包含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丁州路四段是在10号到1号前方有路面沟改更新作业。那另外在北安路458向介于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向51弄，则是进行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作业到6月1号。承德路7段往南的方向跟中央南路1段交叉路口，目前中间两个车道都是封闭哦，这个是台电的配电管路工程，预计到5月29也就是明天。还有在湖口街介于重庆南路2段7巷到南海路之间人孔盖调降工程，今天是采取点状施工，所以不会整个车道封闭，但是经过要按照人员指示，这个工程到晚上5点钟。明水路往西过了大直桥，今天慢车道的工程预计到4点半。还有在基隆路往南过了和平东路，目前呢大约是在基隆路二段190号前方的外侧车道，预计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那新北市的部分今天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包含新店地区的碧潭大桥、安坑桥、正和桥还有碧安二桥都是双向轮流施工封闭，一路到6月3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施工。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也是有工程。树林地区则是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卫山区的万寿路进行内侧车道的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改走三福街接上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就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替代动线。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个捷运工程啊，哇哦，因为会一路进行到明年520，所以如果你开车过去记得要先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那如果你骑 Odobye 呢，不用担心，机车道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过的，只有封闭汽车的快车道哦。那另外还要提醒您，在中和地区的锦屏路往东过了成功路，不知道内侧两线车道工程结束了没，因为稍早是说这个工程造成后方回堵到台64。那在桃园的龟山区大坑路二段陈厝坑口则是进行这个

内侧车道的施工作业好像也一度造成后方车子有点多。那这两个情形因为都是比较早之前的齁啊，如果你刚好呢嘟嘟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网补充的哦。再来跟你说的是刚才更新的一个情形。

这是白安的歌声，歌名叫做我只想在乎我想，哎，不对，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好，那我们赶快来在乎一下路况齁。台北市目前指南路往南，从政治大学一路到北政中国中的周边车子好像有点多哦。国道5号在南下42到44公里，过宜兰到罗东前的内侧移动工程还在持续。至于在新北市中和地区，哇哦，感谢听众朋友来电回报了，原本中和的景平路往东过了成功路的内侧2000车道工程已经收工了，感谢朋友热心回报。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零八。

0: 0000123000000123一里三，多谢大家。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如果你只想在乎你在乎的，有的时候可能会让对方有一点点头很痛啊，尤其如果你们之间真的是有金钱上的纠葛的话。其实啊，有的时候会发现说有一些人可能在借钱或还钱上面是会有些问题的，那这个时候这个债权人就是别人跟他借钱，然后借完之后就双手一摊啊，我要丢钱不急，直接想说怎么办呢，这个钱真的追不回来了吗？啊，我只有就是借出一点点那可能还好，但如果我借出很多钱怎么办嘞？他直接关掉手机，直接没有联络怎么办？好，今天我们就来问问看法服的律师哦，到底这个债权人该如何来追讨自己的债权？在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法服的黄千云律师，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千云律师。
0: 那今天我们黄律师呢，有带来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吗？
4: 是，
0: 那这个案例是什么样子呢？
4: 我们就先说，这可能是一个大家比较常发现的案例哈，就是王先生他在2020年1月1日，他借钱给李小姐，借了20万块，那双方就会约定说一年内哈把它还清，结果一年后啊，李小姐就没有还款，那王先生呢，他就多次去提醒这个李小姐要还款，那一直催啊催啊催啊催到2024年年底都还是没有收到任何一毛钱。
0: 哇，
4: 那这样王先生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0: 在法律上面应该会有相关的规定对不对？
4: 是的，
0: 就
4: 是在我们民法的474条规定，借贷是属于契约的性质，
0: 是，
4: 所以依照他们的约定，在清偿期借至的时候，那李小姐就应该要去还款。可是呢，就李小姐她都不还，那王先生就多次提醒也没有效果。哦，那王先生如果说他基于朋友的情谊啊，不想直接上法院，那我们也是可以建议，就是说看他是不是要先发个存证信函，或是委托律师来写个律师函，
0: 是，
4: 好，那都是一个比较柔性的方式啦，就是跟李小姐说，已经这个清偿期借至了，你赶快还了，依照我们约定你要跟他回还款，因为有时候可能李小姐她是真的忘记了这样子，好，所以她就可能会去还款。那还有一种比较柔性一点的方式，就是看是不是来走个调解委员会的程序，好，比如说像是区公所的调解，这个是不需要费用的，就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的来谈这样子。如果调解成立的话，它其实跟法官的判决是同样的效果，都是可以去做强制执行的。
0: 是，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真的是走这些柔性的都不通，我们只能硬的来啊，就是用告的方式。那很多人都会说啊，我要告他的话，我要去哪里告他嘞？是我这边的户籍所在地或者我居住地的法院吗？还是要以他的为主呢？
4: 如果是我们要直接来告这个李小姐的话，那我们法律上是有一个叫以原就被原则，就是是以被告的住居所地的法院为管辖的法院，不是以原告哦，所以我们要去看那个李小姐就是她的住居所地在哪里，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法院。但如果说他们当初其实在签借款契约的时候有签一个协议，就是说合议之后有争议的时候要上哪个法院，那我们就是原则上就是以他们合议的法院为准这样子。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美感，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借钱出去的话，我也可以在那个借贷契约上面先写一条，如果后续有发生任何争议的话，我们在哪个地方的法院处理，这样子的话就是至少如果真的需要走到那一步，就是不用跑太远，而且就是还得迁就对方。其实对于这个借钱出去的人来讲，那个心情应该不太好吧。
4: 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合议管辖的约定啦，其实是可以先把它约定清楚，这样免得说一个在北一个在南，那到时候就是会很难去追讨这样子，也会花很多的钱跟费用。
0: 没错，还有时间跟很多的这个那个成本嘛。好，那我们就来讲讲看，假设就是像这位王先生，如果他要提出这个债权的这个提告的话，他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4: 如果想要去提告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去检视一下自己有哪些的相关的证据，他去先做一个保存的一个动作。
0: 是，
4: 那因为我们提告的话，其实举证责任会是在原告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开始检视一

0: 来如果比较有，比如说当初有签的借贷的契约，不管是书面的或是电子的这些文件有保留下来，这些都可以提供。那或者是说它是有一些收据或者是转账的记录，这些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料。啊，有时候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用那个通讯软体嘛，可能会有一些 LINE 啊、简讯啊或是什么 Messenger 啊等等的这些记录，一些对话内容，这些证据其实都可以先把它留存好，未来进入诉讼的时候这些证据都非常重要。那就是可能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留存证据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就是尽量在结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相关的时间都可以把它结下来，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有些人提供的证据那个时间就是看不出来，那前后顺序对不起来，那就会变成说那他这个证据到底是什么时间发生的就不清楚，那到时候就会比较就是比较保存的，就是等于说它的保存其实不是那么的好，就是我比较建议如果说就是还就是要保存的那个证据是属于 LINE 的对话记录啊或是 Messenger 那一些的，就是尽量就是把那个日期就是年月日的那些日期也可以接得到，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今天结，然后上面只会显示今天，
1: 对，
0: 或是隔一天，对，就是那你就到底今天指的是哪一天，到时候时间太久可能你自己也都忘记了，这个就是会比较可惜这样。
1: 好 ,OK, 那另外就是其实也发现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是用打电话的模式，那可能只会出现一个通话记录，那我就更没有办法去证明我到底有没有在这个通话里面讲了的嘛， 对不对？
0: 对，到底讲了什么可能通话记录就不知道，就只知道你们有通话但是讲了什么就不清楚。
1: 所以还是要用这个，最好是白纸黑字写清楚比较好。
0: 最好是把它写清楚啦，
1: 对对对，文字写下来，
0: 避免争议。
1: 没错。好，那再来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借钱就是借急嘛，就是给朋友而已，也没有写借据，甚至是说就是真的口头约定，没有任何的什么约定还款。那请问这样的钱我追得回来吗？
0: 嗯。其实我们有一些案件就是他虽然没有写书面的证据，但是只要他提供的证据是可以显示说双方有彼此之间是有借贷的关系的，比如说转账记录，有些人还是会在转账记录上面记载一下说是什么什么借款，这样就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记录，或者说他们两个有一些对话，对话就是不管是还款的对话或者是这个直接的对话，这些其实都可以去作为一个相关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是有借贷关系的。所以确实我们在法院的诉讼的案件，有一些案件它确实在借贷部分他们没有一开始是没有签那个书面借据的部分，但因为他可以提供相关的其他的对话的记录，或是对方承认或是对方有还款的相关的这个记录，都可以去证明他们之间是有借贷关系的存在，那这个都还是有机会可以追讨的回来。或者是说证人，如果说你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些证人在场，证人愿意帮你们作证，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原来如此。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要讲一下比较这个SOP 的部分哦。如果真的要去申请这个法律程序的话，我们债权人要怎么样来提出诉讼呢？
0: 债权人要提出诉讼的话啦，那其实有在我们直接提起一般的借款返还请求诉讼的之前，其实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程序可以去进行，比如说像他可以考虑来申请法院来核发支付命令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只要缴500块的申请费给法院就可以去做申请，但是他前提是就是对于双方的借贷关系要有一些事明，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可以证明说你们两个是有借贷关系的存在，那才可以去适用这个程序。那如果说你们两个都是只有比如说这个只有自己的对话或者只有证人可以证明这些事情，那没有办法说依照书面的证据去认定说你们两个有借贷关系，它其实是比较不适合去适用支付命令，因为法院他可能就很难去判定，因为支付命令是不用开庭的。那如果说只有连这些书面资料都没有，就只有你自己说自己写在书状，那基本上是很难去核发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些人他在借贷的时候会请对方来签一个本票，那个我们可以持这个有效的本票去申请本票裁定的部分，
1: 是
0: 就拿本票的正本去申请法院去裁定强制执行的部分，这个也是可以做选择的。那这个程序其实都很快，也不用开庭，那费用也是就是固定的啦，所以 就这两个部分都可以在你直接提起返还欠款的诉讼之前都可以去选择这两个程序。那如果说因你的证据可能不是那么的充分，也没有足够的书面的证据，可能都需要去做一些就是传讯证人的这些程序的话，那这样的话那就建议就直接提起诉讼的程序了，因为就需要经过开庭的程序才有办法去进行。
1: 好，那接下来呢也是问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也都会问啊，我明明已经拿到法院给我的裁定跟判决，那还款人他还是没有还钱怎么办？
0: 那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有一个误解，他觉得法官判了以后我的钱就会直接从国库拨给我这样子，对，就是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但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法院他其实就判决的部分他只会去判说就是谁赢谁输嘛，那应该要这个债务人要还款多少钱给债权人，就是法院只会去做这个判决，但实际上你要去跟这个债务人来追讨的话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一种是债务人他拿到判决，他就觉得说他就自责说啊，反正都判了嘛，那我就自己汇款给你，这是一种，或者我自己还款给你，这是一种债务人自责的去还钱。那另外一种呢，我们其实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债权人他其实也可以发个函给债务人说我的账号就是这个啊，你就汇到这个账号就好了，那他们也不用直接见面。那通常债务人收到了这个债权人的账号之后，他就知道那我就汇到这里，那大家就把这件事处理掉了。那假设对，那假设说今天债务人很皮，就是他就一直不愿意去去还款，然后他就算已经判决了，他也觉得他就这样一张纸他也不想管，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只好去做这个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话就是你要先去国税局去拿着你的确定的判决到国税局去查掉对方的财产跟所得资料，我们去确认说对方现在有哪些的财产跟可能他的收入来源可能是哪些，比如说他可能那些所得现在其实看得出来说他是不是有一些存款，或者他有没有可能有股票，就看他的财产在哪里那之后就请执行法院来帮忙做执行。
1: 好，
0: 那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是债务人有没有在上班这件事情是可以执行法院可以来帮忙，就是说我想因为我们也查不到人家的劳保资料嘛那如果你要查劳保资料就势必是要请这个执行法院来帮忙他们可以去这个透过我们的执行状去申请，那执行法院是可以帮忙去查看说对方现在在哪里上班，有的话他就可以去这个扣他的薪水也可以去查说，对，你可以去查这个给保存折的部分，就是说他现在有哪些股票，因为现在大家股票进进出出嘛，现在到底有哪些股票我们不知道但执行法院可以帮忙去做这些事情就可以取得想要得到的这个就是判决的这个内容可以去获查，就要透过一个执行的程序这样。
1: 是，好，那当然这个有关于债务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是蛮头痛的，那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别忘了法服专线哦 ,024128518。 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先询问黄律师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法服的黄千源律师提供给大家这么多的解方，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等一下我们2:30收听新闻咯。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全力推动取缔毒驾专案，局长甘炎明亲自带队，并宣誓务必要把风险拦阻在事故发生前。宋玲的报道。
2: 清查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全力推动取缔毒驾专案，动员警力执行毒酒驾的路检勤务，展现打击毒酒驾犯罪、维护治安与交通安全的决心。短短四天，已经查获了28件。交通队员警叶建宏说：“
3: 执行取缔毒驾专案，截至5月27日止，短短4日已查获28件。5月27日专案中，已查获。”

0: 实一件。
1: 毒驾行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对于毒驾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也将持续依照各分局辖区特性、治安以及交通状况，针对高风险的时段、重点路段以及事故热点，持续的规划路检、巡逻、拦查等勤务，并结合毒驾肇事、致伤及致死案件形态分析，滚动检讨勤务部署，提升防治成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一处长期脏乱的资源回收厂，因为堆放大量回收物又积水，滋生病媒蚊，严重影响到登革热防疫。高雄市卫生局前往稽查，要求48小时内限期清空，否则将依法连续重罚。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卫生局联合环保局及防疫团队前往前镇区裕德路的一处资源回收厂稽查，发现现场仍堆满大量的回收物、积水容器以及潮湿环境，脏乱的情况甚至比112年登革热疫情期间更加严重。由于前镇日前才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也让市府不敢大意。卫生局指出，该回收厂从110年以来已因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废弃物清理法等规定，累计遭裁罚71次。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4: 依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规定，土地、建物及长官场所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均应负有维护环境以及消灭登革热病媒蚊滋生的状态责任。市府防疫团队已明确要求相关场域48小时之内完成环境整顿，并同步启动高密度的稽查工作，依法连续重罚，必要时将强制清空。”以及有效管控社区疫情风险。
3: 卫生局表示，后续将会启动每日巡查，也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善尽管理责任，必要时不排除依法强制清空，全力防堵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2026文道夏天文夏经典金曲活动，5月30号及31号这个周末两天，在麻豆总爷艺文中心登场，邀请大家走进时光的跨世代音乐盛会。魏经理的报道。
5: 年轻朋友重新诠释文夏老师经典作品，宣告2026文道夏天文夏经典金曲活动5月30、31号两天在麻豆总爷艺文中心展开。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6: 那5月30号，我们要由曾馨梅老师呢，跟我们在地的音乐人青年的团队一起来演唱我们。”文夏老师的一个经典作品，这个是象征我们跨世代大家共同来演绎以及来纪念文夏老师对我们台湾音乐界的一个卓越的贡献。
5: 31号是青年创新日，邀请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单纲演出，以 a cappella 全人声形式重新演绎文夏经典作品。文化局表示，文夏出生台南麻豆，文道夏天不单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项让文夏老师的音乐再次跟地方产生深刻连结的文化行动。活动也结合文夏故事馆展览、台语家庭推广活动、户外玩乐市集跟无感体验闯关等多元内容。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在白天，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地区则是有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新竹县、苗栗县为橙色灯号，也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请特别注意。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劳保局资讯站。
8: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9: 哎，你消息真灵通。
8: 哼，
9: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8: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9: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

0: 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基线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嗯，
2: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4: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3: 诶，不能骑吗？
4: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3: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4: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3: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4: 下车用牵的。
3: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4: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3: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4: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3: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4: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3: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4: 哎，你这只泼猴啊。
5: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下午来到了2:38，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这个时间点呢，外头天气还是那么的热，记得要多喝点开水，还要做好防晒作业。在户外就算开车有开冷气也不要掉以轻心哦，毕竟冷气也是这个有一点点除湿效果的，所以还是会让你的身体有一点属于这个比较少水分的状况，再加上如果你又流汗的话，那水分流失更快了，所以一定要记得多喝点开水。路况部分就在大家补充水分的同时来为您补充，首先跟你说的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终于已经完全排除，好，火势扑灭也已经解除管制，辛苦朋友了。今天从早上6:30开始，一路到现在一直都是在管制当中，那目前终于接获排除了。国道2号原本东向在0-5公里，从机场端到过了大竹的内侧，移动施工作业也结束喽。台二几线刚才南下的1.3公里，在港西连外道的德安路前有看到了外侧抛锚车，贺嘎仔目前也确认排除。还有，在台北市区原本指南路往南方向，介于正大到北正国中中间这个工程也结束了，那目前车流也恢复顺畅，感谢文艺分队告诉我们的后续消息。至于在国道5号原本南下罗东出入口匝道的清扫作业，以及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侧清扫通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5号往北罗东出入口匝道进行移动性清扫作业。同样，国道5号工程顺便提醒哦，目前包含南下的42到44公里，过宜兰到罗东前内侧移动施工中，北上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也是有施工队伍正在进行工程。那我们国1、国3的朋友也是要注意工程的队伍还在进行当中，包含国道1号，现在工程是占用了北上的1到0公里，就是从过了基隆交流道到基隆端外侧施工，南下则是在93.5到100.8公里，新竹 A 前到过新竹系统的内侧正在清扫。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南下81、82公里之间，香山宝山路段的内侧，这是过了关西路段才对，外侧车道的工程目前还在施作。国道3号往北方向110到95公里，香山宝山路段的内侧那个清扫作业现在也还在进行。北上21到8公里，从木栅前到过汐止隧道的内侧也是有移动性的工程哦。好，就在刚刚，国道1号往北方向1到0公里，基隆端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再来要提醒朋友的是，在省道方面，刚才台64线往东的4.4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发现了货车抛锚，目前停放在了外侧车道，造成后方回堵将近2.5公里。好，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可能要先改道了。这是台64线往东4.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货车抛锚停放，目前通报处理中。还有刚才新北市永和区的林森路73号，说是往福和桥的方向哦，这个车道上面外侧有一台自小客车也抛锚停放了，通报当中。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大道2段往新庄方向跟中兴北街交叉路口，说是看到了2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那后续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今天一样是照顾大家，这个照顾系列来到第4天了嘛，对不对？我们圣母照顾大家的这个推荐呢，听众朋友说想要听这个陪你一起老， OK， 没问题，这是品冠的歌声送给大家咯。
1: 当爱不能同情

0: 这是品冠的歌声，歌名就叫做陪你一起老。说是变老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陪伴，而且要大家一起学习，毕竟现在是超高龄化社会。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南的五股出口外侧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也有大货车的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省道台二线东向 111.5 公里过了大里服务区，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目前通报处理。至于在国道三号原本北上110到95公里香山宝山路段的内侧移动工程，目前已经收工。
1: 消费停看听，
0: 消费停看听，今天呢真的要陪你一起慢慢的变老齁。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有关于失智症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呢毕竟是一个超高龄化社会，所以呢人家都会觉得说这个失智症啊好像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必经的过程，但是不太一定，因为失智症它其实有很多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在空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自于消基会的医疗委员陈龙医师。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就请医师帮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哦，有关于失智症，它有没有一些分类嘞？
2: 简单来讲，失智症就是我们分成阿兹海默，我想这个蛮多人听到的。
0: 对，
2: 它占了大概所有失智症，我们讲退化性的大概60%左右。其次大概就是一种我们讲血管性失智症，还有混合型失智症。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一个失智症的原因啦。绝大部分我们提到的大概就是阿兹海默这一类。
0: 对。
2: 失智症怎么来的齁，简单来讲认知功能就是脑部开始的。如果比如说阿兹海默现在的原理大概就是除了退化年纪大退化以外，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类淀粉蛋白沉积在脑部里面，然后影响到我们的认知的传导啊等等那一些。那另外一种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讲血管性失智症，还有混合型失智症。什么叫血管性失智症？就是因为脑中风或者脑部的一些血管病变造成脑细胞死亡而造成记忆力的减弱或者认知的障碍，就是一个血管性。当然也知道说脑中风的死亡率是越来越低，现在从以前30年前第一名到现在的第四位，可是发生率没有下降。
0: 对，
2: 那代表那些病人存活下来，他未来发生血管性失智症的比例就越来越多。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两种都是一个比较年纪比较长的65岁比较多。所以有一种叫混合型，就是它本身有可能是一个阿兹海默，
0: 是
2: 加上又有血管性中风了。所以变成一种混合型的一个失智症。它整个病程来讲是比较不一样的，然后退化性可能就是当然它会有起伏，可是它是一个慢慢的觉得退化速度就越来越差。然后血管性失智症它的退化就好像下楼梯或者跳悬崖似的，突然有一段时间哇变得好差，回来一点点又再往下。所以整个病程来讲的话会起伏来讲会比较大。
0: 对，原来如此，所以其实它的种类相对起来也是蛮多种的。但是无论如何啦，毕竟这个大家都是很害怕自己未来可能也会变成

0: 这样子需要人家来照顾的嘛，所以我们就来问问看，如果是照顾者的话，遇到这种状况或怀疑的话，我们应该是要去看医院的哪一科才能看到呢？
1: 其实就像主持人讲了，台湾已经到超高龄社会，
0: 对，
1: 目前预估大概有37万左右的自闭症病人，
0: 哦，
1: 可是这个是被诊断的哦，并不是还有很多黑数，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有黑数，因为平均哦，从症状到被诊断，大概可能要3年半
0: 啊，这么久？
1: 3年半，对，3年半，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哎，刚开始，哎，他有可能是年纪大，健忘，没操心。
0: 嗯，
1: 所以觉得哎，这个正常啊，年纪大
0: 感觉很正常，
1: 记忆力差一点很正常。
0: 嗯，
1: 可是当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比如说他一直重复问问题，
0: 嗯哼，
1: 以前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以前会用遥控器来遥控电视，
0: 嗯，
1: 突然遥控器不会用，
0: 嗯，
1: 或者连遥控器叫遥控器他讲不出来，
0: 嗯哼哼，
1: 或者有些人说哎，以前煮饭都很好吃啊，为什么
0: 突然调味
1: 的
0: 好像怪怪的？
1: 对，
0: 嗯，
1: 他都忘记了，或者他一直重复问你问题。
0: 嗯，
1: 或者我们讲跟健忘最大的差别就是健忘，你偶尔会自己想起来，或者别人告诉你说哦，对哦，
0: 提醒的时候
1: 怎么会忘了？
0: 嗯哼。
1: 可是自闭症的人哈，哦，你告诉他提醒他，他就跟你讲，我哪有？我什么时候跟你讲过这一个？
0: 哦。
1: 而且他就会常常跟你讲，几十年前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哼哼，啊，刚刚讲的事情就会忘记。
0: 是。
1: 甚至有些会有些被害妄想啊，
0: 嗯，
1: 或者很容易中圈套，就是去网购一些有的没的，或者买了一些他根本不使用，或者买了他也忘记自己有买，一直重复买一些东西。
0: 是，
1: 因为这些很多时候他本人真的不知道，
0: 嗯，
1: 很多是旁边的人去观察，
0: 嗯，
1: 发现有这些问题才送到医院去诊断，
0: 嗯，
1: 所以想这个时间发生了到你真的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其实3年半不为过了。
0: 哦，
1: 那怎么去预防？我想第一个刚提到过，它都是脑部的问题。
0: 嗯嗯，
1: 第一个脑部不要受伤，最常见的受伤大概就是除了车祸头部外伤以外，大概就是中风。
0: 哦，跌倒啊，
1: 那中风的危险，
0: 嗯，
1: 对，跌倒啊等等那些，或者以前打拳击啊等等那些脑部重复受伤都会。
0: 嗯，
1: 哦，所以怎么去跟中风有相关？我想第一个大家就知道，就是三高。
0: 嗯哼哼，
1: 代谢症候群，三高不运动、肥胖、抽烟、熬夜、日夜颠倒等等那些。生活压力都会促进你的脑部提早退化。
0: 嗯哼哼，
1: 对，所以要保脑，就是第一个就是远离三高，才有可能。对，
0: 好 ，OK，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真的要这个治本哈，不是只是治标不治本。那当然，很多人可能会在网络上看到说什么啊，做什么样的动作啊，或做什么样的这个训练啊，可以我们预防失智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1: 没有讲的那么神奇啊，可是确实啦，刚提到过。运动，特别是团体的运动，真的会有帮忙。
0: 嗯，
1: 因为我们知道说，自闭症它有一种就叫社交退缩。
0: 对，
1: 它就是以前喜欢做的事情，现在都不想做，就是一个人关起来。
0: 嗯哼，
1: 那你要把它带出去，比如说国外就建议叫打桥牌。
0: 哦，
1: 在亚洲区，我们讲打麻将。
0: 打麻将，
1: 打麻将是团体运动。
0: 嗯，
1: 对不对？那你带出去去做这些运动来讲的话，欸，相对来讲它的退化速度会比较慢。
0: 是。
1: 另外刚刚讲的，比如说我都鼓励病人说，哎，你可以去学太极啊，
0: 哦，
1: 或者广场舞啊等等那一些，
0: 哦，
1: 因为你不是一个人跳，
0: 嗯，
1: 一个人跳就很无聊，你也是一样社交推手，可是你走出去更多人陪着你，
0: 嗯，
1: 会比较好。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家庭的陪伴。
0: 对，
1: 对，家庭陪伴，有些 他真的家里没有人陪他。 我常讲一个病人，就是他家属带他去宜兰，回来之后他家属跟我讲，哎，去宜兰整个人变了耶，可是回来整个一个礼拜整个都变得好好哦，好清醒哦，可是过了一个礼拜好像又变得比较差一点点。
0: 哦，
1: 或者说带他出去多晒太阳。
0: 嗯，
1: 对，病人他的病程其实会，我不能讲改善，就最少会缓解。
0: 嗯哼，
1: 对啊，刚刚主持人提到过啊，真的有认知功能有问题的话，要看哪一个科？
0: 对，
1: 因为大部分就会是在神经科跟精神科。
0: 哦，神经跟精神，好 ，OK， 很好记。
1: 对，神经精神科的去做诊断啊。对
0: ，OK。那当然，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我们的长辈朋友，可能你觉得他有一点点状况，想要带他去看医生，但他会很排斥，他会说我不老还癫，我不爱去，那怎么办啊？
1: 哦，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跟家属都会跑来先跟我讲，
0: 嗯，
1: 对，我就跟家属讲，你就跟他讲。现在政府有一个老人的健检，
0: oh，
1: 让医生看一下。对，大家都讲好， 把病人带骗过来做个检查。对，
0: 是好，然后一定要跟他强调这是免费的，他才会觉得说、
1: 免费的
0: 哦 ，OK OK，
1: 对，
0: 我觉得这种方法其实还蛮好用的，而且有的时候或许他其实也隐隐约约知道说，可能你要带他去做这样的检查，但他又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嘛，那就是大家互相一下。那当然，如果假设你们家的这个长辈朋友可能真的非常非常抗拒，非常非常排斥，也不要就是硬是把他架过来这样看医生，因为这样子这个效果也不太好嘛，对不对，医师？
1: 没错，他会真的会抗拒啦，就是跟他讲说，然后医生大概会排一些，比如说啊，请心理师帮他做一些认知功能评估。
0: 对，
1: 其实跟他讲，对啊，一个笑脸的，要跟你聊聊天，问一下你的身体状况啊，等等那一些。其实大部分应该都可以骗得过去了。
0: OK，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有关于失智症的部分哦，简单了解一下，然后也知道说到底在这个医院，我们可能挂的就是精神科或者是神经科，非常好记，就是这两个字而已。所以如果家中的长辈真的有一些类似的状况，那你自己评估，然后也跟他好好沟通完之后，觉得说，真的可以去做一个检查，那就做个检查，至少安心一下，然后彼此呢，这个关系或许也比较好，然后也互相陪伴一下，搞不好你陪一陪。之后就发现，他这些症状都缓解，那 他根本就不是失症的问题，可能是纯粹你太久没有陪他讲讲话了。那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消基会的医疗委员成龙医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下午来到了2:57，快要3点钟对时了，来继续帮你补充一下最近的路况资讯。就在刚刚，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外侧的两台自小客车及小货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罗东出入口匝道的清扫作业也结束喽，换成南下的宜兰出入口匝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但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出口大货车的自撞事故还在处理。那另外在省道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东向 111.5 公里过大里服务区，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哦。市区方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大道二段跟中兴北街口要往新庄方向的车道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还要提醒桃园市龟山区的文化二路跟复兴三路口外侧车道小货车及机车的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那原本在省道台68往东方向的7公里，也就是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的这个事故消息已经确认排除，感谢北分局告诉我们，事故以及散落物通通都排除完毕，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了。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抛锚车哦，台64线往东 4.4 公里观音山隧道有一台货车抛锚停在外侧，后方回堵了大约 2.4 公里左右。新北市永和地区的林森路73号前方要往福和桥的车道上，外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抛锚。今天天气比较热，你要多喝点开水，车的车况也要确认好，我们再安全开上路。更多路况或后续就仰赖大家随时通报情况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等一下我们准备3点钟对时。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1: 陈优，
0: 陪你收听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出口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往东111.5公里过大理服务区发生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往东7公里，先前在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方向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泉。
2: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也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1: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2: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再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3: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

0: 分之二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视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一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振仪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3: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4: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要讲的是刚才新增了一个大货车停放在国道3号的状况，目前已经通报了，这是在国三往北的5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间，说是有看到了大货车停放。那同样大约在这个路段呢，也有看到这个轮胎皮散落的状况，看来应该是爆胎了，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啊。最近天气比较热，然后出门之前请务必要确定你的这个车况有没有 OK， 尤其是你的轮胎胎纹胎压要 OK 哦。再来还要提醒的，同样也是轮胎皮出没在国三，这是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入口一上来，朋友通报说哦，外侧两线超级多的轮胎皮耶。 OK， 修掉，目前已经通报处理。

好，来，那持续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哈，目前国道上面有一些还需要特别小心留意通过的路段。首先关注的是国道一号，目前南下 93.5 到 100.8 公里，新竹 A 前到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清扫作业还

平均点也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通通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则是要小心，刚刚在三点出头的时候，国三的南下中和出口外侧发生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81到82公里，为了关系外侧车道的工程倒是已经收工了，不用担心。那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原本北上在110到95公里香山宝山路段，北上21到8公里木栅汐止隧道的路段内侧工程都已经接获结束了。所以现在国道三号看起来就是要小心这个爆胎的大货车啊，好轮胎皮啊，还有这个中和出口南下的中和出口外侧车道事故。那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车型状况完全不用担心，都是非常顺畅好通过的。那唯一需要小心的是，目前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内侧清扫作业开始了。原本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罗东出口内侧车道清扫作业倒是已经结束了。那再来呢，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省道方面的朋友，台二线东向 111.5 公里，过了大里服务区，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哦。省道台61线目前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中，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会顺畅好通过。省道台64则是发现了货车抛锚，停在了台64东向 4.4 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目前货车故障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朋友持续小心留意。再来补充一下，刚才发现有一个漏高起的工程，是在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往南从42到44公里，过了宜兰到罗东前内侧车道，目前是有移动性的施工作业正在进行的哦。那市区方面就是很多的长期性工程啦，那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那市区方面要请朋友帮忙回报一下三重跟龟山区的路况。请问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大道二段中心北接口，两台自小客车占用往新庄方向的车道的事故排除了吗？再请朋友帮忙回报了。另外一起是桃园市龟山区的文化二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小货车跟欧都拜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马西波肖波西啦，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哦。而任何路况或后续，0800-000-123。

我们觉得听完之后呢，这个非常非常闷热的感觉好像默默的被这个春风给吹走了呢。这是春天的花朵，春天也会绿，来自于詹宏达的歌声。这首歌曲我们听众朋友推荐哦，他说哎呀要来照顾一下大家哦，这个这么闷热的天气啦，希望可以呢用这个春风帮大家稍微扫开一下，毕竟夏天的风吹起来真的好热啊。下午3:19，刚才原本抛锚在永和地区林森路73号往福和桥方向的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现在确认排除喽。感谢我们新北交大回报。另外在三重地区也感谢新北交大和听众朋友同时回报说，新北大道二段往新庄方向中心北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排除喽。国道3号往南中和出口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但是呢，省道台64线的抛锚车还停在现场，目前东向4.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货车抛锚停放，后方大约回堵2.4公里左右。赶时间的朋友需要先避开哦。这是省道台64线往东4.4公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有货车抛锚，北分局说还在处理。至于在桃园市的中坜地区，朋友说中坜区的新生路二段一向交叉路口发生了碰撞事故，那也要请朋友可以的话改道走中锋路或许会比较顺畅，但就我所知好像中锋路应该是一条这个主要干道吧，感觉车子也蛮多的。好，现在在中坜区新生路二段一巷口发生事故，请务必先改道。新北市三重地区有朋友来回报喽，重阳路4段40号到60号前方，因为是国道客运要下乘客的地方，记得要保持慎来安全车距，跟车不要跟太紧。而且呢，因为国道客运下乘客的时候乘客往车外走嘛，所以邀请朋友就是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客运的右手边，离它远一点点，这样子这些下车的乘客才会安心，你也会安心。接着继续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这是杜德伟的歌声，叫做为我照顾他。

这是杜德伟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为我照顾他》，时间来到下午的3:26喽。接下来呢，要为这些失主找一下遗失物。各位问角色给朋友，来有耳朵借给我听听看，有没有载过这些乘客。首先呢，要先帮一位核心失主找他的手提袋，他在今天早上10点从新隆

路四段的这个便利商店搭车，一路搭到了长春路的高中。下车的时候忘记带了一个灰色的鞋带，吼，不是那个鞋子上面绑带的那个鞋带，是一个袋子。他说里面有一双拖鞋。再来，王先生同样今天下午大约2:30左右，一个小时前，他从板桥的南雅南路二段搭车，搭到了板桥四川路二段，下车忘记带的是蓝牙耳机的充电盒，吼，白色的。还有这一位是高姓失主，在5月24号的凌晨6:30，他从林森北路100多巷口搭车到了宁夏路，下车的时候掉了一个黑色的飞镖盒。还有，潘小姐是在昨天的下午4:15左右，从土城的立德路坐车到土城的忠义路，下车的时候掉了一个蓝色登机箱，里面就是包含她的衣服，还有非常重要的药品，哦，所以这个拜托我们听众朋友帮忙找一找。那尤小姐是在今天凌晨2:30从忠孝东路四段搭车到新北市三重区的正义北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的大的手提袋，里面呢包含他的这个个人用品啊，还有现金以及重要的文件。再来一位是蔡姓失主，他是在昨天晚上11点从板桥火车站搭车到了板桥南雅南路二段，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只粉色的手机。李姓失主则是在5月25号下午大约接近4:30左右，从忠孝东路7段，哦，就是捷运南港站的1号出口，一路搭到了信义路4段，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棕色皮夹，里面包含证件以及现金等等的个人用品。还有一位哦，余先生，哦，今天怎么遗失物这么多啊？余先生是在5月25号的凌晨2点从福州街搭到了桃园市平镇区的大兴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银色的手机。还有黄姓失主，5月23晚上8点从细科火车站搭车到汐止区的康宁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手提袋，里面包含他的化妆品等等。陈姓失主在5月25号下午2:30左右从南京东路4段搭车到新北市三重区的吉英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皮夹，里面装着证件，还有很多的卡卡。肖小姐则是在昨天，27号凌晨0:30，从南京东路1段搭车到了中山捷运站的附近，下车的时候白色手机忘了拿。还有陈先生在前天哈，5月26号的下午2:30到5:30中间，一路从中和圆山路搭到双和医院，又从双和医院搭回中和圆山路。结果黑色手机就忘记带了。 OK， 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帮忙找看麦。如果您刚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察广播电台，但是要留意哦，我们目前是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才是服务时间，其他时间请送家附近派出所。当然可以的话，我们下车之前砖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等一下3:30一起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涨697点，攻上44954点，再创新高。但因传出美伊战事再起，盘中指数翻黑，中场大盘下跌了620点，指数收在43636点，成交值1兆5904亿元。今天上下震荡高达1717点，也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总统赖金德今天接见了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的主席，他特别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法国国会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代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法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同时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四月第二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与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人工智慧与资安、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
3: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

0: 战略伙伴关系，让台化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1: 帕提斯戴致辞时表示，台发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情势下，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了提高老农津贴到10,000元，农业部长陈俊济向立法院喊话，老农津贴调涨是朝野共识，希望紧速排审修正通过，而生效日期也会追溯到今年的元旦。李一晨的报道。
3: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农业部拟具的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整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发放额度，由现行8110元提高到10,000元，也增订调整后两年 CPI 累计成长率达到 3% 就会启动调整程序，希望提升老年农民晚年基本生活保障。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目前进度，老农津贴方案已送进立法院等待排审，
4: 因为它是法律案，所以一定要经过法律、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才能够发放。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争取，能够进到立院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3: 陈俊济也指出，老农津贴调涨是社会和朝野立委的期待，应该不会拖到明年才审议，生效日期将会追溯到今年元旦。此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继续审查115年度农业部预算案。陈俊济表示，因为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和气候议题越来越严重，期盼获得立委认可，争取更多基础建设协助农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天气持续高温炎热，今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预警测站有 39.1 度，不过随着锋面南下，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包含花东地区和中南部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杨欣的报道。
5: 今天全台还是炎热的天气，但气象署表示，与前几天相比，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随着锋面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末两天则是转为东北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余地区恢复多云到晴。
6: 那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是锋面会逐渐南下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在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就是今晚到明天，在北部宜兰地区和中午过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也会发展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明天晚上南部地区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5: 在台风方面，目前强密台风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700多到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向日本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下周一二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可能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下午来到3:36喽，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来哦。路况提醒，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的桃园出口大货车的自撞事故，以及

外一起自小客车及大货车事故通通接获排除。还有在省道台64往东 4.4 公里观音山隧道抛锚的货车也终于排除完毕。桃园市龟山区的文化二路跟复兴三路口稍早外侧车道的小货车及机车事故，感谢龟山交通分队回报状况解除咯。再来是刚才新增了一起新北市林口区的号志灯异常情形，林口仁爱二路往东跟仁爱文化二路一段交叉路口那个号志灯啊，绿灯现在不亮吼，感谢听众朋友来回报消息，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另外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哦，提醒您跟车不能跟太紧。还有在桃园市的中立区新生路二段一巷口的事故还在处理，目前中立分局说建议朋友可以改道走中丰路，或许会比较顺畅好走。好啦，后续还有任何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警广补充了，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0000-123得下大家。这一周我们圣母中真的要迎来圣母了，今天来跟你分享这个舒伯特的圣母颂。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0: 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古典 bar，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古典音乐的一样是来自于中央大学的音乐讲师陈慧娟老师。老师好。
1: 您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老师又要带来什么样的经验作品呢？
1: 上次呢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描写鳟鱼的这种标题音乐哈，今天我们要听完全好像是没有动作的律动的一条叫圣母颂。
0: 圣母颂这首好像好多音乐家都写了，
1: 也是一样跟其他舒伯特的作品，还有很多名家，比如帕海贝尔，我们介绍的卡农一样，也是大家都喜欢，提琴也想拉呀，然后呢，钢琴也想弄成独奏啊，但它其实是独唱加上钢琴前导，它是采取一个诗人的歌词，歌词内容呢讲的是这个曲子他要写的意境。歌词是指说在战乱的时候，有一个士兵黄昏的时候走到湖边，看到一个少女，她非常真诚的向天上的圣母祈祷自己的爸爸平安，而受到无限感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曲子你会听到无比纯粹的一种祈祷感，还有那个内心啊都沉淀下来的氛围，跟我们上次听到的这个鳟鱼这种活跳跳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非常的在一种纯真的那种，一下子是为父母担忧父亲担忧的色彩，一下子是对圣母充满了期望的光明色彩，两种在交替。所以呢这个圣母颂呢音乐性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呢有一个电影呢很有名，叫做无声救援，是改编自马歇马首著名的默剧大师的亲身经历。因为马歇马首是犹太人，然后这个电影呢是写说这个纳粹要把犹太人都抓起来，而马歇马首他们在法国感到了这个压力很大，所以他们要积极的把这些小孩都救出来，因为救小孩最重要，所以马歇马首就在扮演这个拯救这些小孩的行动，就是纳粹军官突然间现身了这样子来检查他们的车厢的时候，儿童们合唱团的一种形式在临时之间被马歇马首呢指导，所以说大家来唱这个圣母颂啊，唱一个最没有事情啊没有一种个性的曲子，就是非纯真无节一点事都没有的感觉给这个纳粹军官听。所以纳粹军官听完了以后觉得这个曲子跟这个圣母的告解啊，然后小孩子天真无邪的感觉，所以没不会有什么事，然后才离开，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0: 哦，好紧张哦！
1: 是说我们现在立刻来听听这个，让人家改编成合唱的，也是各种形式都美的音乐。
0: 哎，说到圣母颂，其实很多的音乐家好像都用这一个名字来做了作品，但是听起来都不太一样啊。那我觉得

0: 舒伯特的圣母颂呢，我好像更常听见一点，但是我不知道那是舒伯特的。
1: 舒伯特他呢很厉害哦，他在餐馆等菜的时候，菜单翻过来，他就可以文思泉涌的写一个旋律，一首曲子啊，虽然不长，但是都像我们听到了一样，它都是有内涵性的诗曲而萌发的乐感，
0: 太厉害了，
1: 好听的旋律没有一首是败笔 哦。所以他虽然很可怜，只活到31岁，但是他的作品达600多首，你就知道他作曲的速度多么惊人，而贝多芬是多么欣赏他，一直说我要见他，我要见他，这个人我怎么没有太早认识他，这么遗憾这样子。
0: 对，心肝，我的眼睛嘛加起塞啦。哇，所以听到这个舒伯特的圣母颂之后，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意犹未尽呢？今天老师不只准备一个版本，还有其他版本跟你分享。
1: 对，我们要听到的呢是弦乐团的版本。弦乐团呢，我们在之前有说过呢，那个线条啊，这个弦乐的特质跟优点就是线条可以表现的比钢琴长很多，很像人声的歌唱线条，它也像那美丽的山峦的起伏，是那么绵长又美好。好，所以我们来听听，哎，这个弦乐团是不是给你带来这种心境非常宽敞耳朵的享受。

听到的呢是弦乐团版本的舒伯特的圣母颂。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来提醒一下路况，稍早龟山区的文化二路跟复兴三路口外侧车道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感谢龟山交通分队告诉我们的消息。另外持续提醒新北市林口区仁爱二路往东文化二路一段口，那个号志灯绿灯还是不会亮。桃园市中

地区的新生路二段一巷口，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建议朋友可以改道走中丰路来通行。那后续的更多路况也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请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我们继续来听舒伯特的圣母颂。

0: 听到的是舒伯特的《圣母颂》，今天所选播的是我们这个乐团版本哦，就一听你就觉得好像圣光笼罩了、
1: 其实的确，如果你真的静下心来听这个少女哈、沉淀下来的真挚的这种感觉，你就知道说这个曲子真的好真诚。既有我说他对战火的忧伤，对爸爸，又有对于圣母的一种信心的光明祈祷、这种交织的这种色彩明暗跟转调在里面。
0: 所以接下来呢，老师又选播另外一个版本要跟大家分享，
1: 吉他的版本。哇呀， 又提到这个吉他、这个吉他不是那个弹弹唱唱那一类伴奏，而是非常难学的古典吉他哦。我们要知道古典吉他演奏那么多音，自己做自己的伴奏，那么他的手指跟音感都要非常的准确，才能够把这个古典吉他的境界跟技术都克服。我们来听听古典吉他，它那种轻轻匆匆的声音，像不像是巴洛克时代大键琴的那一种清幽，还有耳朵觉得非常的享受那一种清澈，而且没有任何压力性那种轻盈。

0: 听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吉他版本的舒伯特的歌曲，叫做《圣母颂》。今天我们老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压箱宝，另外一个版本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1: 对，我们跟之前一样，要来听听现代美国人最典型的、有名的爵士风的音乐。爵士风来改编这个《圣母颂》，一样用了非常深邃的和声色彩，因为爵士风都有带一点忧伤，接着呢，它会有一点那个摇摆的 swing， 就是爵士风格参差在这个爵士风的圣母颂里面，让听起来呢比较不那么忧伤，或者是太平静，你会得到不同的一种律动感跟明暗色彩，因为爵士和声是跟古典不一样。那么呢，你看舒伯特的旋律这么耐听，改成什么版本都会好听，所以呢，我们才把这个爵士风的圣母颂呢给大家听到最现代的圣母颂的风味。

这个爵士钢琴版本的圣母颂，有没有觉得好像很像那种这个咖啡厅里面的配乐呢？哎，希望大家就是听完了歌曲之后，这个心情可以稍微荡下来一点，毕竟天气真的很热啊，很不小心就会心浮气躁起来吼。那也还是要保持心平气和，我们开车才会顺顺顺。路况部分有更新喽，刚才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3.7公里大竹前的路间，说是看到了修旅车抛锚停放，目前通报处理，但是警告标示没有放。国道二号往西3.3公里过大竹，则是要留意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还在通报处理当中。省道台64东向1.5公里过八里的外侧车道，连接车不小心抛锚喽。另外再往前开个600公尺左右，还有发现外侧车道有抛锚的垃圾车。哎，哪样呢？你可以救落来后，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自己的水分补充，车辆也要确保 OK， 我们再安全开上路。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西富贵路口号志灯现在绿灯也不亮哎。那同样林口地区的仁爱二路往东跟文化二路一段口的绿灯也是一样不会亮。国道一号在南下92.5公里过竹北的内侧车道掉落木条，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还有是在桃园市中立区地区的新生路二段一巷口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了。感谢我们的桃园的交通单位好告诉我们了这个消息，感谢中立分局。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喽。电话是0800-000-1123。

0: 听到的就是我们爵士钢琴版本，是不是觉得好像在这个咖啡厅曾经听过的感觉呢？就是这种感觉。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陈慧娟老师跟大家分享舒伯特的圣母颂，有不同的版本给你不同的感觉。谢谢老师。
1: 不客气，谢谢大家。
0: 所以下一次你在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大方的说啊，我知道这个是舒伯特的圣母颂哦，应该还蛮常听见的。而且呢，很多时候可能是过年的时候啦，或者说、我说的是西方的过年哦，不是我们这个农历年呐、但是在过年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在那种就是跨年的音乐会上面就会演奏这样子的曲目，毕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哦，所以呢，就是让大家听完之后也可以像圣母的这个光辉包容你一样，去包容其他的人，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充满了光明，然后还有互相包容。路况部分又有更新咯，刚刚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有朋友在问说，为什么汐止交流道车子那么慢啊，说是有点车多回堵。好，如果是刚好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交流道的朋友，前方的朋友可以帮我关注一下吗？有没有什么消息？有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我们也正在询问北控，他们在调 CCTV 当中。那另外国道一号往南 92.5 公里过了竹北的内侧，有发现木条掉落的情势，已经通报了。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的车流瓶颈点，现在国道一号往南开在中立到平镇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可能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往南在安坑中和路段，目前均速也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可以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的，同样是在国道方面的一些施工路段。现在国道一号南下 93.5 到 100.8 公里，新竹 A 前道过了新竹系统的内侧车道清扫当中。国道三号的话呢，则是有发现轮胎皮还有这个抛锚车包含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入口一上来外侧两线好多轮胎皮。国三北上的 53.2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前开到53公里的路间还有大货车停放在这里，都还没有排除。国道五号往北罗东入口目前内侧有清扫作业。国道二号则是要小心刚才提醒过的东向 3.7 公里大竹路段的抛锚车，以及西向 3.3 公里过大竹内侧车道的散落物。更多路况消息等一下就交给我们的小王子 Lucas 了，今天他终于回来陪伴大家，我们就等一下这个非常欢迎他了。那 Mia 今天就陪伴你到这里咯，明天下午1点钟我们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的愿望。下午四点，无闲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92.5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186.3 公里过王田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

国道二号往东3.7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路肩有修理车抛锚。另外，在往西3.3公里过大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5公里过八里交流道的外线有连接车抛锚，往前600公尺也有垃圾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公里，在崇德交流道前外线发生3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而已。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能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4: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4: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5: 哎，
4: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知。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
8: 哦，
7: 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8: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7: 不是啦，
8: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7: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罩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8: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7: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8: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7: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8: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7: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8: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9: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们是
11: 831。
10: 开车时，我们都听《晴光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
11: 路况没烦恼。来呀！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back. 时间4:07。Hello, 大家好久不见啦，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最闪亮的频道。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相伴，平安到达哦。谢谢我们小赖今天的头香签到簿哦，已经自动的签上大名啦，大家午安哦。这个如果你还是在外头工作的朋友，一定要补足水分，做好防晒措施。真的是很暖哦，绝对不要中暑咯，一定要时时刻刻评估自己的精神状态，还有一些这个状况哦。如果说你觉得好像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头昏昏、脑顿顿，我们要找个一个安全的地方先休息休息片刻，好好的补足水分，再评估一下自己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的工作或是开车哦。驾驶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说呢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也记得我们就先从这个朋友当中找个可靠的人来帮我们代驾，或者是直接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在刚刚这个台64线东行线 1.5 公里，就是在八里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车道有连结车抛锚锈斗，这个状况还是持续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走走停停回堵了超过一公里哦。现在呢，八里路段整条都是红通通的，均速不到40。除了在这个外侧车道连结车抛锚之外，再往前开600公尺的外侧又有一台垃圾车抛锚故障，不晓得这个路段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哦？一次就有两辆车抛锚哦，一台是连结车啊，一台是垃圾车。不管怎么样 ，anyway， 请大家斟酌行车动线哦。北分局呢还在处理当中。那排除的消息呢，是刚刚在桃园市中立区新生路二段一巷的巷口交通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目前在这个车流表现上面，我们要呼吁北上的新竹路段驾驶朋友要特别留心安全距离，一定要掌握好哦。北上的新竹路段目前均速偏慢。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时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五号目前呢，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时速呢在40到50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在南下的42到44公里之间，过了宜兰交流道，这边是比较靠近罗东交流道，先前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施工已经撤除，谢谢平林行控中心的提醒。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就是汐止出口这边，要往汐万路一段的方向，车流回堵到主线到来咯。不晓得下方就是我们平面这里是不是有施工在进行，导致这个汐止出口要往汐万路一段的方向，车流是回堵的。赶时间的朋友呢，一定要先斟酌行车动线。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0800-000-123的定位。
1: 为了防止心情被破坏，
2: 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
1: 贯彻爱与真实的能量，
2: 美丽又帅气的主持搭档
1: 小玉
2: Lucas
1: 穿梭在礼拜四的吉祥如玉，
2: 我们就在电话线上等着你。
3: 就是这样喵。
0: 礼拜四的单元怎么能够错过呢？虽然说呢前三天都出任务休假去，但今天不管怎么样，就好好的来跟大家用音乐来交朋友啦。我们吉祥如玉单元呢，当然不能少了小玉。
2: Hello， 我又来了。
0: Hey，
2: 这空间我好爱哦。
0: It's you again.
2: It's me again. 这句话我其实昨天带真正班的

0: 之后有讲，因为礼拜一、礼拜二是帮你购处嘛，然后礼拜三、礼拜四帮珍珍，
1: 是，
0: 然后还自己称呼自己为玉管家。
1: 哇，可见得我们确实的影响度哦，真的是非常深远。
0: 对 ，It's me again, again, again， 这第几 game 了？
1: 哇，第五 game 了哈、哦，
0: 第五 game， 对、啊、对，第五 game 了。
1: 好
0: 了。

0: 自己一个人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啊。
1: 忘记休假这件事情
0: 啊，不就幸好我没有粉专，不然一堆人来吵我。卢卡斯到底去哪里？背叛了我们。
1: 一般的人都是忘记上班，但是忘记休假的人还真的是不多哈。
0: 真的很不容易耶，你这个人还蛮奇特的，
1: 而且我还蛮自然的，就是说下礼拜二见喽。
0: 我那时候还要跟爸爆料一下，我这几天都在爆料。卢卡斯那时候讲说下周二见，就这礼拜二，我还跟卢卡斯使眼色，我还比手画脚，跟他说没有，我还要打一个叉叉，
1: 完全不知道、啊，
0: 还愣住想说不是吗？不是吗？啊，就不是啊。
1: 对，后来才知道，就是后知后觉。
0: 对，其实他是有这个安排的，好不好？
1: 我有安排，本来是礼拜二要用电话连线的方式。
0: 嗯，对对对。
1: 但是因为太热了，
0: 太热，而且
1: 热线电话已经烧焦了，
0: 修起来了。
1: 嘿，所以我们就要补课啦。
0: 礼拜二也是路况挺多的啦，
1: 哦、真的哦。嘿，哦，先谢谢你帮我顾家。
0: 不客气、嗯，就是我们之后再私下谈一秒计费哦。
1: 没问题。
0: 开玩笑。
1: 好来，这个今天的猜歌任务呢，跟今天过生日的歌手有关。
0: 哇，我今天很多寿星哦！
1: 5月28号有两位天王天后，而且呢，刚好他们都曾经上过我的节目。
0: 哇，你这个提示很宝贵呢。
1: 嘿，我刚刚故意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头呢，没有安排他们的台呼。要打算在4:30之后呢，再来安排他们的台呼跟 ID
0: 哦， 所以待会我们可以听到他们的作品。
1: 是的，现在呢就让大家好好的猜猜这一题演唱者是谁。02-2375-1722，答对的朋友1000分就到手喽。

0: 哇哦，这首歌曲好适合现在的氛围耶，
1: 很想扭腰摆臀。
0: 嘿，而且呢，绝对不会抗拒这个歌名。嗯，你知道这个歌名真的是很有意思哦。
1: 怎么说呢
0: ？Money， 我爱你。
1: Oh money, baby me。哇
0: 哦，对，这个神奇的咒语哦。
1: 对，
0: 来，这位朋友，看来应该是知道演唱者是谁喽。
1: 哎呦，赶快邀他啊！这个脚就给他滑下去了。
0: 再一次哦，It's you again 哦
1: ，It's you again， 一直要用这支肯就是了。
0: 对啊，02-2375-1722，来，我先提醒路况哦，那个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要汇入台64线往八里方向的匝道，目前是车多拥塞的情形。摩西，你好
1: ，Hello，
2: 哎，路况是小玉，我是燕玲，
0: 燕玲耶，又再度上线了，
1: 欢迎你啊。
2: 还是第一题对吧？因为我是用网络听的。
0: 是的，
1: 是他，
0: 就是为你保留了。
2: Okay，
0: 来，
2: 好，这首是我的心声，这首是张秀清的《Money 我爱你》。
0: 啊、对吧？就是这样子。
1: 你不要突然对 Money 告白好不好？
2: 喂，要跟 Money 告白啊！
0: 一定要的，我们人人要跟 Money 哦，每天就是呢，要睡觉之前就说，希望我明天能够赚大钱，
1: 抱着我的钱包入眠。
0: 对，
2: 我还为了 Money 去换了一个长夹，不要折到它。
1: 确实有这样的说法，可以招财。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啦，希望大家一起发大财，好不好 ？Money 都进来。
0: 好喽，谢谢燕玲，
1: 谢谢燕玲，
0: 谢谢哦，
1: 拜拜
2: 。
0: 哇，好可爱哦！哦，这个音效是他自己留的哦。
1: 而且你知道，刚刚我们在 cosplay 他的时候，他还叫我想说，哇，这是综艺帅的感觉，
0: 自动这个带音效。
1: 他真的是很活泼、很开朗哎、欸，太喜欢燕玲了。
0: 对啊，这是常客哦。来，这第二题呢，跟这个歌曲的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哎呀。
0: 但是共同点就是他是今天过生日的寿星，你只要看到他本人呢，绝对可以长命百岁，绝对可以健健康康的
1: 啊！这又是什么梗在这里头？
0: 我们绝对不能够逃脱。

0: 这个谐音梗啊。来，这首歌曲是抒情歌曲，我们要培养一下那个氛围，
1: 我们沉淀一下心情。
0: 哎，还自带鼓掌声呢。
1: 谁在那边给我拍手？
0: 这个厉害了，来听听看哦。
1: OK。

0: 好，如果知道这一题的朋友呢，先稍待片刻哦。这个好消息一定要告诉大家的啊！先前在台64线东行线 1.5 公里过了八里交流道，外侧车道连接车抛锚的情形已经排除咯，而且呢，还有一台垃圾车抛锚在这个路段的前方600公尺处，这个同样都顺利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车流开始消化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要往宜兰方向，在 111.5 公里，就是过了大里服务区，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一张大大吗？
1: 是你吗？
2: 嗯，
0: 好久不见了，
1: 晚安，
2: 好久不见。
0: 哎，啊，这首歌曲熟不熟悉呢？
2: 不熟，但是我知道是康康唱的。
0: 哦，康康唱的，好，答对了。
1: 那再多考你一题加分题，你要不要挑战？
2: 好啊，
1: 好
0: 啊，好，好
1: 哦。康康的全名？
0: 对，他的本名叫做
1: 三个字。
2: 康靖荣，
0: 哇，哦，难不倒他哎，
1: 厉害厉害，来加500分，
2: 刚好闪过一下，这样子，
1: 哎呦，
0: 哦，嘎仔，虽然说不知道歌名，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加分题呢，已经拿到手
1: 了，分数也是拿得到的，
2: 谢谢，
0: 赞哦，哦，啊，你现在还在外面执勤吗？
2: 没有，等一下5点
1: 啊，
0: 哦，那记得哦，要补充水分哦，
1: 对，最近都好热
0: 哦，好哦，谢谢一张大大喽，
1: 谢谢哦，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太好了，
1: 嗯，
0: 我想说前面两题已经出了，就是跟今天的寿星有关的歌曲嘛。其实历史上的今天呢，有好多张的专辑也刚好是发行周年的日子哦，
1: 所以是专辑的生日。
0: 是的，
1: 嗯，
0: 这题，2011年他推出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也是让他一炮而红。
1: 哇，我知道是谁了，
0: 你知道是谁了哈，哦，这个前奏特有特色的，
1: 是。
0: 来，如果你知道歌名或者是歌手其中之一的资讯，我们都是给你1000分哦。
1: 嗯，赶快赶快把握机会。
0: 啊，如果全部都会的话呢，就是 double 哈，02275-1722。

0: 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Hello。
1: 哦，这个沙沙声。哦，你好。
2: 你好。
0: 来自我们新庄的小罗，对不对？
1: 是你。
2: 哎。
0: 今天的声音不一样哦，音场的感觉好像是在哪个地方，哪个神秘的地方？
1: 有沙沙声。移动办
2: 公室。
1: 啊
0: 啊。
1: 移动办公室
0: 哦，移动办公室就是他的爱车里哦。
1: 哦，是这样这样子
0: 对吧？
1: 我想说哪个场所嘞？哎，差点，
0: 真的很会哦，
1: 超会，差点被你骗去。
0: 我本来以为说他的小罗是换新车了，所以呢才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称呼自己在这个移动式的包厢。没有啊，好啦，我们那个就是许愿一下好不好？
2: 我也想许愿啊，
0: 也想哦。
2: 现在的状况可能没有办法哦。
0: 没关系，一点一滴的累积，终究有办法达到目标的。哦，来，言归正传，这一题是谁呢？
2: 邓福如啊。
0: 邓福如，哎呦，
1: 确定不是豆福如？
2: 豆福如会唱歌吗？
1: 啊，又飘飘狼哦，好啦，就算你对了，
0: 答对了啦，1000分啊！歌名知不知道？
2: 一点点喜欢。
1: 哦，你确定只有一点点？
0: 一 little，还是一咪咪？
2: 对呢，只有一点点喜欢啊，但是邓福如只有一点点喜欢。
0: 哦 ，OK，好，2000分喽。哦，
2: okay,
0: 完美示范， okay, 谢谢小罗，
1: 谢谢你。
0: OK，
1: 拜拜。
0: 拜拜。第四题也是一样哦。
1: 嗯，
0: 这是几年了？我看一下，哦，10周年了耶！
1: 10周年，
0: 而且也是金曲歌后哦。
1: 哇哦！
0: 这么多的提示已经告诉大家了，欢迎大家 call in 进来，02-2375-1722。
3: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0: 来稍微注意一下，那个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刚刚不是有提醒朋友说汐止出口要往汐万路一段的方向车流回堵到主线来吗？终于知道原因了，就是因为在汐止区汐万路一段往北的方向，就在中山高速公路下方的涵洞底下有一台货柜车，它超高了，所以卡在那边动弹不得，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哦，这个处理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哦，也请大家一定要改道行驶哦。造成国一北上汐止路段走走停停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下了这个高速公路之后哦，汐万路一段往北的方向，在高速公路下方的涵洞有货柜车哦，因为呢它的这个车辆太高了，就像巨人一样，所以呢卡在这个涵洞，让后方的车流都过不去哦，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哦。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2: 哎，两位午安，
0: 哎 ，Kenny 午安，
2: 爱姨娘的寂寞无害
0: ，Oh my God， 怎么会这么顺呢？
1: 正确无误，
2: 因为它是那个韩剧的那个片头曲啊。
0: 哦，有在追韩剧就对了。
2: 对，有在之前我看过这部韩剧。
0: 嗯，看来你好像是无所不追哦，最近追了这个皮克米了，对不对？
1: 对，今天打过了吗？
2: 哦，有
1: 监督你
2: 正在打
1: 啊，正在打呀。
2: 对，今天刚刚打完最后一次
1: 哦，恭喜我还有一次。真的还是一样很难抢，大家还是很爱皮克明。
2: 没有，你知道我现在这边全部都。

0: 空的，只有我一个被打、
1: 欸。你会不会太暴殄天物了一点？
2: 你在林口吗？
1: 林口，
0: 我在林口。
1: 那你是住郊区吗？怎么会没人打？
0: 因为我家后面就是山区，开车只要5到10分钟，就、每天都过来这边找。
1: 哎、欸，是真的蛮多朋友会往山林冲，因为为了好好跟人家不要避开那个抢菇的人潮。嗯，
0: 对，因为市区真的都抢不到，但是我家后面大概5到10分钟开车就可以开过来，所以我每天都过来这边找。
1: 哇，所以没人跟你讲，那等于说一朵香菇，你一个人可能要打一天呢。
0: 对啊，
1: 赶快呼朋引伴来帮帮你。
0: 有，现在有一个要打4个小时。
1: 哇、哦，有点。不够 power 呢、欸，
2: 光是用听的我真的就没有办法入坑了。
1: 对啊，你赶快，哎，不行，你赶快。
2: 因为上次就是这个 Kenny 啊，他传了一张照片说，哎，那个是不是 Lucas 也开始在玩那个皮克米？
1: 哦，他还没
0: 有。
2: 哎，我在这边告诉大家，我没有，
1: 他没有。
2: 对，在这边呢，匡正视听，那个绝对不是我。
1: 对对对，我们不能被诈骗。
2: 虽然说他真的也真的很像我的那个风格
1: 啊，对，因为他那个人物角色可以自己动手捏捏，
0: 对，他可以自己去动手去改造，然后你要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头发这样怎么样都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搭配。
1: 对，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出乐趣啦，这样的生活才会觉得比较好玩。
2: 嗯，好了、
0: 欸，真的好热哦、喔，
2: 真的
1: 要多喝水哦、喔。
0: 对啊，要多喝水，没错。
2: 哦，不要中暑喽。
0: 对，真的要真的这个天气真的很可怕，真的会中暑，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1: 嗯，防晒要做好。
2: 好、嗯，谢谢 Kenny 啦，
1: 谢谢喽，
0: 谢谢，
1: 拜拜。
2: 好，今天的这个时间呢，控制的刚刚好，
1: 多多喝。
2: 哎，2+2总共4题，非常谢谢燕玲、一张大大、新庄小罗、以及最后接上我们这个末班车的 Kenny。
1: Kenny，
2: 每一个人的分数呢都很有特色哦。1000、1500、2000、2000。
1: 这个礼拜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周、欸，
2: 哎，对，
1: 所以这样目前看下来，好像又可以统计一下整个月份的分数了。
2: 没错，新闻过后，我们来揭晓这个本月的成绩哦。
1: OK，
2: 看看呢，奖落谁家？但是最后终结呢，是在年底，我们才会揭晓年度的总冠军。
1: 这个荣耀感会比较够哈。
2: 嗯，好，我们就期待这一次，应该是下礼拜二了吧？
1: 是，确定，保证，百分百，我会在。
2: 好，下礼拜二呢，我们就空中见了。
1: OK，
2: 好啦，谢谢小玉喽，
1: 谢谢 Lucas。
2: 那我们待会呢，就来听半点新闻，一同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道一号台南永康路段在昨天清晨发生了连环车祸，一名43岁的李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追撞前方8辆车，造成10人受伤。警方实施唾液快筛测试时，发现呈现喵喵毒品的阳性反应，并且在车内搜出了毒咖啡包，全案移送检方侦办。台南地检署讯后认为他涉嫌毒驾，并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押，台南地院在今天裁准羁押。国内发生了多起的毒驾酿死案件，引发了关注。警政署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剂，大幅提升了执法的效能，在今年已经查获移送4000多件的毒驾案件。警政署强调将会持续精准的打击重点毒品，斩断毒驾源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警政署为了积极打击毒驾，去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利器，将认定毒驾检验时间大幅缩短，靠着快筛就可以当场逮人扣车。刑事局统计，今年1到4月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相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98%都是原警第一时间在街头拦查取发，进而避免后续可能导致死伤案件发生。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主任警政监吴东文说，
3: 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做观测表，那假如没办法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现场逮捕，把人车做分离。统计今年1月到4月份，我们全国总共查获的毒驾案件4725件，那等于我们提前预防的4725件街头上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
2: 目前各类毒品阳性率最高的就是安非他命，其次是凯他命和伊多明酯类毒品。警政署依此发动

0: 多波主题式的打击行动，查获了17000多名嫌犯。警政署强调，将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并从法治政策面拟定防治策略，要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还给国人一条安心回家的路。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在毒驾的案件当中，有不少都是验出了依托咪酯的毒品。精神外科医师警示，这种原本用于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对于人体会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依托咪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3: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2: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3: 那当然，依托咪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2: 谢医师强调，依托咪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三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为了要防止不孝业者以进口的牡蛎混充国产并且高价牟利，农业部携手卫福部以及法务部启动了市售牡蛎的采检工作，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每年四到十月是国产牡蛎产季，农业部成立牡蛎养殖辅导工作团队，跨部合作启动市售牡蛎采检工作。渔业署副署长苗自昌说，
5: 跟那个联合稽查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来共同针对市售的一些牡蛎来做一个这个采样，来检测它有没有这个混货的情形。
4: 他也呼吁后续将持续展开市售牡蛎采样抽检，业者切勿以身试法混充国产牡蛎，民众若有发现疑似洗产地或标示不实情事，可向各卫生单位及检调单位检举，共同维护牡蛎产业发展与国人食安及消费权益。渔业署说明，为协助国产牡蛎品牌区隔与品质提升，以辅导养殖户及牡蛎贩运商进行溯源管理，地方政府也已建立东石科、台南科等品牌，呼吁消费者购买国产牡蛎请认明并选购产销履历标章及台湾水产品生产溯源条码的牡蛎产品，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清楚查询养殖户资讯，及时掌握产地来源。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局部的山区有午后雷阵雨正在发生，尤其是宜兰山区雨势较为明显，气象署已针对宜兰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留意。而今晚到明天，随着锋面影响，可能有些短延时强降雨，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提高，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的天气，不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南部地区到了夜间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温度稍降，高温约28到31度，中南部及台东约32到35度，尤其是在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到37度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紫外线偏强，请大家要留意。而明天随着东北风增强，桃园到台中、兰屿、绿岛及澎湖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发生的机会，在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高几率从琉球一带海面北上，对于台湾直接影响机会不高，不过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那可以加上哦，是不是真快乐啊？
1: 就送哎！老师，嗨呀啦！小明的病送喊个大细声，讲巴肚疼，而且放尿有血，已经送到病院去啊。
2: 王小明，你长期目到血汤面，你的膀胱坏去啊，要进行人工的膀胱手术。
0: 那样呢？
3: 高尿放尿有血唔通来，切掉膀胱算为何？珍惜咱的青春，办卡做回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制作。
4: 我很用心的唱歌，你也要用心的开车，留意车前状况，唔通疲劳驾驶哦。我是李子森，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北分台小王子 Lucas 的节目。

4:38，欢迎回到 FM94.3， 就是闪亮的频道，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台61线南下79.4公里，在美山平交匝道的快车道上，有一台连结车载运大型机具，结果呢，它车辆翻覆的事故现场哦，就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79.4公里。这里是美山平交匝道的快车道，也请后方来车一定要注意跟小心，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而在新北环快新店要往南的方向，就在中安大桥之前，一台自小客车抛锚秀斗停放在中内线车道，也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哦。它是在新北环快往南的方向，这里呢已经是新店了哦，在中安大桥之前的中内侧有抛锚车。国道3号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小心闪避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而原先呢，在汐止区的汐万路一段往北的方向，就在高速公路下方的涵洞，有一台货柜车因为超高哦，卡在这个涵洞动弹不得。后嘎仔，状况已经排除喽，谢谢新北交大的回报。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高速公路的汐止出口车流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原本汐止路段车多回堵的一个主要原因已经排除咯。国道2号东向3.7公里大竹交流道前路间休旅车抛锚的状况也都没有看到了。国道5号北上罗东入口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还在 ING 施作当中。再来，这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满的车流。北投区的承德路7段往南跟中央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目前台电在进行管线的施工，封闭了中间2线车道，预计要到明天才会解除管制，也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哦。承德路7段往南的方向跟中央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中间2线车道封闭施工，是台电在进行管线的工程，明天才会撤除。还有一个管线施工，但这一次不是台电，是自来水管线的工程。目前管制的区域呢，就是在大直北安路458巷，从458巷51弄到明水路口的这一段，因应自来水管线施工的影响，目前管制的时间要到6月1号才会解除管制。5月23号到6月1号这期间哦。管制的就是北安路458巷，从51弄开始一直到明水路口。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西的方向与富贵路的交汇路口绿灯号志不会亮已经有一段时间咯，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啦，0800-000-123，请秉持慢看停。

0: 化民众对乘车安全及驾驶长的辛劳的理解与尊重，那也期望说民众可以透过多元的宣导活动来持续传递安全、尊重与友善的理念。
1: 哇哦，明年就要迈入第20年啦，越来越盛大。想必呢，今年度应该也有一连串的系列活动，对不对？
0: 是的。好，那今年的公车友善新运动已经在5月18号正式起跑，那也鼓励市民、学校、健康照护中心来一同来响应。那今年以道声感谢，让友善延续，乘车安全从你我做起为主题，那推出了一系列的宣导活动，那倡导停靠区要净空、下车说谢谢以及乘车安全要注意等三大乘车安全的观念，来鼓励驾驶长和乘客建立良性互动，来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乘车文化。
1: 嗯哼，
0: 是。
1: 那今年有哪些活动是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参与的呢？
0: 好的，那第一项是成就城市最美风景的网络互动游戏，那从5月25号到6月25号开始，我们有在公车友善新运动的官网中推出这个线上互动的一个游戏，那结合停靠区净空、下车说谢谢以及乘车抓稳扶手等安全观念，完成挑战即可参加抽奖，那有机会抽中全家便利商店的礼券，那奖项包含1000元20名以及500元80名，那截至目前为止，网站已经累积了3000多则的留言。
1: 哇，
0: 那是的，那活动也将于7月10号，那在公车友善新运动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来公布得奖的名单。对，那第二项活动是我们的长者乘车安全宣导的活动，那今年首度开放本市的健康中心以及长照机构，那可以来向健全儿童基金会来报名参加长者乘车安全的一个宣导活动，那今年预计办理4场次，宣导对象为涉及台北市的55岁以上的长者，那活动内容包括宣导上下车以及站立乘车等注意事项，那也提醒长者提前来按铃并预做下车准备，来避免车辆行进中仓促移动，来降低跌倒受伤的风险。
1: 嗯哼，
0: 那第三项是国小校园乘车安全的一个宣导，那后续我们会透过进校的课程以及互动的活动，来向下扎根培养学生正确而且安全的乘车习惯，那从9月14号到11月30号为止，我们将前往台北市的15所国小来办理这个宣导活动。那另外最后，我们也会在11月15号来举办优良驾驶长的颁奖典礼，来表扬150位的优良驾驶长，来颁发讲座以及奖金，来肯定这些驾驶长长期来守护市民交通安全的辛劳以及付出。
1: 嗯，看来是面面俱到哦，老少咸宜啊，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喽。哦，这是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项目之一啊。当然呢，在搭乘公车的一些礼节，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最后呢不免俗的，也是要请股长来跟大家好好的宣导一番。
0: 好的，那最后也鼓励民众来养成车来要招手，那礼让下车乘客之后再依序上车，那上车后站稳抓牢，下车前提前按下车铃以及下车时向驾驶长说谢谢等良好习惯，那也不只能保障自己的安全，也可以让城市增添更多的温暖与友善。那我们也期待说透过系列的活动来深化民众正确的乘车观念，那另外也鼓励市民在遇到优秀的驾驶长也主动给予肯定与感谢，那每位驾驶长都是维系城市运输的重要角色，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专业，更需要乘客的理解、体贴与尊重，让我们一句谢谢开始，延续友善与安全，共同打造更安心、顺畅且有尊严的乘车文化。
1: 嗯哼，好，这就是今年度公车友善新运动的一个相关内容。再次谢谢台北市公共运输处业务稽查科的洪世轩洪股长在现场分享，感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来4点53分，快要5点钟了、哦。提醒大家一下哦，刚刚在台北市的一个路段上面啊，这个因为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请大家先改道行驶了。这个是在信义路4段往东的方向，跟光复南路的交汇路口中间车道施工封闭，导致后方车多。

速度慢，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看看说这个施工到底要到几点才会结束，那是不是有必要在现在即将进入到下班尖峰时段的时候来进行工程。这个地点呢是在信义路四段往东的方向跟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中线车道施工进行，导致车流回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哦哦，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呢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先前在新北市新店的新北环快往南的方向，在中安大桥之前中内侧的抛锚车不晓得还在不在，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啦。台61线南下 79.4 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在快车道目前呢有在处理翻覆的事故，这是一台连结车，它车上载运的是大型机具，结果呢整个翻覆在快车道上，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您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看处理的进度到哪里了，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三鹰到树林路段 Angigi 车速不到30公里的主因，就是因为先前在北上 47.5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内侧四台自小客发生事故，不过好在一分钟前北区交控回报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开始消化哦，回堵了将近一公里。这是国三北上 47.5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内侧四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在刚刚已经顺利排除。国道3号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

0: 听到的是 Mayday 五月天的香水，4:59，准备要迎接5点整点对时喽。
1: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即使的路况，今晚会给你报告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 181.2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路间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67到 166.8 公里之间，过中港系统，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 157.6 到157公里之间，在苑里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在路间。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1.4 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台61线北上 201.6 公里，在方苑交流道前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咯。
3: 哇，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莉莉，为什么你过马路前都要左看右看啊？绿灯不是可以直接过吗？
7: 不是哦，就算我们是绿灯，还是要小心闯红灯的车子啊。
6: 对耶，我都没想过，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7: 这是我爸爸教我的哦，他开车也会在绿灯起步前左右看一下，确认安全才通过，养成防御驾驶的习惯。
6: 哎，什么是防御驾驶啊？
7: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6: 好啊。

0: 防御驾驶就是以守法为基础延伸，具有防范未然的危机意识，也就是除了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之外，也要多加留意周遭状况，建立预判可能发生意外的准备心理，进而预先采取必要的防御动作，才能防范其他驾驶因疏忽或故意违规而发生的交通事故，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3: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进入到新世纪之后的歌神张学友，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呢，也是求新求变。这首歌曲跟最近这几日的天气状况不谋而合啊！天气这么热，2001年9月26号推出他个人第13张国语专辑的第一主打，就是这首作品。他在这一张专辑开始呢，接触了摇滚、R&B、Hip-Hop 这些曲风，其中呢，也从这张专辑的制作的阵容当中开始启用当时还是我们台湾新晋的音乐人小安。你会在过去的这个张学友的国语歌曲当中，无论是词或者是曲，都会看到这个关键性的人物小安，就是从2001年开始呢，成为他的一个固定的班底哦。5:10咯，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来了解一下目前下班尖峰的路况哦。但是先提醒你一下哦，这个号志灯故障的问题哦，这边呢新北交控中心都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了，分别在三重区的崇安街往北跟集美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是不会亮的。而在林口区的仁爱二路往东跟文化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是绿灯不会亮。此外，在林口的中山路往西跟富贵路的交叉路口，号志绿灯也是故障，都不会亮。新北交控中心呢已经记录下来，那后续如果说这已经排除的话呢，欢迎大家告诉我们哦。接下来是掉落物哦，在台北市的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的方向，在入口的地方有大块的木板掉落。这个是在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北方向，就在入口的地方掉落大块的木板，大家要小心经过哦。还有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现在呢在这个内侧路间是比较明显的哦，因为来往的车辆比较多，因此呢把原本在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哦，不小心让它移动到这个内侧路间去了，这是国三南下104公里，还没有排除，还没有排除。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也来会诊一下哦，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交流道，细指到五堵出口前，这边都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40。细五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还有环北路段都是下班车潮，均速低于40。国道3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方向的三鹰路段这边会车多的主要原因是先前在4:53排除了这起事故，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这是国三北上47.5公里，原本在树林交流道前的内侧四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导致三鹰到树林路段目前还是红通通的。国三北上39公里，就是在中和交流道前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秀斗停在路间，再往前还有一台抛锚车也刚好是在路间，而且也是自小客车，这是在国三北上中和交流道的出口，所以是截然不同的状况哦。这个一个是在北上39公里啊，一个呢是在中和交流道的出口，但是呢它发生的状况都是抛锚车哦。借由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提醒大家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否正常，平常中好好的保养我们的爱车哦，不管是零件还是说一些设备，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测一下，包含我们这个轮胎的胎纹深度哦。

0: 来提醒一下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39.9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小心啊，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是中间两线车道，后方开始回堵咯。这是国一南下 39.9 公里的事故，原本在南下 93.5 到 100.8 公里之间，就是从公道五一直到新竹系统过后的内侧，这个清扫作业已经收工撤除，谢谢北区交通中心。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0800-000-123。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好，我再提醒一下，在台北市区的一些状况，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过了民权东路上方，你要小心哦，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现场，这个是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的方向，就在过了民权东路上方外侧车道有事故。中山区的民权东路往西的方向，目前从建国北路到吉林路口这一段车子很多，

0: 应该就是下班的一个老状况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永吉路到光复南路上方车多排队当中，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快的匝道，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都是走走停停。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八德路上方。信义路四段往东的方向，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光复南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呢，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后方回堵，目前尾端大约是在敦化南路二段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赶时间的朋友一定要先避开这个路段的附近哦。那我们今天的特勤巡逻网单元呢，要跟大家谈谈最新的这个 LINE 派对模式的诈骗哦，这个实务的案例呢，我们要从这个分局长的一个宝贵的经验来说起哦。隆重欢迎我们今天的宣讲贵宾，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的大家长张耀仁分局长，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实务上所遇到的这个案例分析。分局长你好。
1: 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最近又出现了一种叫做 LINE 派对模式的新形态诈骗哦。只要开启荧幕的分享哦，我们的钱就会被盗刷，这是真的吗？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分局长。
1: 欸，各位听众朋友们，这确实是近期非常新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利用荧幕共享功能，直接偷看你的操作画面，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看着你把钱交出去。这类手法同样可以整理成诈骗四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低价诱骗吸引上钩。诈骗集团会在脸书或 LINE 社群刊登免费送东西、超低价商品，像是演唱会门票啊、农产品、蒜头鸡蛋等，吸引民众私讯询问。第二个步骤，假客服建立信任，他会引导你呢，诱导你加入假冒的 LINE 客服账号，让你误以为是官方人员在处理订单。第三个步骤，就是实名认证制造合理性。对方会声称因为交易安全、系统检测或防诈需要，要求你配合进行实名制认证，一步一步呢降低你的戒心。再来第四个步骤，派对模式偷看操作，最后要求你开启 LINE 的派对模式，也就是荧幕分享。除了教你操作，实际上却在植入你的网络银行账号、密码、验证码或付款 QR code。并在你操作的同时呢，立刻倒转资金。
0: Oh my god， 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哦。只是开个荧幕分享而已，真的就会被盗刷哦。但我们要好好的了解一下说，不法集团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1: 嗯，没错，关键就在你看到的画面，他们也看得到的哦。只要你开启荧幕分享，等于把手机变成透明的，诈骗集团可以及时掌握你输入的每一个资讯，包括网络银行账号密码、简讯验证码、支付 QR code， 你输入的过程会被完整看到。更要注意的是呢，这一切都是即时进行的。你还以为是在操作认证流程，其实对方已经同步在另一端把钱转走了。
0: 哇，这个感觉哦，就是好像我们小学的时候上那个电脑课一样，电脑老师说好，画面要切过来，就感觉就是说你的荧幕当中所有的画面、所有的文字，对方也都看得一清二楚。那将来呢，如果面对这类型的一个新形态的诈骗，我们听众朋友该如何去彻底防范呢？
1: 嗯，这类诈骗虽然很新，但防范原则一样，请大家记住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不开分享。任何人要求你开启 LINE 荧幕分享，一律拒绝。真正的客服或银行呢，是绝对不会要求你分享手机画面的。第二个原则，不做认证。买东西只需要付款，不需要做什么实名制认证。凡是提到账户检测、安全验证，几乎都是诈骗的话术。第三个原则呢，就是立刻中断。如果已经开启荧幕分享功能，请立即关闭功能。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助，争取止损时间。
0: 嗯哼，好，今天呢，针对这个 LINE 的派对模式诈骗哦，来跟大家提醒一些相关的防范之道。最后还有要叮咛大家的吗？
1: 那我最后再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你的手机画面呢，就是你的钱包，更是你的金库钥匙。只要你把画面分享出去，等于把账号、密码、验证码，甚至提款工具去全部摊在诈骗集团。

0: 那请务必记住呢，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你开启荧幕分享，不会要求操作网银，更不会叫你任何提款或认证的动作，但是让你一边操作一边指导的情况都要高度怀疑哦。
1: 嗯哼，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的张耀仁分局长哦，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
1: 好，如果后续朋友呢真的有遇到说像刚刚分局长所提供的这些资料，对方呢就是要求你开启这个荧幕分享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俗称的 LINE 的派对模式。如果呢对方有这样这个要求，我们绝对不要轻信，绝对不要听他摆布，我们都直接呢哦放五月天的派对动物给他听，我们不要让他们的得逞。而且呢你在第一时间呢就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争取这个止损的时间，也希望大家都不会碰到这类形态的一个诈骗哦。5点24分来注意一下，现在啊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圆山交流道前，在指标23公里附近有一辆救护车急需要通过，请大家礼让一下吧。这是国一南下23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目前有一台救护车因为任务所需急需要通过，请大家帮忙礼让一下哦。台64线目前的车多路段呢，就是在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也是面临常态性的车流回堵，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新庄二交流道附近。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多，均速在40公里上下。原先提醒大家的这个国三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内侧的这个轮胎皮呢已经排毒啊排除咯，您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咯，天色也逐渐不像白天这么的亮哦。虽然说还没有天黑，但是呢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仪表板是不是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才可以看清前方的一些动态哦。不管是掉落物还是说呢车流回堵哦，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啊。像现在如果你行驶在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要往新庄方向，就在中心北街出口前外侧车道有大颗的圆球掉落啊，哦，这本来应该是玩具，就是那种大型的圆球啊，哦，增加那个派对的那种 feel， 可是现在呢竟然出现在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往新庄方向中心北街出口之前，也请大家注意哦，以免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这个我们来转达哦。而在台一线高架道路要往忠孝桥的方向，正好受到忠孝桥往台北车流回堵的影响，所以呢，在整个车流交织效应之下，新庄要往三重方向，如果你走台一线高架道路的话呢，这边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台北市的新生高架要往士林的方向过民权东路上方外线车道有一起事故哦。那刚刚在信义路四段往东跟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中间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小心啊，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在这里哦。这是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有事故。台北市中正区南海路往西的方向，就在重庆南路之前外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如果说呢您现在是要往植物园方向走南海路的朋友，一定要先避开重庆南路交叉路口附近，因为这边的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后方开始车多。来听阿月张真月的秘密。

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39公里中和交流道前路肩抛锚车呢，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后方有摆放警告标志哦， very good。想必呢，过不久之后呢，这台抛锚车呢就会安全的离开，因为拖吊车呢正在进行这个拖吊作业。那么原先呢，在北上中和交流道出口路肩的这个抛锚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原本2起故障车，现在只剩下1起而已哦，就是。

0: 在国三北上的39公里，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横扫完毕结束。台61线的北上4公里，八里二交流道目前也有事故发生。这个是在北上的4公里，八里二交流道目前也有一起事故。还有原先呢有提醒大家说我们这个翻车的事故，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就在南下的 79.4 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快车道上连接车原本在运大型机具，结果呢整个翻覆的状况已经有1.5小时的时间，帮我们确认一下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关心天气。
1: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2: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1: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2: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1: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2: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3: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1: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7: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1: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7: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5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1: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5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9: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0: 到底明天的天气会不会像今天一样那么热呢？赶快来关心一下啦。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大家。您好。
10: Lucas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局部山区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已针对宜兰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注意。而今晚到明天封面影响，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提高，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南部地区到了晚上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宜兰及花莲温度稍微下降，高温约28到31度，中南部及台东地区高温还是有32到35度，尤其是在南部内陆地区可能有局部36到37度高温发生的机会，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

0: 而各地的低温约25到28度。明天东北风增强，桃园到台中、兰屿、绿岛及澎湖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在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88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未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比较高几率从琉球一带海面北上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哦，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来注意啊，刚刚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9.9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这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毕竟呢是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后方车多定点被丁北当啊啦，回堵到高工局路段，强烈建议驾驶朋友提早改由高架路段来行驶哦，走西武高架接五羊高架，就可以避开南下的这个塞车车潮。这起事故呢，目前还在拖吊处理当中。还有先前在台61线南下79.4公里美山平交匝道连接车翻覆的状况，刚刚我们已经接到最新消息，事故排除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松江路上方，据报外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这个是发生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的方向过松江路上方，要注意。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过了民权东路上方，外侧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这个圳头到大园路段，全线都是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公里。好不容易上了国道二号的主线哦，现在从东向的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交流道都非常难走，这个时速都不到30公里哦，请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最后是国道三号北上35.4公里。在中和隧道之前，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5点40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到市议会备询，针对议员提出外出的游乐设施是否有防范高温标准，蒋万安说会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规划研议相关遮阴或是防护措施。请听以下的报道。根据台北市消防局统计，27号共7件中暑案件，其中6人送医治疗。中央气象署28号上午也针对台北市全区发布高温橙色灯号，有出现38度高温的几率。对此，市议员提出质询，台北市近年推动公园还有儿童游戏场所更新，但是只重视共融设计、特色造型，却忽略高温烫伤的风险。市长蒋万安则指出，会参考其他国家做法，研议改善。
4: 我想这个我们可以来以后怎么样定出一个规范，而且事先做好相关的遮阴以及防护措施，做一些提醒。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其他国家可能的做法。
2: 另外，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辉达需要在台湾使用更多能源，也需要更大的电力。蒋万安回应，黄仁勋明确表达，能源的成长才是台湾经济发展基础，所以国家整体能源政策非常重要，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给予多元、安全、稳定的电力组合，且不管是 AI 发展、各个产业领域或是民生需求，都是迫切必须面对的。警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新北市政府将在6月开始配合中央办理扩大独居长辈访查作业，预计第一个阶段将先访查75岁以上的独老关怀，预计呢有8万多人。市府也呼吁长者要确认2要3步，如果遇到可疑人物，请紧速和派出所联系。请听以下的报道。
5: 面对超高龄海啸来袭，长辈独居的比例也逐渐上升。为了妥善照顾独居长辈，中央卫生福利部推动扩大独居长辈访查作业。新北市府也将在6月1号起配合到75岁以上独居长者住家访查。老人社会福利科长张爱宁指出，透过扩大访查作业，除了主动关怀独居长辈生活现况之外，也将依个别需求协助连结社会福利、长照服务、就医协助、生活协助及紧急救援系统等，以完善在地。

0: 以支持网络。
1: 受过训练的访查员进行道宅访视，必遵守二要三不原则，要佩戴识别证，要出示卫福部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账号存折印章，不会询问与访查无关的资料等，请长辈及家属安心配合。
0: 社会局也提到，境内有位故龄奶奶因为两名子女常居国外，奶奶年初时不慎在家跌倒骨折，所幸公所之前就有帮忙装紧急救援系统以及住宅器，及时协助就医送诊。社会局也派专人实地访查，了解生活状况，提供必要关怀及福利等资讯，全方位照顾独居长者。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备受瞩目的基隆石欢岛客运航线今天正式启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这不只是一条海上航线，更代表基隆还有石欢岛两座海港城市正式拉近距离，开启台日合作的新篇章。请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2: 3、2、1，搭乘三号正式启航。
3: 日本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共同剪彩，宣告基隆与石垣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玲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垣岛居民来访。
4: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希望宫古的市民借由这个方式，日本的到宫古岛，到石垣岛，石垣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观光。
3: 华冈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5: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然后让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3: 航线预计每周一班，每次可搭载545名旅客。日本石垣市长中山义隆表示，希望持续拓展双边海洋休闲与观光合作。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115年下半年自办体验营，从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包含体验 AI 应用、水电修缮、咖啡制作、烘焙，还有手做月饼等多元技能，作为职涯探索还有生活应用的第一步。请听以下的报道。为了能多元探索实用技能，台北市职能发展学院115年下半年自办体验营即日起开放报名。职能发展学院副主任张炳阳指出，本次课程内容兼具科技趋势还有生活实用性，资通讯类推出互动式 AI 应用实作体验、 AIGC 创作、图文变现术等课程，协助民众掌握 AI 工具。工业技术类则包括安全更换插座、安全更换开关、冷气检修等，回应居家维修需求。服务类则规划绿挂式咖啡制作、乐火烘焙、手作月饼礼盒等课程，满足生活美学还有实作兴趣。
6: 只要年满15岁皆可参加，建议民众提前至台北市劳动大学官网，并在5月28日当天准时上线，以免错过这场翻转职涯的年度盛事。
0: 北市劳工局表示，随着 AI 科技发展还有跨域学习需求提升，越来越多民众希望能够透过短期实作型课程累积新能力，希望降低技术学习门槛，让学员能够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亲手操作，初步认识不同职类的技能内容还有发展方向。金广记者刘威台北市报道。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7: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47，排除了好消息，不好利哉，delay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9.9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原本占用中间两个车道，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定点啊，回堵到高工局。但是呢，在刚刚2分钟前，北区交控中心说啊，事故排除了，车流回堵4公里，还在消化车流中。但是大家呢，还是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通过哦。这边都红到发紫，紫到发亮了。而在台61线的北上4公里，8里2交流道这边的事故呢，也都顺利排除搞定。国三北上35.4公里，中和隧道入口前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马一斤白毒啊。那再来是这个国三南下木栅隧道，刚刚在进入资讯广场的时候啊，有机车骑士误闯骑在路间啊，不晓得现在呢是不是已经出了隧道，或者是在旁。

旁边等待这个国道员警帮忙处理，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沿线帮我们巡逻一下哦。这个国三南下木栅隧道哦，一路到木栅交流道这之间，是不是呢有看到机车骑士还在骑乘他的 Autobike 哦？这个原

上，现在呢依旧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排队。那要补充，这边也有一起事故哦，也刚好是发生在市民高架往西方向过了松江路上方的外侧车道，事故还在处理中。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全线车多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后方已经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了。信义路四段往东方向跟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呢，你再帮我们观察一下哦。大安路到光复南路这一段的信义路四段，是否还是如此的塞？民权东路往西的方向，介于复兴北路到吉林路口，也是拥塞回堵，很不好走，请务必保持路口净空。忠孝西路一段往忠孝桥方向，目前呢这个后方回堵到西宁北路口哦，管前路到西宁北路口这边呢时速都偏慢，主要原因呢就是单纯的下班啦、啊、下班车流要往这个忠孝桥方向，导致了这个忠孝西路一段往西方向是不好行进的，因此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也请大家呢多多改道行驶。我们目前这个往三重方向是真的不太好桥哦。忠孝桥往台北也是一样排队的情形，后方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的台一线高架道路往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沿线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 22.3 公里，各个这是机车自撞的事故哦。刚刚不是有提到说木栅隧道有 Odobai 骑士误闯吗？结果我们北区交控的达人回报，他现在变成了一起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好，希望机车骑士跟驾驶朋友都平安好吗？后方来车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这个是国三南下 22.3 公里机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占用外侧车道。对，你没有听错，这个是发生在高速公路上面哦，机车自撞的事故哦。台64线双向板桥到中和双向都是车多，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后方还是回堵到八里路段。而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的一部分原因呢，我们北市交控中心说，就是在三重这边过了重阳路哦，有掉落物导致这边的车流受到影响，也因此呢忠孝西路一段往西方向现在的车阵尾端就大概就在管前路口这边，我就在管前路口这边，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先避开哦。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一起看黄昏，跟着告五人一起看黄昏吧。

高无人的歌声，一起看黄昏。大家把酒在背后听吼。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22.3公里木栅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一起机车骑士自撞的事故现场，警方已经到场了吼。这个机车自撞的事故呢，就在国三南下22.3公里。原本一开始呢，他是误闯高速公路的情形，结果嘞吼，这个骑着骑着不小心吼，就跟车辆发生碰撞。结果自撞的事故，那目前呢就是暂时占用外侧车道，也因此呢在国三南下木栅隧道入口前车流回堵，请驾驶朋友一下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车道，提前改由中间或者是内侧车道来行驶，这是针对国三南下木栅隧道的朋友做提醒。还有在南下的 2.3到4公里之间，刚好也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路段马东系统这边的内侧车道掉落纸箱，小心留意哦，不确定纸箱里面有没有装东东哦，小心闪避了。国三北上39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锈斗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顺利排除喽。国道二号西向在大竹出口内侧车道有事故啊。计程车跟两台自小客的碰撞，就在国道二号西向准备要下大竹交流道出口的朋友要留意，内侧车道是一台计程车跟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的路网图呢已经呈现 colorful 五颜六色的哦。首先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路段都是走走停停。五股到林口会这么堵的原因是先前南下 39.9 公里事故的影响。不过这起事故呢，在刚刚45分左右的时间就顺利排除，看来啊是后方消化不良哦。现在速度还是不到20公里。强烈建议大家先改由高架路段行驶，就可以避开平面的拥塞车潮哦。这可不是一般的拥塞而已哦，整条都是紫色的哦。这是国一南下五

谷到林口路段，再来呢就是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以及汐止交流道路段，都是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谷转接道也是下班车潮。五羊高架北上靠近中坜转接道，63到61公里之间小塞。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木栅隧道这附近呢，都是一样车多速度慢。安坑到中和隧道也不好走，土城到树林也不遑多让。北上的中和交流道出口前间歇性车多，速度呢甚至不到30公里，就是在37到35公里之间。走国三北上的朋友辛苦喽。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交流道走走停停，国道2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也是全线车多。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再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待会见。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 174.6 公里过大雅交流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国道1号北上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 2.3 到4公里之间，马通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纸箱，南下 22.3 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有机车自撞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往西的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国道2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 160.3 公里过荣景交流道的路间有抛锚车，台82线往东 31.9 公里过中和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3: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2: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3: 哎呦，我这个啊叫金。

0: 业派。
1: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0: 驾训班？嗯，要干嘛的啊？
1: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0: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1: 嗯，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0: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1: 没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0: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1: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爸爸，我跟你说哦，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4: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3: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4: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3: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4: 啊。哎呀，算你厉害。
5: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女王张秀清。开车下班的时阵，我拢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一定爱听哦。

很主席的时间，打电过七分6:07，第三个小时第三点钟，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下班尖峰的路况哦。首先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3公里木栅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自撞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后方走走停停，请大家呢改由中线或者是内线车道来行驶，就是准备要进入木栅隧道之前就先变换车道会比较方便比较安全。那这起事故希望人员都平安无事哦。后方现在已经回堵到南港系统附近了，这是目前国三南下22.3公里事故的一个后续。南下的40.1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小客车抛锚秀斗停放在外侧车道上，也请大家留意。台65线南下5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这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有事故。那么原先呢，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我们不是有提醒大家吗？我说那个事故就是在美山平交匝道这边，不晓得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哦。如果说你可以的话呢，再帮我们补充一下啦。我们只知道说，在原本北上4公里八里二交流道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哦，这是台61线北上4公里事故已经排除喽。好，也谢谢我们这个好朋友的回报跟提醒啊，说那个台61南下79.4公里美山平交匝道的事故老早就排除了，可以放心。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哦一些零星的状况哦，像是国三南下2.3到4公里之间马东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纸箱，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跟1台计程车的追撞事故，现场人员还在拖吊处理当中。这个是在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附近，在指标5公里的地方。再来是台北市的2起事故，一个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过了松江路上方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造成车流回堵到永吉路上方。原本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满的车流。那现在这起事故呢，会造成的效应就是平均速率更为缓慢，大概只有20郎当而已哦，开不到30。此外，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过了民权东路上方外侧车道的事故，也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一看、瞧一瞧喽。0800000123，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南的方向，就是从交流道往南园二路方向，车流量大，后方回堵到桃圳路口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改道行驶东园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自来水管线施工工程呢，是在台北市大直北安路458巷，从458巷的51弄到明水路口这一段，持续做到6月1号为止哦。现场的状况呢，也会机动性的调整范围哦。这个施工管制的情形呢，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哦。以及在北投区的承德路7段往南，跟中央南路1段的交叉路口，中间2线车道封闭。进行台电的管线施工，预计到明天为止哦。捷运施工怎么能够忘记呢？对不对？文山区的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麻屋，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范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跟他一样施工的路段呢，还有在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工程，造成这边的双向只维持1个车道通行。那这个时间点呢，如果车流回堵的话呢，我们就要改道行驶喽。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让你顺畅好通行，改道行驶哦，就利用这些路段了。好，那如果说呢，你现在行驶在西武高架南下五股转街道出口，那北丁北当，就是因为在五股转街道的出口发生了2台自小客事故。好，我们赶快来转达有关单位帮忙处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百点位。

0: 李谦那瓜声那安呢？今麦伫咧国道三号南下22.3公里木栅隧道里面，竟然有机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在外侧车道处理中，也请后方来车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啦、啊。还有在我们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往新庄方向，过了重阳路上方，因为这个掉落物造成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不太好桥，车多速缓，连同这个忠孝东西路往西的方向，后方是回堵到了绍兴北街口，就是靠近善导寺捷运站这边。如果说呢，您刚好是从忠孝东路一段要往西，准备要上忠孝桥，请大家改道行驶，帮帮忙，拜托拜托。现在这边呢，一路是有这个因果循环连带影响的效应之下，回堵到了北势端这边哦。其中呢，一开始就是因为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往新庄方向，过了重阳路上方有掉落物，可见的这个掉落物应该是很大哦。就大坑呢，导致呢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流回堵严重。所以呢，强烈建议大家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先改道行驶哦。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是全线车多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满的下班车流。那要补充的就是过松江路上方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目前都还没有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这一段，好堵又堵。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辛苦了，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西武高架南下五股转接道的出口匝道，哈，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后方都无法通行呢。刚刚我们的火眼金睛的驾驶朋友说，他其实呢不只是在无辜转接道的出口，他是占用匝道的全线，导致后方无法通行，没叮当啊。所以这个事故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尽早改道行驶哦。这个地点呢是位在西武高架南下无辜转接道的出口匝道，目前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占用到的是全线车道。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
3: 《新北交安快易通》。
0: 刚刚那个台一线高架道路的掉落物，请教在地的就对了。我们的小罗说，那个掉落物目测它的直径大概是60到70公分的白色球

0: 体状的掉落物，就大坑呢，不离啊大，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并且呢小心自身的安全。那我们今天的新北交安快一通单元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交通组林文南组长，组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最近这个非常火热的焦点话题呢，就是有关淡江大桥。那有关淡江大桥，今天组长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环节呢？
1: 主要是因为淡江大桥5月12号通车以来，连续两个周末啊，下午的人潮都非常的多。那为了行人的一个安全哦，那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也推出了5项的一个人潮安全措施，那想说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做个宣导。
0: 嗯，好。
1: 那第一点哦，就是在淡江大桥下桥处的中正路一段87巷啊，一直到中正路二段51巷哦，这边的人行道啊将会改为自行车只能牵行啊，避免啊自行车啊在人群里面啊穿梭造成危险。那目前已经有设置相关的一个牌面啊，提醒那个自行车只能够牵行，不能骑乘。那第二点哦，就是在临近大桥两端啊，总共有4处的这个 U-Bike 的租赁站，它在假日下午的16点到19点啊，只会只还不租哦，降低自行车跟行人动线的一个冲突发生。那另外也在那个两侧的人行道增设禁止停放机车的一个标志，那同时也提醒两轮以上的协力车也是禁止上这个淡江大桥的。那第三点哦，在车流疏导的部分哦，公路局啊已经在台64、啊台61还有淡金公路啊这些沿线的一个路段哦啊增设决策点哦，提前显示淡江大桥拥塞预估的旅行时间啊，让驾驶人可以提早掌握路况啊，改道来分流。那第四点啊，也针对那个易拥塞的路口啊，也就是我们淡江大桥下桥的这个中正沙仑路口，还会试办多项的一个车流简化措施啊，例如啊，在机车下桥之后啊，如果车流太多的话啊，可能会强制车辆啊，就是只能右转来加强疏导车流啊，并且哦，由交通局来调整那个耗制的一个周期啊，增加相关的一个交通管制措施啊，加快疏流的一个疏解。那第五点啊，渔人码头的停车场如果满场的话，它从滨海匝道下来的车辆啊，只能够走中正路二段51巷啊右转，那再左转中正路二段啊，从渔人码头的第二出入口进入停车场啊，进入停车场来增加我们滨海匝道的一个车流的一个疏解率。那也特别呼吁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假日啊要到我们淡水地区来游玩的话啊，特别呼吁能够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免来自行开车啊，能够增加你到淡水地区游玩的一个愉快的心情。
0: 嗯哼，好，听完组长的分享呢，就可以让大家呢在周休假期如果到淡水的辖内来游玩，好山好水好开心，就不会呢遇到这个塞车的一个之苦哦。好，那组长最后有要补充的吗？
1: 没有。
0: OK， 我们就完美画下句点，再次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交通组林文南组长在空中的分享，谢谢咯，拜拜。
1: 好，拜拜。
0: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又更新一波了齁，我们要呼吁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先改道行驶哦。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下师大路出口，文山区的木栅路四段往南，从和平东路四段到万寿桥这一带非常不好行进。环河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现在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目前也是车多速度慢，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这一段车行速度缓慢，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往东的话呢，车流是集中在环河北路到新生南路上方，现在连往东方向都很不好开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车行速度非常慢。忠孝东路一段往西，现在啊绍兴北街的交叉路口卡卡的哦，这个是受到忠孝西路一段往忠孝桥方向车流交织效应之下回。

围堵到忠孝东路跟绍兴北街口。那如果要严格的来探讨的话呢，就是因为掉落物造成的。哦，这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往新庄方向，过了重阳路上方。这个掉落物呢，是一种白色的圆球体，直径大约是60到70公分这样子的一个物品，导致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走走又停停，有的呢甚至还会定点不动哦。那处理起来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呼吁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哦，帮帮忙。台北市中正区南海路往植物园的方向，介于古岭街到重庆南路二段这一带施工，目前还在运作哦。原本占用的是右侧两线车道，现在啊已经缩小范围，并且呢在回补这个柏油哦。目前的程序呢是进入到哦补充柏油路面，有义交人员呢在现场指挥，也请大家呢务必哦配合人员的引导哦。这是南海路往植物园方向，从古岭街到重庆南路二段这一带目前施工 ING。 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的事故，稍早已经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西行线 23.5 公里在中和一交流道前，小心啦、有一提抛锚车哦，这是抛锚车，不是事故。原本在国三南下 22.3 公里木栅隧道的外侧车道机车自撞的事故总算排除了，车流开始消化哦。目前似乎也是消化不良，南港到木栅隧道平均速率呢都是不到30公里，有的呢还是甚至不到20。但不管怎么样 anyway， 这个事故呢在6点19分接到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事故已经排除了。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过松江路上方的外侧事故也都排除搞定，所以现在呢就只剩下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的这起事故，不晓得还在不在哦。过民权东路上方的外侧车道，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咯。国道二号西向的事故不晓得是否已经顺利排除，就是在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跟一台计程车的事故现场，这是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咯，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听完张柏芝的歌曲改天再聊，我们待会呢来收听半点新闻，晚间新闻有15分钟的长度哦。这个时间点如果要报路况的话呢，也一样可以拨0800-00123。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下跌620点，以43636点作收，今天上下震荡了1717点，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遏止毒驾，高风险驾驶将强制换照主机，完成毒瘾治疗才可以换照上路。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涨697点，攻上44954点，创下新高，但因传出美伊战事再起，盘中指数翻黑，中场大盘下跌了620点，指数收在43636点。成交值一兆5904亿元，而今天上下震荡高达了1717点，也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由淑燕的报道。
2: 市场看好中东和平谈判进展，美股道琼、标普、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更是睽违7个月来首度同创历史新高，热烈气氛同步带动台股早盘上攻力道，资金涌入推升加权指数和全网台积电同创新高价。川普政府取消台湾商品部分关税，受惠最多的汽车零组件类股也群起响应，成为意外惊喜。不过大盘连日创高后震荡加剧，盘中难敌获利了结卖压，急速回档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从今天开始的台股那个震荡的幅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昨天除了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边已经有看到短线主力这边去做出货的动作了，所以短线这边乖离过大的问题就是短线涨多了嘛，那个拉回修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2: 分析师指出，在屡创新天价之后，高档全指股短线换手压力升高，不过技术面上虽然有获利回吐调节压力，但多头排列格局尚未改变，盘面资金并未全面退潮，而短线需要观察全指股走势和成交量能是否具有买盘延续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政府最近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今年5月1号开始生效。其中汽车零组件的税率降为 15%， 而且不叠加，航空器的零组件中钢铝铜的衍生品则免除232关税。朱瑞森的报道。
4: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制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5: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

0: 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啊，那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1: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或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家庭支持篇，运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四大策略，要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产假延长至12周以及育儿留停补助升级等18项措施。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面对少子女化现象，政府必须确实回应需求，以更实际的政策来结合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支撑起育儿家庭所需要的资源与协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让台湾从以往的补助式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具体实现婚育脱钩以及性别平等共同参与的新思维，请各部会积极推动落实政策的目标。而行政院后续呢，将依据总统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的指示，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院长来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的进度，以确实推动各项政策。
1: 卓奎指示卫福部、财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全叙部以及人事行政总处，加速完成相关法制以及行政准备作业。新措施预计自明年起全面实施，估计受益人次可达2770万人，年度总经费规模约380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推动婚育宅政策将透过容积奖励扩增社宅量能，预计在117年会达到7万户。任兰心报道。
4: 配合总统赖清德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将推动婚育宅，并透过容积奖励扩增社宅量能。相关修法将纳入都更围老及都市计划法施行细则，预估115及116年可增加约2000户。若推动顺利，117年可达7万户目标。
5: 我们现在在增量，由20%增加到40%的部分呢，是要把我们现在有3个法规，一个是都市计划法的台湾省施行细则，另外一个是都更条例，另外一个是围老条例。里面呢，如果有做容积奖励的部分的话，全部把它列为要让公家机关来主导的社会住宅，也就是婚育宅。
4: 另外，针对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提出生一胎免费住社宅30年共享，刘部长说，社会住宅属公益资源。
5: 那目前社会住宅都是只租不卖，最高的租期大概是12年到18年，所以30年的部分的话，反而会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跟少子化需求的其他家庭。
4: 社会住宅目前采取只租不卖制度，若长期免费居住，恐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的家庭。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法院社福卫环委员会今天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面对高龄社会引发了失智症盛行率上升的问题，政府确实需要跨部门合作因应。至于是否要设立基本法，尊重立法院审议。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朝野相继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版本，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在失智症权益保障上已经采取国家计划与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近期投入失智症照护资源，包括设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共133处，协助疑似失智个案能够尽速就医确诊，并提供咨询服务与转介。另外，针对轻度或轻度以上具有行动能力的失智个案，则部建558处的社区失智据点，并提供家庭照顾训练及支持。
7: 较严重的失智个案呢，那么则采分级医疗的精神，除了推动这个全责型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之外，那么也结合医疗体系来提供这个困难照顾失智个案跟家庭支持的服务。目前全责型据点共有22处。至于更严重具有失能的这个个案，那么2到8级，目前在长照3.0里面已经纳入。

0: 设置是制政基本法的可行性。石琼良认为，草案涉及多个权责机关，都需要跨部会沟通讨论，会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结果。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最近毒品驾车案件频传，交通部和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罚则，并且评估同车的乘客也要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并且注记，经过一段时间完成治疗之后，才可以换新驾照开车上路。杨欣的报道。
2: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3: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为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2: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卫福部长石琼良今天表示，现行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电子烟，非法贩售处分最高开罚500万元，但仍有未处分持有电子烟载具的漏洞，目前已经提出了修正条文送行政院审查中，未来持有电子烟将处以没入，而且可合并处罚最高10000元的罚锾。调查局今天举行115年全国期货毒品公开销毁仪式，共计销毁各类毒品高达2359公斤，还有大麻植株4962株，总箱数达到了509箱，销毁的重量和箱数都创下历年最高的纪录。任兰馨的报道。
4: 调查局长陈立白表示，115年截至目前，毒驾死伤人数已超过114年全年。行政院长朱荣泰要求修法，加重毒驾初犯、累犯及致死伤刑责，强化吓阻效果。本次调查局共销毁各类毒品2359公斤，大麻植株4962株，总计509箱，重量与箱数均创历年新高。陈立白指出，调查局将加速侦办已立案毒品案件，持续强化源头打击、查缉量能及反毒宣导。本次也是获案毒品处理流程管制作业要点修正后首次办理公开销毁，由毒品防治处会同监视科学处及督察处执行清点、核对与封箱，并由法务部及高检署派员监督。此外，为了确保运送安全，调查局特别协请台湾银行支援装甲运钞车，并由北市、新北及国道警方沿途借护。警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以汇款给朋友为理由，要到银行汇出巨款到不明账户，行员利用 QR Code 简讯报案，警方到场及时阻止女子被诈骗300万。魏经理报道。
5: 一名黄姓女子前往银行临柜办理汇款手续，执意要将名下账户内300万元汇款到不明账户，声称这笔款项是汇款给朋友。由于汇款金额庞大，行员察觉她神色紧张，而且对于受款人身份、用途等细节都语言不详，随即扫描行内设置的无声报案 QR Code， 发送简讯给警方。辖区大林所员警获报后，火速持赴现场拦阻。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6: 他是透过抖音加入 LINE 投资获利群组，警方立即说明这类群组多是诈骗，营造高报酬假象，企图诱骗民众上当。黄女这才知道受骗，赶紧将诈骗集团封锁。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治诈骗，114年4月21号起启动全台首创无声简讯 QR Code 报案机制，也呼吁民众只要遇到强调稳赚不赔、加入群组就可以保证获利的投资邀约话术，100%都是诈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求职季即将到来，即将踏出校园的新鲜人高达95%想要马上投入职场，回升到7年薪。

0: 新高，最想进入的行业前三名分别是科技业、餐饮业还有金融业，而第一份薪水希望可以有35495块。朱瑞森报道。
1: 求职网进行社会新鲜人职涯规划与毕业恐慌症调查发现，对于毕业或退伍后求职有 97% 的人感到恐慌，比例达8年新高，预估待业期长达 3.4 个月。新鲜人评估平均要投156封履历才有可能找到第一份工作。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2: Z 世代一毕业绝大多数选择抢先就业而不继续进修，反映出学历贬值与文凭主义视为的职场趋势。社会新鲜人要高度危机感，超前部署求职进度，提早在正式毕业前投递履历，尝试应征更多家心仪的企业。
1: 在热门行业部分呈现求职 M 型化，有些人偏好较高起薪的科技业与金融业，有些则偏好学历主修门槛较低的服务业。特别是内需型产业持续缺工，资方招募动作积极，在职务类型方面，储备干部或外勤导向的业务型工作，毕业生比较有机会获得优渥的待遇，职前训练也更为完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都是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175公里过大雅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并且其中一台有打横停放的状况，经过时要小心留意。继续往北提顶到汐止段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以及计程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西向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另外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则是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5: 主人，开慢一点啦。
4: 谁在说话啊？
5: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4: 滑水？
5: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4: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5: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4: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5: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4: 好，那还有呢？
5: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4: 没问题。
6: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它会给你满满的活力哦。
1: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长》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啊，在汐五高架南下五股转街道的出口匝道，目前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其中有一台事故车辆，它是打横停放，后方可以勉强通过啦。哦，原。

本这个事故呢是占用全线车道，就是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计程车的事故，目前呢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呢进入到脱掉的阶段了，目前呢从这个电影画面可以非常的

一排除。以及呢，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往新庄方向，过了重阳路上方的这个球体的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了，造成后方回堵到忠孝西路一段跟重庆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所以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现在还是不太好桥。忠孝西路一段往忠孝桥方向的车阵尾端，大概就在这个重庆北路一段口附近。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还是要避开忠孝桥路段哦。信义区的松仁路跟信义路五段的交叉口，目前有一起事故，就是靠近三张犁派出所附近这个信义路五段跟松仁路口。那也导致信义快速道路目前周边路段也是车子很多，往木栅方向也不太好走。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已经红到发紫，紫到发亮了，平均速率呢是开不到十哦，现在只剩下个位数而已，所以要前往的朋友呢要斟酌一下哦。西武高架南下整体来看啊，就是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走走停停，连同这个内湖市区也受到了影响哎，像是瑞光路、港前路、堤顶大道一段，这边都是要往西武高架交流道附近沿线回堵中。那现在连同这个乐群一路也不好走哦。其实呢，路况是有一个循环效应的。这个五股转接道出口匝道的事故哦，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到堤顶路段，然后呢，内湖的堤顶大道一段要上来上不太来，所以呢，导致周边都很塞哦。这就是整个路况的一个因果循环。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也是走走停停。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就是从乐业街入口匝道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因为刚好是在乐业街的入口，刚好在起点这边，所以呢，请大家改道行驶了。它也影响到整个基隆路一段往南跟信义路四段的交叉路口回堵到平面了。基隆路往南的方向哦，现在车阵尾端就在信义路口附近，就是受到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乐业街入口匝道有抛锚车。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过民权东路上方的外侧事故，在新闻时段之前就已经排除了。南海路要往西的方向，从古岭街到重庆南路二段这之间施工，原本是占用外侧车道哦，而且是两线道，但现在呢已经缩小施工的区域范围，现场在进行这个回补柏油的一个程序哦。这个整个作业呢是有移交人员在指挥在疏导，也请大家务必配合，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才有办法看清前方的移交人员以及整个路况的动向哦。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主线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所有车辆都会被引导到行驶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这个是长期的工程。比它更久的工期进度是出现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主线道封闭施工，2029年10月23号之前都必须改走旁边的侧车道以测安全，遵循现场的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个长期工程呢再跟大家叮咛一下哦。捷运施工的话呢，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这之间，由于内侧车道是捷运工程施作的范围，往来新庄跟桃园两地的朋友注意啦，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作为您的改道路线，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就顺顺的走三福街，之后衔接福兴街都 OK， 因为三福街是可以接到福兴街，福兴街呢又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毕竟万寿路一段是往来新北跟桃园非常重要的一个道路之一。

0: 6:59喽，听着这个歌曲陶醉的同时呢，我们节目也要画下句点了。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陆港嫂，大家晚安。
0: 哦，今天路况特多啊！哦，不晓得是不是太久没有上班的关系哦。我现在这个路况呢，一个一个排除了。
1: 太好了。
0: 待会就要交给阿关来会诊一下啦。

0: 希望等一下就会顺顺顺。
1: 但你告诉你。
0: 好，谢谢。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的时光空中再相会咯。See you, 拜拜。

0: 我甲朋友要食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都先收去你冰箱边。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公里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前，路肩是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车子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走走停停的。在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哦，因为南下的高架32.1公里有事故，所以高架一路回堵哦，从堤顶到五股是定点回堵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深路到木栅，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中和二往新店，还有台65的板桥一往新庄二。五股一路往南到新庄二跟土城一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4线的潭子到太原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人，一件小暖的物。作家爱大方孤独，仿佛说要当年叫那个人偷，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说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人。115年起，仿佛说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仿佛说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2: 好啊好啊，老师，今仔日要上什么课？
1: 今天要教过马路。
3: 啊，
2: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1: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2: 是哦。
1: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0: 林森医生，马爱管哦，
1: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0: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1: 道。嗯，妈，我是老师啦。
0: 好好好，谢谢老师。
1: 好，下课。以上广告。

晚上的7: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还是非常的热，那明天呢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哦，受到封面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哦。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局部哦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跟哦这个午后的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哦。可能明天哦会稍微哦这个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所以可能带个雨伞好了哦。这个没下雨的时候可以遮太阳哦。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5到31度。

赶快来关心路况哦！国一高架本来在南下哦，五股转接到出口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虽然说了事故车辆已经排除，但是好像还有乘客在槽化线上哦。导致呢，哦，这个国道1号高架南下已经几乎回堵到了堤顶交流道了，所以走国一高架南下的朋友哦，从堤顶开始沿路到了五股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而且呢是走走停停这样的感觉了哦。那虽然事故车辆已经排除，但还有乘客留在槽化线上，所以就麻烦朋友一样哦，再小心一点点。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有一部抛锚车，就导致呢基隆路往南方向的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信义路了。忠孝东路五段135号前，因为违规并排停车的关系，也影响到车流，就麻烦朋友了哦，小心行驶。这个违规状况已经赶快通知处理了。不晓得现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车流有没有比较疏解消化？今天在下班尖峰时间哦，曾经因为有大型掉落物的关系啦哦，所以呢就导致整个都堵车，连台北市的忠孝东西路往西方向都回堵。那刚刚呢接到排除消息是6:48左右哦，那不过忠孝西路往西的方向，它多啊是堵到了重庆北路哦，不晓得现在状况有没有好一些些？有时候这个尖峰时间哦，一旦道路上发生一些状况，就难免影响到车流啊。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的车型状况好很多了，现在平均车速大概有40到60公里左右。看一下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40。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刚刚提到国一高架南下从堤顶到五股交流道都是车多嘛，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那车流呢恐怕还需要多一点时间疏解，现在看起来还是走走停停。至于国道一号高架北上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细止端还是红色路况塞车回堵。另外看一下国道2号的车流哦，往东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之间均速40到60。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看起来也是没什么好走啦。

哦，平均车速30-40。至于国三甲往东的方向呢，就是万芳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车多拥挤。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24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部小客车抛锚，不晓得抛锚车排除没？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话，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本来在国道3号南下2.3到4公里之间，马东系统路段内侧掉的指向已经排除，台北市松仁路跟信义路交叉路口的车祸，同样也接到排除消息。

树林区受到捷运土城树林线施工的影响，所以现在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都是封闭管制的、麻烦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建议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建议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因为是捷运施工的关系，当然是长期性的工程哦，会到118年才能够结束哦。

0: Hello， 秋行，继续关系董事长乐团，噶露露、黄露、子英合唱的歌曲。
1: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袂当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食饱唔通阁宅在家，兼食之外，嘛爱找时间运动，才会当窈窕阁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国道三号有一个新增加的路况，在南下 18.5 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国道三号南下 18.5 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国一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交流道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这一大段的回堵车流现在看起来还是走走停停的紫色路况，麻烦朋友一定要再多多的发挥耐心了。那国一呢是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也比较缓慢，均速大概维持30-40公里，所以这个就很难跟大家说，哎，你到底要走高架，又或者呢干脆改走国道一号，因为好像都不太好走，所以真的是要发挥耐心哦。那国一南下的内湖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之间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往南走要过了林口交流道才会顺畅哦。另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均速大概维持40-6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只有30-4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也比较缓慢，国道五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现在内侧车道开始封闭在施工了。国道五号北上47.6到45.8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现在内侧车道开始封闭在进行夜间工程。看起来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晓得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还有基隆路往南方向的车流是不是也有比较疏解消化哦？这个其实尖峰时间只要有一个状况就容易堵车。那这里为什么堵呢？因为在基隆路高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一部抛锚车的关系啦哦。基隆路往南的车阵尾端刚是在信义路口哦。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告诉警广。国道二号的东向 5.8 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
2: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好，到了夏天呢，都会一直提醒大家一定要防晒，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对不对？哦，今年这个夏天感觉也不太妙哦，温度很高，前几天呢都出现了什么36-37度这样的一个高温啊。那当然呢，温度一高我们就会流汗，除非你整天待在冷气房都不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呢你只要到户外去可能就会流汗。那有些朋友呢又特别容易流汗，可能也有这样的体质，那一流汗当然就要补充水分嘛。那有些朋友呢就觉得说，我只要多喝水就能够预防中暑。不过呢营养学专家倒是有特别提到了，夏天可能还要注意一下，除了水分之外要注意的是电解质的平衡。如果你只是一直喝白开水，然后流汗的量又太大的话呢，是有可能陷入电解质失衡这样的情况哦。因为有实际的门诊案例，一位长辈就是在非常炎热的天气外出散步回家之后，出现了像头晕啊、反应变慢、精神恍惚的情况哦。经过检查就发现呢是低钠血症，也就是呢体内的钠离子被稀释过低所导致的哦。在适当的补充电解质跟休息之后，症状才逐渐改善。好，那电解质到底是什么呢？它包

包含了钠、钾、钙跟镁等等，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作的重要矿物质。它们就是负责哦神经传导啦、肌肉收缩，还有心跳哦这个节律跟体液平衡哦。一旦失去平衡，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异常的反应。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低钠血症，那特别容易发生在大量流汗之后，只有喝白开水。另外还有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是呢年长的朋友哦，食欲跟口渴的感觉都下降了，症状可能有头晕啊、恶心、疲倦，到严重的话可能会意识混乱哦，走路不稳，甚至呢会发生抽搐啊、昏迷等等都有可能哦。那另外呢就是低钾的问题，刚刚是低钠嘛，现在是低钾的问题，也是比较常见于大量流汗，甚至呢有拉肚子或使用利尿剂的朋友，可能会引起一些肌肉无力啊、抽筋、心悸，甚至心律不整，对心脏的健康影响其实是不小的。还有很多人在运动啊或是户外活动之后就很习惯的立刻喝很多很多的冰水，其实在高温状态下你突然喝这么大量的冰水是可能造成我们肠胃不舒服的血管收缩，又或者一些自律神经波动，反而让身体更不舒服了。正确的补水方式是少量多次，不是口渴才喝少量多次，先让身体逐步的降温，再慢慢补充常温水。若大量流汗或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也可以适度的补充一些含电解质的饮品但并不建议把运动饮料当成日常的饮水来喝，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糖分，那就不太妙了。医生呢也特别提醒补水有几个重点啦第一个就刚刚提到的，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那个时候身体根本就已经开始缺水了。还有要观察自己尿液的颜色，淡黄色是比较理想的。那老人家要特别注意，就是口渴的感觉会下降会更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水分补充太少，出现脱水的情况。那如果说呢出现了像意识混乱啊、严重的头晕心悸、呼吸急促，或是站都站不稳这些症状的话，不能够只当作是自己太疲劳或是中暑了可能需要赶快去就医，因为可能已经是电解质失去平衡或是热伤害的警讯了。

好，刚刚的重点就是希望大家那个运动饮料哦，不能够当水喝哦，除非说你真的是大量的运动哈，平常想喝的话，就是把它稀释之后再喝，适度就好了。大部分的朋友，只要你不是大量流汗的人哦，应该是补充白开水就够。但是如果说是流汗真的过多的话，就要特别注意电解质是不是哦足够了。刚刚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乐业街入口匝道的泡沫车已经排除了，台北市交控中心说车阵尾端差不多是堵到了信义路口。国道二号东向的 5.8 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18.5 公里福德隧道的内侧车道则是有抛锚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的缓慢，麻烦朋友多多留意发挥耐心，安全车距也很重要。

弯街路窄，这是黄飞的歌声。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还有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通通都是全线车多拥挤，一定要有耐心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方向也是不遑多让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交流道之间的车行状况，看起来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之间还是持续车速很慢，走走停停。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车速比较提升了，有40到60公里左右，可见它其实是有在疏解消化了，所以稍安勿躁。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均速都只能维持30到40公里而已。国道一号高架往北方向，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段的车流差不多都已经疏解消化。刚刚国道二号东向 5.8 公里过了大竹外侧，不是有一起大货车小客车的车祸吗？好哩嘎仔，这起车祸也接到排除消息了。不晓得国道三号南下 18.5 公里福德隧道内侧的抛锚车排除了没有？看起来哦，南下南港到木栅之间会这么堵，恐怕跟抛锚车也有点关系吧哦。好，希望呢造成车流回堵的状况可以赶快排除哦。国道五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现在内侧车道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不晓得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车流是不是也已经大致疏解消化哦？今天在傍晚时间，这个尖峰时间会这么拥挤，是因为在台一高架往新庄方

讲过了重阳路上方有掉落物的关系啦，还好哦，其实已经排除一阵子了，大概超过半个小时了，你就希望车流已经慢慢都可以疏解消化才行哦。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0-123，待会要准备收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没有获邀出席，但卫福部长石崇良仍率团赴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论坛，分享智慧医疗和公共卫生成果，传达参与国际社会决心。杨欣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在日内瓦举办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及强化医疗韧性四场专业论坛，其中台湾提前达成 WHO 2030消除 C 肝目标以及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都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此外，卫福部与外交部首度办理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展示 AI 医疗影像、手持式超音波以及智慧病房等创新成果，凸显台湾在全球医疗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3: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而且我们的医疗的专业、公共卫生的表现，其实在世界上呢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参加这个WHA 的大会而争取权益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成果呢展现给世界，也分享那么我们的做法，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
2: 石崇良表示，今年共有11个友邦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有国际医卫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公开声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专业与贡献。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朝野立委关注立法院的扩建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表示，希望在本届会期内能够决定地点。目前有在评估的地点包括中正纪念堂、空军总部旧址等6个地方。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后则提出圆山饭店，另外还有就地改建方案。李义成报道。
4: 立法院从民国49年迁入现址，后续陆续增建议场、红楼、群贤楼等建物，但空间仍不敷使用。前立法院长游锡堃曾邀集学者专家成立咨询委员会，评选出中正纪念堂、空军总部旧址、土城看守所现址、成功里营区、中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高铁彰化车站特定区等6处作为优先考虑的扩建基地。朝野立委关注国会迁改建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期盼本届会期内能把地点决定好。
5: 能够定点，当然有前置作业，一定要做一些评估嘛。原来有六个在嘛。那圆山，因为我也知道你在场嘛，那个院长有稍微提了，他有想对圆山有他有的想法嘛。那当然这一个参事是有跟我提到一个就地改建的一个方案在嘛。那我想说，那他整个跟院长报告了，比较完整以后，我是希望能够在协商里面能够各党能成立像第十届那有一个委员会来推动。
4: 周万来表示，各党团都可以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召集朝野协商讨论立法院迁改建案，只要确定地点就能启动后续作业，时程则需经过协商才能确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日本东京都板桥区一处正在进行拆除作业的工地，今天突然挖出大量的未爆弹，数量多达40颗。由于工地距离车站只有300公尺，消息一出来，引发当地居民高度关注。警方到场初步研判没有爆炸疑虑，因此尚未对附近的住户发出避难指示。彰化县政府爱玩彰化 YouTube 频道推出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 4K 高解析度的即时影像直播服务。

0: 黄俊伟报道。
1: 因应数位旅游与智慧观光趋势，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景点即时影像服务，目前已建置八卦山大佛及王宫渔港，深受民众喜爱。城市暨观光发展处王英奇处长表示，这次在新增白色海豚屋即时影像，特别选择最佳观景角度架设摄影设备，完整捕捉海岸天色、潮汐变化与湿地景观，提供民众出游前及时掌握现场天候与景况。
2: 它24小时呢直播我们自然生态交流中心，也就是白色海豚屋，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美景。那从白天太阳升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湿地景象，甚至到夕阳落下的这个美景，还有到夜晚自然生态交流中心的这个灯光的变化，都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频道来及时看到。
1: 县府城观处特别推荐白色海豚屋夜间光环境，每天晚上5:30点灯到10:00，通过柔和灯光搭配白色建筑外观，营造出犹如海岸灯塔般的梦幻氛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6到30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5到32度，离岛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1: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0: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1: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0: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1: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0: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0: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忘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冠，继续陪伴大家。稍早国道2号东向5.8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外侧，这起大货车自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车流状况还好啦，没有怎么受到影响，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看起来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还是比较缓慢的，平均维持30-40公里而已。也提醒在南下的19.9公里过了内湖之后的路肩，有一部小客车应该是爆胎了停放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南下19.9公里过了内湖之后的路肩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速也稍微缓慢，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哇，这个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之间的车流还是没办法疏解消化呢平均车速恐怕低于20公里，还是走走停停。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提

征有40到60公里哦。那这一段路为什么这么堵？是因为稍早哦，在国一高架南下五股转接道的事故啦哦。车祸已经排除一阵子了，不过这个回堵车流真的是比较辛苦，到现在还没有疏解，所以可见啊哦，一旦发生事故，影响真的很大。除了当事人本身受到影响之外哦，还会有很多的用路朋友也一并受到了影响，所以真的要避免哦。国道三号南下18.5公里福德隧道内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南下现在看起来南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特别缓慢，平均30-40公里左右，过了南港系统之后车速就能够慢慢提升，过了木栅交流道就顺畅了。好，等一下尖峰时间呢，慢慢过去，整个车流状况就会越来越好，请大家稍安勿躁呢，要有耐心。其实夏天还蛮常听这首歌的哦，原味觉醒所唱的《夏天的风》。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佑杰。千金难买早知道，开车上路别忘了系妥安全带，平安抵达目的地才是无价之宝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谁的背影。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全线都车多，基隆路高架方向往南方向也是车多拥挤哦。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也是车多拥挤，都是全线不太好走。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内侧还是持续有夜间工程在进行。不晓得国道三号南下18.5公里福德隧道内侧的抛锚车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因为南下看起来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呢。希望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19.9公里，过了内湖的路线有部小客车爆胎停放。南下看起来，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型速度平均只能维持30-4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然后还没有恢复正常。

你是我的花朵，这是伍佰的歌声。看起来国一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交流道之间的车流状况好很多了哦。现在就是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哦，有点走走停停。过了这段特别拥挤的路段之后，车速都提升了哦，平均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终于比较好走一点了。好，虽然车速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但至少没有像刚刚那样走走停停哦，请大家再发挥一下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最拥挤的还是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这一段，然后平均车速30-40，南下19.9公里，过了内湖之后的路肩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至于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国道五号的北上47.6到45.8公里之间，过了罗东路段之后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有松一口气的感觉了哈，今天真的比较辛苦一点。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浦方向的出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本来是走往青浦匝道要到青浦地区的朋友呢，可能就要改利用往芦竹方向的匝道下高速公路。到了平面台31线，从大竹北路这个路口回转之后一样就可以往青浦方向来前进啦。小心开车，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谢谢您。

浪漫来袭，这首歌是 Elva 萧亚轩的萧亚轩的歌声哦。看起来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也提升了，有40到60公里了，包括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也是。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特别缓慢，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已经有40到60左右了。好，终于哦，今天比较拥挤的情况慢慢要结束了哦，后力卡财总是这样啦哦，因为尖峰时间难免会车多，而且只要有一些突发状况哦，就会更加的影响到整个车型状况。还好哦，现在慢慢都已经疏解消化了，请大家呢就是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自己的车型速度，小心开车。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过内湖的路间小客车爆胎停放。施工的部分，北上的117.6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一的189公里王田交到入口，还有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乌日方向的南下入口呢，待会会有施工，要提早留心。国道三号北上的147到145公里苑里到通宵外侧两个车道，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内侧两个跟外侧两个车道，以上都有施工要进行的。国道二号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出口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掉落。省道的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82线的西行19.3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跟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0: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仲文，这首歌曲是施文斌的歌声哦，收录在《五回》这一张专辑。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 18.5 公里福德隧道内侧的抛锚车哦，小客车抛锚情况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国道三号的车流也通通都恢复正常。要提醒在国道二号哦，东向的11.3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之后的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二号的东向11.3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的外侧，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另外是国二的西向14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上掉了麻绳，这个掉落物也要麻烦朋友多多小心。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还稍微慢一点，大概维持40到6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铁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都已经恢复正常。

九线提醒在双向的44公里，这是在碧湖桥的路段哦，说是有路树倒下来呢。好，这个也要小心，恐怕是有占用到车道的哦。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的碧湖桥路段路树倒塌下来，就麻烦朋友多多注意了，有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浦方向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请记得配合改道。

0: 徐富凯刮虾国道二号东向11.3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外侧三部自小客车车祸要小心，好像车流状况受到一点影响了，车速变慢。国二的西向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是在内侧两个车道上掉了麻绳。台九线双向的44公里碧湖桥路段呢有路树倒塌下来，请小心。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肇事鉴定科的苏品琪，这个苏科长，科长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想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有关于变换车道这件事哦。好，变换车道是等于说我们在开车骑车的时候是蛮常会需要做这件事的啦齁。但是呢可能我们有一些迷思哦，所以今天科长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不晓得大家在那个变换车道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危险，万一发生车祸怎么办的那种感觉。那到底这个变换车道的车祸经常发生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什么情境底下呢？
4: 是因为其实变换车道应该一般驾驶人非常常见，每天都会有这种状况。那其实这个类型的车祸在我们的事故统计里面大概有20%到30%，所以是占比非常高的一种类型。那其实我们实务上常看到就是变换车道的车子它没有抓好要变换的那个时机点，就是它隔壁那个车道它有前后车，结果这个相对距离没有抓好，所以一变过去可能被后面的直行车撞到了。那或者是另外一种是它变换过去结果它加速，那结果前面的车刹车然后撞到前面的车子。所以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抓时机点，然后另外一个是要观察隔壁车道的状况，这两个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0: 好，所以要变换车道，因为有时候不得不嘛，但我们要变换车道的时候有哪一些需要特别去注意到的事情呢？
4: 对，其实除了法定的义务，但是实际上我们实务运作的时候还是要把应该规定的那些动作给落实。像打方向灯大家都知道，可是有的人可能是我打了然后就马上变那别人来不及。对，所以打方向灯是打了没有错，但是其实要打了之后让其他人有看到的时间。对，让别人有反应时间，那这个时间的话是需要观察的。因为可能打了可是隔壁的车道看起来好像没有要让，他还是维持一样的车速开过来，那这时候即使有打其实那个变换的时间还没有到，那是需要驾驶人去小心观察。
0: 所以才会有规定好像是要提前30公尺打方向灯，对不对？
4: 这个是转弯的部分。转弯的话一定30公尺要。但其实变换车道的话它的这个相对的距离来说是更需要驾驶人去有点像随机应变，你要去观察那个距离够不够。
0: 等于说这个旁边这个车道后面的那个车子它的来车速度还有那个距离你够不够赶快换到旁边的车道去，对不对？
4: 对、那因为变换车道是要让直行车先行。所以说是打了方向灯没错，但是旁边有直行车你要让直行车先走。然后走完之后我们才可以变换车道。
0: 对，所以这个会常见到，就是我打了方向，就打了方向灯，不代表你就可以就一定有车有路权可以赶快变换车道了，对不对？
4: 对，
0: 所以距离还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应该是不能够插入人家隔壁那个车道的连续性的车流，是不太容易，应该是不能这样插入吧？
4: 对，不能这样子插入连贯车流。

0: 因为等于失掉别人的安全距离了。对，这个这点其实比较多朋友会碰到的，我觉得是很容易发生的错误的这个举动啦。对，需要一些驾驶经验。那你有一种状况是前面已经老早就在开始塞车了，还没有到塞到停止，但是车流已经开始变慢了。所以要变过去的人就一变过去，但是前面的车道撞下来了，那结果自己还在变换车道，还有速度，撞到前面，很不幸的发生，就有点没有，对，好，所以你要距离要足够，因为很多的所谓的行车纠纷就是这样来的，人家明明旁边那个车道是没有安全距离让你切车道，你硬要切，就很容易有一些就导致大家都不爽了，对不对？对，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打方向灯，他应该别人应该要看得到，可是可能忘记说要让礼让隔壁的车道自行车先走。所以这个隔壁车道直行车是有优先路权的，千万不要忘记。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常看到，就是有些车子它好像可能出现了一些A柱的死角还是怎么等等之类，等于说会没有看到旁边的
1: 这个隔壁车道直行车是有优先路权的，千万不要忘记。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常看到，就是有些车子它好像可能出现了一些A柱的死角还是怎么等等之类，等于说会没有看到旁边的司机，或是安全距离不够是有车子的，对不对？对，这个相对的距离其实如果机会做副驾驶座是可以去练习观察看看，因为可能看到有车但是不知道多远，那这是需要一点点驾驶经验去辅助他的。所以比方说对我们实务上来讲，我们听到很多当事人会说我是看导航，我是听导航走的，所以他观察说我在这个时间点，我在这个路我应该要变换车道，我就变，但是对他的那个看照后镜的那个时间，看到有车他也可能也不管了，或者是觉得说反正我打方向灯，那别人看到了他们应该会自己减速吧。这个都是自以为啦，因为刚刚科长讲的这个例子，导航是告诉你怎么样去到达你的目的地，他没有告诉你说旁边有 便打两下。
0: 嗯，
1: 对，嗯，实务上应该也有碰过这种，对不对？
0: 就可能他要变换车道之前有看到有打了，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就熄灭了。
1: 嗯，
0: 那后面的第一步可能看得到，
1: 嗯，
0: 但是也有可能有更快的第二步、第三步，尤其在台湾的话，机车的这个行驶是就是家常便饭了，所以可能机车一过来，机车还没看到就啊变换车道过来，然后就。也是撞后面，也是被后面的车子撞上去。
1: 嗯，好，所以我们常会听到说，你要全程打方向灯这件事，哈，就说你要变换车道之前，你就要开始打灯，一直到你哈已经换到你想要去的那个车道之后，已经都四个轮胎都进去了，才能够把方向灯关闭，对不对？这样才是正确的，对不对？
0: 是是。嗯，
1: 好，那刚刚我们有稍微聊到哈，哎，我就已经打方向灯了，旁边的车子不让我。那如果万一发生车祸呢？这个谁的肇事原因的肇责比较大？
0: 因为有点无奈，因为变换车道的要负的注意义务还是比较高一点。
1: 哦，好，所以可能换车道的这一部车，它的那个肇责会比较高，因为毕竟隔壁这个车道车，人家是好好的在执行的，对不对？
0: 对对，是的。
1: 欸，这有时候不管是换车道啦、转弯啦，哦，都要很小心哦。好，那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0: 是，大概还有就是避免连续的变换车道。
1: 嗯，
0: 如果是第一车道变换到第二车道，那隔壁的可能还看得到。那，如果连续变换车道，可能还有第三车道、第四车道，外面的车子可能注意不到那么快连续的变换方向。
1: 嗯，欸，我们真的可以这样连续换两个车道以上吗？比如说从最内侧跑到最外侧，可以这样吗？
0: 我们看到的状况是通常就是事故发生
1: 就直接发生车祸了

0: 对不对？
1: 就发生车祸，对啊，因为别人有视线的死角，他没有没办法预期说啊，怎么里面一下
0: 冲过来了，
1: 对。
0: 我相信
1: 他还有，
0: 我相信所有的驾驶员应该都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就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1: 反应很快，对，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怎么突然间车子就冲过来了，根本没来不及反应啊，对不对？
1: 对，
0: 那科长刚刚还说要什么，还有什么情境吗？
1: 还有就是会发生在变灯的时候，比方说绿灯变黄灯，那黄灯一下一阵子的可能会要即将变红灯，因为这个时候难免那个直行车不一定啦，就是有的人会加速，有的人会减速，那这时候状况比较多一点，所以这时候如果又变换车道的话，恐怕不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0: 好，
1: 塞车也是一个要注意的状况。
0: 因为你说这个要讲到塞车的时候，车多，应该说车多啦，不见得是真的塞，车很多，老是觉得旁边那个车道比较快。
1: 对
0: 我就要赶快变换车道，殊不知这个都是很危险的啊，而且不见得比较快啊。
1: 对，不见得比较快，真的不见得，因为可能前面的状况疏解了之后，你就开在原本车道也没有问题。
0: 对啊，所以其实变换车道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哦，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驾驶行为，但是你要这个正确的安全的去变换车道，而且要考虑其他驾驶他有没有反应的时间，不是你觉得就好哦，我们很常落入这样的一个迷思当中，我觉得怎样怎样，有时候不是你觉得怎样就怎样哦，你觉得这样可能不会是这样哦，往往都是这样，我觉得我会中大乐透，但 always 中根本就共估。对，所以这个变换车道的这些迷思提醒大家。那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肇事鉴定科的苏品起苏科长，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祝福观众朋友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开车不能说我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要大家互相配合啦。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下来，要小心。刚刚国道2号东向11.3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外侧，这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一直都没接到后续呢。而且看一下现场的车流，车行速度很缓慢，恐怕车祸是真的还没有排除，所以才会导致这个后方塞车回堵，就麻烦朋友请您再小心一些了。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台中一名女子落入网络爱情陷阱，在邮局等待汇款时，意外收到警政署的反诈骗讯息，并在热心民众提醒下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保住32万元积蓄。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50多岁林姓女子，透过脸书认识自称曾在美国服役的华裔退休军官，数个月来沉浸在对方甜言蜜语中。近日男子狂称单身并准备返台定居，还要寄送价值不菲的包裹博取信任，随后又以包裹卡在海关需付规费为由，要求汇款新台币32万元才能取货。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林女全网附近邮局预汇款等候时，手机刷到警方反诈骗的讯息，惊觉地询问坐在身旁的民众自己是否真的遇到诈骗集团。该民众回应派出所就在旁边，您可以去问一下。经员警告知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林女才恍然大悟，并保住多年的血汗钱。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指出，诈骗集团常以旅居海外准备回国、寄送昂贵物品、清关费等话术，并搭配伪造文件增加可信度，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害。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负担，提升防诈的效率。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精准的防诈服务与咨询。任兰新的报道。
4: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2.0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5: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判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4: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天晚上到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全台都有降雨的几率。中部以北及宜兰有短延时强降雨和大雨发生几率，而周末中南部水汽比较多。周日和下周一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以及宜兰的降雨几率也会增加。秋至季即将到来，即将踏入校园的新鲜人高达95%想马上投入职场，回升到7年的新高。最想进入的行业别前3名分别是科技业、餐饮业和金融业，而第一份薪水期待值平均是35495元。朱瑞森报道。
6: 求职网进行社会新鲜人职涯规划与毕业恐慌症调查发现，对于毕业或退伍后求职有97%的人感到恐慌，比例达8年新高，预估待业期长达3.4个月。新鲜人评估平均要投156封履历才有可能找到第一份工作。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7: Z 世代一毕业绝大多数选择抢先就业而不继续进修，反映出学历贬值与文凭主义视为的职场趋势。社会新鲜人要高度危机感，超前部署求职进度，提早在正式毕业前投递履历，尝试应征更多家心仪的企业。
6: 在热门行业部分呈现求职 M 型化，有些人偏好较高起薪的科技业与金融业，有些则偏好学历主修门槛较低的服务业。特别是内需型产业持续缺工，资方招募动作积极。在职务类型方面，储备干部或外勤导向的业务型工作，毕业生比较有机会获得优渥的待遇，职前训练也更为完整。尽管

0: 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0: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二号东向11.3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外侧这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看现场画面还在处理哦，还没有排除，所以国道二号的东向从机场系统过来车行速度就很慢了，麻烦朋友多多发挥耐心。这也是目前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唯一塞车的路段哦，是受到事故的影响。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14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那次两个车道上说掉了麻绳哦，不晓得排除没。国道五号的北上47.6到45.8公里之间罗东路段的内侧车道目前施工封闭，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则是有路树倒塌下来。好，零星的这几个路况麻烦朋友小心开车，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感谢您。《玫瑰人生》这首歌曲是徐景淳的歌声。

0: 收录在徐锦淳1987年发行的专辑《玫瑰人生》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玫瑰人生》，这也是非常经典好听的歌曲。
1: 岸边静静的在观望，穿不搭。
2: 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清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锦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还是要再提醒朋友哦，国道二号东向11.3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因为外侧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车祸的关系，所以导致哦车行速度非常缓慢，一路往后回堵，堵到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了。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再小心，再发挥一下耐心了。塞车哦，就是因为车祸的关系。继续听到的是徐景淳呢1992年发行的专辑《你来自何方》，这也是同名歌曲，徐景淳的歌声《你来自何方》。

你来自何方？是徐景淳的歌声。国道二号东向11.3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外侧的三部小客车车祸还没有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了机场系统，一起事故还没排除，又接到另外一起车祸，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国道五号北上47.6到45.8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内侧车道一样哦，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就麻烦朋友再小心一些。继续欣赏徐景淳哦，这首歌曲也很经典，《路长情更长》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当中。

路长情更长，这是徐景淳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19.9 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路肩的爆胎车辆排除了。另外国一北上五股出口两部自小客车车祸也排除。国道一号说是南下的中立出口，有一部小客车发生火烧车的情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出口自小客车发生火烧车事故。至于国道二号东向 11.3 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外侧这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好像还没有排除哦，后方回堵到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好，继续欣赏徐景淳唱的台语歌，继续挂好这帮忙告情歌，收录在1995年春天的回律这张合集当中。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二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道的双向入口封闭施工的。国道二号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国道六号的西行国姓一号隧道外线有轮胎皮，省道的台九线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台六一的南下洋厝出口前的桥下有浓烟。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了，如果有遇到下雨路段的话，记得要减速慢行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
2: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1: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2: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在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3: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三分之二的药物治疗跟长效

0: 诊室上是可以改善这个视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一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正仪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2: 啊，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红包，恭喜发财哈！
2: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冠，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出口有一起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看现场的画面，火势还没有扑灭，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国一南下中坜出口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11.3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外侧的三部小客车车祸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到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看起来车流状况还没有完全疏解，但麻烦朋友，因为反正车祸也排除了嘛，等一下就会比较顺畅，请您再小心一点。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的内侧车道都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的内侧车道都开始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晚上开车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车头大灯要记得打开。安全车距要抓好啊，行车速度要控制哦，千万不要觉得因为车子比较少哦，这个就开得太快，那个其实就是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哦。好，小

My Heart With You， 这是五声音阶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出口有一起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现在看起来没怎么看到火了，但烟还是蛮大的哦，所以经过的驾驶朋友，因为现场还停放了一些救援车辆哦，所以经过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啊，不要放慢车速观看哦，赶快通过就好。国一南下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火烧车了。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

德岛开始封闭进行灯具的工程，北上 47.6 到 45.8 公里之间罗东路段内侧施工封闭，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号埔顶2号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分别都有工程进行。

0: 被抢了。
1: 别紧张。
2: 啊，我的车子被偷了。
1: 别紧张。
0: 安全智慧王，
3: 让你安全免紧张。
4: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芦洲分局侦查队的李延玉李警务员。警务员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安。
4: 今天想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有关于诈骗这件事哦，这个哦已经是全民都要有反诈意识的一件事情哦，不要让自己的财产被骗了。那今天一开始先跟大家来提醒一下有关于假检警的诈骗。那现在有什么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或者说它可能有些就是升级版，是不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5: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的升级版假检警诈骗特别的就是一个 AI。
4: 嗯，
5: 因为我们假冒银行或者是户政机关或其他有公信力的这个政府机关，那来电之后会假装这个民众的个资遭冒用，那涉及刑案来协助报案。那实际上透过 LINE 这样的通讯软体，然后会再转接给这个假警察假检察官。那现在由于这个 AI 技术的先进可能会透过这个假的视讯背景来冒充假的警察机关或者是地检署等，那也可以穿上这个假的检察官的法袍或是刑警背心等等，来增加这些犯险的可信度。这个是假检警诈骗目前最新的一些先进的手法跟他们所用的一些手段。
4: 其实大家会对于假检警这件事情会比较没有防备心，或者是他其实是因为很害怕接到类似这样电话的时候就很怕说，哎，我是不是真的涉及了什么刑案 啊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啊，万一把我抓去关怎么办啊等等，然后对方就说，哎，那不然你要把你的财产来监管了，对不对？
5: 是的。那这个民众容易受骗的原因通常我们听到大部分人很少出入所谓的警察机关或地检署，听到涉案会紧张或者害怕，来担心账户被冻结，生活会受到影响，而且这个对方通常语气会很专业，他们的分工也很细腻，而且可能有取得我们这个被害人的个资，再加上他们很善用的一个手法是长时间的通话避免我们的被害人把电话挂掉，去跟身边的人来做求证或是来做确认，而且同时这也是一种疲劳轰炸，会影响吗被害人的这个判断能力。
4: 所以其实这个电话就是等于说一直长时间的通话，就会让人就是一下就失去判断力了因为对方一直洗脑嘛就觉得说，哎，他讲的好像都是真的我真的有状况，我一定要赶快把我的钱这个赶快给他交这个监管，这样子我才能够没事，对不对？
5: 是的。那这边我们也在跟民众来做一个提醒是真正的检警绝对不会在这个 LINE 上面跟您做案情细节来做说明，也不会要求汇款、交付现金或是提供密码、提款卡、存折这些在个人信用上面非常重要的资讯绝对不会。那也不会要求设置这样的安全账户或监管账户的这个名义来要求你交付现金或是其他的有价物品。
4: 所以有一些关键字大家一听到心里头就要警铃就要响起来了，诶，我是不是这么 lucky 吗就碰到诈骗了，对但我们如果说真的碰到的时候啦，其实也要就不要那么慌张那是不是有一些小撇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警察机关通常会发这个所谓正式的司法文书的通知书那也不会要求做这个财产的监管警察机关只处理这个刑事案件，不会监管您的财产。那接到可疑的电话如果有任何的异议可以都把那个电话先挂掉，现场的拨打110或165或是你所熟知的就近的警察机关派出所，也可以直接走一趟快速的来做个确认。
4: 所以电话挂掉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他可能他说我帮你转接好了转过去就

0: 他们同伙嘛，所以一定要把电话挂掉，自己去再打电话查证，对不对？
1: 是，我们有165反诈骗专线，那就近也有很多的警察机关跟派出所也供您来做一个询问。
0: 嗯，好，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升级版的所谓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我这个诈骗集团也是非常先进，也懂得利用 AI 哦，但我们也要更聪明才行哦，不要让自己的财产被骗了。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一种这个诈骗方式叫做网络购物诈骗，这个其实也由来已久了，那最近有什么样比较再特殊的方式跟大家提醒一下吗？
1: 所以我们过去常见的所谓的 FB 跟 IG 它这个平台上面的发文买来征求这个买家来上钩，那最近当然随着我们这个翠这个平台来做流行上面也有一些相关的案件。那他们的做法是相同的，是伪装成正常的买家卖家来跟你做联系，那谎称订单的异常无法下单，然后再要求加入 LINE 的账号，不在公开的平台来做联系，来引导操作 ATM 网银无卡提款，然后来盗取这个账户内的资金。
0: 我看过最好笑的就是他卖一些就是台湾根本不可能，好像就没有看过生产的农产品，我觉得要卖得很便宜，真的有人相信呢，对不对？
1: 对，这个除了我们所谓各个网络平台上面都有所谓官方验证的买家卖家之外，还有就是大家要过滤的就是跟市价显不相符。对，我们大概打折一定有一个限度啊，所谓的打到骨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基本上不太容易出现，
0: 没
1: 错，也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0: 没错，天上不会掉礼物下来哦，那个差价太离谱的，他赚什么你要这样想，没有人卖东西是赔钱卖的，他真的要跟你做朋友吗？怎么可能？所以这个价钱差的太离谱了，你不要以为是碰到后康就到时候钱都被骗光光。那其实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一夜式的诈骗，我们很难去判断说它其实是一夜式诈骗是假的，因为它也会去套用一些知名店家的网页，那这个要怎么办，怎么去预防比较好呢？
1: 所以假客服网站通常也会是利用通讯软体所提供的连结来让我们做点选，那如果是我们自己一样是使用网络来就这个平台上面来做购物，这样的状况也比较难避免。那另外是他会要求我们传送这个 QR code 或无卡提款等等与这个我们购物的流程完全无关的事项也要亮起红灯拉警报，要小心。
0: 所以其实要慎选购物平台啦。那有些时候是叫你什么加私讯，我们私聊这个也不太 OK，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因为现在不管是买家卖家其实都有人这个诈骗你不要觉得说我只有买东西才会被骗，不见得，因为连卖家都有可能会被骗，因为这个也是有很多案例的那其实也会碰到一些比如说真的卖的太便宜跟你说我是二手的，这样可以相信吗？
1: 这个我们当然还是鼓励民众，就是实体上有见到，或者是这一个物品你个人有对它有专业相当的知识，有做认知，再来考虑做购买。那另外当然可以参考这个它在这个网络平台上面有没有多笔的评价，或是已经有经常的交易记录等等，也是一个参考。那另外，如果说有所谓刚刚讲到私聊，或是提供陌生的连结，或要求至 ATM。或是货到付款等等我们不能做确定的，我们还是提醒民众来做小心。
0: 其实讲到货到付款这件事比较早开始有所谓网络购物诈骗的时候我想说我不要先汇款没关系，我收到东西确定没事我就收货当下再来付款就好，但结果现在连货到付款也有好多的诈骗，那这个又要怎么办呢？我就不能够选货到付款这个选项了吗？
1: 货到付款我们还是会，因为我们不可能现场这个拆取包裹之后才来做确认。那我们当然还是提醒民众就是使用正式的平台就是有官方的认证，或者是他这个下单的店家有经过你个人的确认是这个品牌方直接来做出货的状况再来做购物。
0: 所以现在有一些是第三方的购物平台，等于说你先付了钱，但钱不会立刻到了卖家的手上，你要收到东西确认没问题，然后你才付款，这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了，对不对？

0: 对
1: 对，正式平台上面就都会有这样的选项。
0: 嗯，
1: 那我们如果透过一些海外购物的这个非官方的平台，有的时候得到了保障相对也比较少。
0: 嗯，好，最后跟大家再总结一下。
1: 嗯，这边还是提醒民众，就是我们如果一旦有人叫我们去操作 ATM 或是提供 OTP 的验证码，这个绝对就是诈骗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做确认。
0: 嗯，
1: 那另外是这个他有提供我们这个 QR code， 不论是请我们做提供或是扫对方提供的 QR code 来做转账的资讯，因为上面资讯不够透明，也要立刻的提高警觉。那一样，如果有任何的疑虑，带着你的这个手机相关操作的页面，就近的派出所或是165都可以来做查询。
0: 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芦洲分局这个侦查队的李延玉李警务员跟大家做提醒，谢谢，
1: 谢谢，晚
0: 安，拜
1: 拜。
0: 今天跟大家提醒的这两种诈骗手法目前还是蛮常见的，所以把今天听到的资讯再跟身边的人再分享一下，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五到三号的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说有一部小客车抛锚。五到一号南下中立出口火烧车的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哦，现场停放了蛮多的救援车辆，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要小心。五到三号南下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的内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进行，看起来车流状况都还可以，还不错哦，没有什么塞车回堵的情况，就麻烦您哦，小心开车就好，希望都能够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有路况别忘了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

0: 景广新闻。
1: 毒驾事故频传，宝三总队锁定新北市新庄一处毒品分装厂，逮捕了两名嫌犯，查获丧尸烟弹以及一多米纸原料，猪菇可以再制作成数百颗烟弹，专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任兰心报道。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基隆侦查分队配合警政署扫毒专案，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新北市新庄区张姓及李姓两名犯

0: 前涉嫌制造分装一坨米纸电子烟弹，并与新北市警局新庄细致分局共组专案小组。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杨定业表示，警方26号清晨埋伏歹人，趁两名犯嫌牵车外出时上前压制，并在犯嫌住处查获一坨米纸烟弹成品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
1: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后，掌握犯嫌身份及分装据点，于2015年5月26日在彰显李贤本人骑乘机车之前立即拦阻，成功防止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死伤事故。本案共查获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成品5颗，使用后的烟弹10颗，分装罐7罐，甘油3瓶，香精3瓶，电子烟弹19颗，电子烟主机6支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初步估计，现场查获之一托米纸原料还可以再制成数百颗毒品烟弹，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0: 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全案经警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和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毒驾罚则，并评估同车的乘客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以及注记，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完成治疗之后，才可以换发新驾照开车上路。杨欣的报道。
3: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4: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为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3: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5月31号开始正式实施，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透过专业医师体检以及安全教育课程，协助高龄驾驶人了解自身身体状况以及是否继续驾驶。换照之后，有效期限到75岁。我国输出到美国的汽车零组件税率降到1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关税条件和日韩欧洲相同，有利未来订单动能，后续将密切观察，协助业者抢攻市场。由淑燕报道。
5: 台湾汽车零组件进口到美国的税率由先前平均约26.7%调降为15%。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美国汽车零组件市场市占率前3名分别为墨西哥、中国与加拿大。我国的新税率虽然比不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免关税，但已经远优于中国超过50%的税率，并且和日本、韩国与欧洲处于相同的立足点，对台湾厂商来说是一大竞争优势。
6: 这是调价以后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对将来这个的订单的动能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可能再观察是一两个月，看看是不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协助的地方。
5: 龚明鑫部长表示，台湾汽车零组件在过去一年到今年前4个月，从出口数据可以看出，整体表现仍处于衰退，业者经营相当辛苦。这次将能够突破过去中国的低价竞争，预计2个月内就能看出成效。政府也会密切关注厂商需求，给予最适当的协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9:37，阿冠继续陪伴大家。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稍早在国一南下中立出口哦，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还好，火势已经扑灭了，不过还在做一些后续处理，经过的朋友同样再小心一点。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里头，在内侧车道哦有小客车抛锚了。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号、埔顶2号隧道的内侧都施工封闭。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内侧两线车道一样也施工封闭。国道5号是北上哦，雪山隧道内侧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内侧车道同样也有工程在施作了。台九线双向44公里的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下来，影响到车通行。今天感觉哦，就是状况还是一直都有啦哦，所以大家开起车子来真的是要专心呢。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咪哒，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好几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王公正王驾驶，捡到的是雨伞哦。谢谢范瑞峰范驾驶，您捡到的假牙哦，今天来领回去了。谢谢詹文斌詹驾驶，捡到的是蓝牙耳机。另外谢谢郑明正以及林友灿两位驾驶朋友，捡到的分别都是行动电话。东西失而复得很开心，再次利用景广的频道跟问奖朋友说声谢谢你。有两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也麻烦问奖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首先是一位周小姐，今天晚上6:30左右从昆明街坐到金茂一路，掉了一只绿色框的太阳眼镜。李小姐呢是下午的4:30从公园路搭到永和区公所，然后又回到公园路健保署这里下车，掉了一串钥匙。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就麻烦我们问蒋斌又来帮帮忙找一下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国三甲的西向3.4到0公里，靠近万方交流道开始到台北端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了。

夜太黑是林忆莲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出口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虽然火势扑灭了，不过还没有完全排除，还在做后续处理，经过的朋友就小心通行就好。国道三号的北上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则是一部小客车抛锚。南下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的内侧，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进行。国三甲的西向3.4到0公里哦，靠近万方开始到台北端，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了。不管是大事小事，温馨的事、开心的事，要充实尝试，增加知识。上警广台北94.3粉丝专页就对了，快来按赞！

这首日文歌曲是下川里美的歌声《微笑以对》哦。其实碰到状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时候，真的就是哦，微笑以对啦哦，啊，不然怎么办哦？就碰到啦哦，就面对它就是了。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号、埔顶二号隧道内侧在施工，北上是在67到65公里，过了龙潭之后，内侧两个车道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

南下中立出口，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虽然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在做一些后续的处理，所以还没有完全排除。后方的驾驶朋友请小心，不要停留观看，赶快过去就好，因为看起来是在一个那个弯道啦。

今天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往大竹交流道往青埔方向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请您改利用往芦竹方向的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到了平面台31线呢，大竹北路这个路口回转之后，就可以往青埔方向继续来行驶了。麻烦朋友稍微绕一下路哦。国三甲的东向台北二号、台北一号隧道的内侧车道都开始施工了。国三甲西向3.4到0公里，靠近万方开始到台北段内侧一样也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内侧的抛锚车现在正在处理中。看起来国一南下中立出口火烧车的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其实就是有一些后续要做处理啦哦，火势早早就已经扑灭了，大家只要小心通行就好。那晚上的夜间施工也不少哦，请您特别注意安全。有路况再告诉警管0800000123。阿关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即时的路况，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的西行3.4到0公里万方到台北段的内线车道，三甲的东向、台北二跟一的隧道内线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6-7到6.5公里龙潭到大仙内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三北上33公里的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正在进行排除。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出口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呢，火势扑灭，不过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再特别留心。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

0: 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来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是曾沛慈的作品《多年后》。10:11，好，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

她是刘若英，歌曲叫《后来》。时间23分，来看一下国道3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内侧，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这边在做跨越桥的施工哦。还有国一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双向这边都是封闭的。国三一样，这是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都是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再来是邓紫棋的歌，这首叫《很久以后》。

来自邓紫棋，听到的歌曲叫做《很久以后》。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要先跟你更新一下，这是国道一号在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光良歌曲是我不懂，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彦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由于受到锋面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率比较高，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在中午之前就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像是花东还有中南部山区，则是中午过后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到了晚间，南部地区仍然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方面，

0: 转成东北风，北部、宜兰以及花莲温度会稍微下降，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以及台东高温是32到35度，尤其南部内陆地区，仍然会有局部36到37度左右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在中午前后还是可能会达到过量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各地低温明天是在25到28度之间。那今晚在西南风影响之下，新竹、台中以及彰化，以及明天东北风偏强，桃园至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是位于鹅銮鼻的东南东方179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预估它会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然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末开始往日本的朋友要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政府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我方在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质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项目取得与欧盟、日本及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3: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啊。那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2: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发会公布4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之下，我国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九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5: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它是大于看坏的。
4: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呈递到任国书。今年8月适逢台圣建交45周年，总统期许两国

0: 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28号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今年8月15号适逢两国建交45周年，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台湾人民诚挚欢迎江康特在此重要时刻来台旅行，共同见证两国邦谊迈向新的里程碑。总统也感谢并期待未来圣文森国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使台湾得以在国际社会贡献所长，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携手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2: 未来我相信双方将在智慧农业以及智慧医疗等合作基础上持续深化多元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
1: 江康特致辞时则指出，他个人经历与成就让他深刻理解台圣邦谊的本质，很荣幸能在两国建交45周年，他也刚满45岁时出任驻台代表，他将持续拓展并深化双边关系及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委会公布最新民调结果，针对中国日前阻挠赖清德总统专机出访史瓦蒂尼，超过80%民众不认同该做法。此外，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3: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公布陆委会最新民调结果，近80%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90%民众不同意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
4: 82%的人不认同中共阻挠我总统专机出访邦交国，72%的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88%的人支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85%的人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3: 陆委会指出，该民调反映台湾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互不隶属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推进统一及对台施压胁迫，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及民主防卫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台湾整体利益。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2月死亡事故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1到2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6: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1到2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5: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备受瞩目的基隆石垣岛客运航线今天正式启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华冈集团董事长洪清潭及航运界代表都到场，见证台日海运及观光发展的兴业。记者李梦平报道。
7: 3、2、1，搭乘十二号正式起航。
8: 日本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共同剪彩，宣告基隆与石垣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林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

0: 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垣岛居民来访。
1: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希望宫古的市民借由这个方式，日本的到宫古岛，到石垣岛，石垣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观光。
0: 华冈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2: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保障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0: 华冈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载客量545人，足以满足基隆、石垣岛的客货运需求。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不在乎》。10:52，路况的部分哦，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呢是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那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喽。

newest 的歌曲叫做 Storybook。好，10点56分，等一下11点钟呢，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不过现在还是要先说一下，今天晚上在这个中部地区啊，后里到台中系统呢，双向是施工封闭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啦，好不好？其他路段目前顺畅好走，请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在11点前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这是幻南小熊的作品，很有 feel 啦。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的189公里这边是王田交流道入口，双向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这里上来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49公里，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8.6到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47.7到150.6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来关心国道三号这边237公里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不能上来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呢，自小客车抛锚处理当中，经过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也就两首歌，你我约奈的醉跟这是雨果的歌，叫做我与你的故事正在走。11:14，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好，这边是有高架桥、伸缩缝补墙哦，民权到民族拥塞哦，注意啦。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是双向封闭，请你改

刚听到是许光汉的歌，叫做《揣摩》。11:22，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国一在王田交流道双向的入口这边也封闭，以及国3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尊贵的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知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了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过去的要猜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4: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5: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6: 《尚恩in the night》。
5: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3: 你好，我们是
6: 寻人启事。
7: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6: 《尚恩in the night》。
4: 你的米。
6: 扛到今

这是郭靖的歌，又是艳阳天。11:38，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双向这边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165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国一的王田入口双向也是封闭的，上不来。另外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同样封闭。陆嘉欣以诗之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主线封闭哦，麻烦你改道行驶，其他地方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不要疲劳驾驶啦，找地方休息哦，如果你觉得累。这边国三甲东向台北二一。

北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钟，稍早国三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呢，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没有收到后续排除讯息，不知道还在不在，经过小心。他是李千娜，这首歌叫《你成了我好多个谁》。

蔡恩宇歌曲是没完没了的情歌。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五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内侧封闭施工。严艺阁不再可以。

来自演艺阁这首歌《不再可以》。好，等一下整点5月29号喽，会整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Pink Fong 的歌，叫《All About You》，待会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点0分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来到了5月29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还有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国道1号这边是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双向都封闭，189公里这里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入口封闭的还有国道3号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也都是封闭。

同比的要到早上的六点钟。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吱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欸，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欸，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4: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6: 问题总

来自梁文音，歌曲叫做《倒影》。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一号在双向160到165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这里改道吧。接下来他是周子妍，这首歌叫《百

阿令，歌曲叫做《好不好》。12:22，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蓝色圣诞节，徐若瑄的歌。

0: 老的啊，辅助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也很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要怎么去啊？
0: 人隔壁的阿宅骑到咻咻叫，啊，你是在嫌啥？
1: 这路机车、加大车四地坑，顶下脚有悬有低，这是要怎么去
0: 啊？查甫人吼，卖剩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过失败，啊，你不要骑在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助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助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姐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有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啥物无来在，有驾驶嘛袂当乌白塞。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景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景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嗨，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12:32，你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5月29号，来到星期五了。他说在今天晚上，星期五晚上开始到明天，哦不对，更正哦，到今天了，到今天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提高哦，从刚开始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跟午后的华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温度在北部宜兰花莲大概高温是28到31度，中南部台东32到35度，还是热的啦，在外面还是要多喝水好吗？这首歌《未见晓》蔡昌宪。

这是华伟进的歌，叫做《我还相信我》。12点40分，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主线车道封闭，麻烦你改道哦。国一的王田交流道入口双向也都是封闭的，以及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通通是封闭的。

是爱还是陪伴？孙胜熙。12点49分，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主线封闭，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进行的是跨越桥的施工。继续送上的歌，毕淑静，不后悔。

这是张韶涵的歌，叫做《重来》。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要来听到的就是张芸京的歌，叫做《莱特兄弟》。还是要提醒一下，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通。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陪你咯，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不论你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尽管都会一路陪伴着你。
2: 但也别忘了，觉得累的时候，中间可以适时休息一下，
3: 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尤其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更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这边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还要留意一下南下呢，243到249公里，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8.6到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南下这边是铜锣到三义147.7到150.6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211.4到208.2公里。还有国一北上194.6到193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话。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瘦，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8: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如。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9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五啊，但对我来讲呢，已经是这个礼拜啊连续上班第六天了啊，因为我们这星期天的同一个时段哈，逸勋也帮阿金代班啊，但阿金明天就回来了啊，所以明天我就不用爆肝了啊。然后呢，自己的节目也是一天都没有请假啊，从这个星期天呢一路的啊这个工作到今天呢，来到星期五了，有没有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啊，哎，也许连续夜间工作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天啊，甚至是你完全都没有休息。

休息，每一天都在工作的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又会更累了，对不对？这个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真的是很累的，所以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一定要随时做休息了哈。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这个我们一起继续加加油来打拼了哈。那么有路况报金广，金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累了，抬头看看星空。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它是五月天《星空》。

星空陪伴你夜晚工作，夜晚开车，景广当然是义不容辞，陪伴你一整路夜晚辛劳的奔波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呢，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但今天很多都是那种出入口封闭，这个整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道的。像是在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南北双向这个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呢，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在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这个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乌日方向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所以只有这个乌日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可以使用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也要提醒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夜间开车持续留意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呢，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吴克群这首《数星星的人》。

吴克群这首《数星星的人》这首歌曲呢，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英式摇滚的迷幻氛围，听了很多次。那刚刚呢，在这节目上仔细又再听了一次，发现他不只数星星，还数钞票呢。你有听到他歌词的内容吗？那想想也对哈，很多呢，在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哈，其实好像也不是真的就是说很喜欢当暗工教啊，这个很喜欢日夜颠倒，纯粹呢，只是希望可以赚多一点的钞票。赚多一点钱，累积多一点钱，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更有能力做到某件事情，对不对？那你夜间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个有没有到达你想要存钱的目标了呢？或者是说这个钱存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哈是不是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21，但是今天晚上可能数不到星星，对不对？这个北部地区虽然说这个全台各地哈，这个从南到北目前看起来虽然是还没有非常明显下雨的状况，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呢受到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降雨的几率是最高了哈。那其他地区至少是多云，中午过后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也因为下雨的关系，连续好几天的极端高温哈，这个昨天台南预警又飙出了39.4度啊，在这个北部地区也不遑多让哈，也是37、38度了哈。渴望在今天呢得到一点缓解。北部地区宜兰花莲这高温呢大概可以降到28到31度，中南部还有台东地区高温呢虽然说可以上还是可以上探32到35度但比起前几天这动辄38、39度的高温是下降一点点啦哈，还是蛮闷热的，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室内外通风这个没有下雨的空档有太阳的紫外线是容易达到过量等级，仍然要做好防晒措施还有补水的措施，不要造成热伤害了。那么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就麻烦你留意夜间施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要给披星戴月的你，他们是告五人。就叫做披星戴月的想你。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三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1:35，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到38公里哦，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另外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埔顶一还有埔顶二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呢，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台76线西向往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这里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作业，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5点钟，邀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午间情零距离。

时间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5月29号，很快的哈，五月又要结束了。你看啊，这个一年呢就过快要一半了哈，上半年就只剩6月。不过呢，在五月还没结束之前哈，结束之前呢，明天的5月30号是这个世界多发性。这个硬化症日

什么叫做多发性硬化症呢？啊，这个讲到硬化，哎，这个好像一般人比较能够这个熟悉的词汇大概是肝硬化，哎，其实不是啊，这个多发性硬化呢是一种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的疾病啊，这个自体免疫系统呢就像电线走火哈 这个错误攻击自己啦哈、啊，然后呢这个自己的神经讯号传递就会变慢或者是阻断，导致呢各种的功能异常啊，像是有这个免疫医学会的这医师表示呢啊，在这个临床上面这个诊间呢 所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症状呢，手脚莫名的发麻，哎，就算去推拿了啊，做针灸了啊，做一些按摩了，好像也不会改善。看电脑呢也没有办法对焦，换了眼镜以为自己是老花了，结果发现拿起老花眼镜看了电脑之后，发现好像还是没有改善。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多发性硬化症呢，事实上有可能会不断的转移，被医界称为是难以捉摸的疾病之一啊。根据这个国际多发性这个硬化症联盟的报告指出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呢可能会因人而异，这个平均会因此因为找不到病因延迟诊断的时间可能会是1到2年。而且这个很严重的事情是多发性硬化症是容易发生在你事业或者是家庭发展的黄金时期，20到40岁的青壮年，而且呢女性罹患的风险比例事实上还高于男性2到3倍。

如果呢哈、啊、没有这个正确的诊断，甚至是这个好好的治疗呢，有可能在发病后的10到15年哈、啊，因此恶化哈、啊，需要这个仰赖轮椅。当然这是很长期之后的事哈、啊，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嘛，对不对？但是呢啊，多了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呢，以后啊发生相关的一个警讯，

的时候就知道，哎，不能硬盯啊，不能只是去看这个去按摩馆按摩一下啊，觉得自己应该睡饱或者是放松之后，然后发现哎症状怎么还持续呢？只好放着不管，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有这个国际的一个诊断准则呢，好，盘点出这个神经受损的七大早期核心的警讯，像是视力突然模糊啊，这个眼球转动的时候会痛啊，另外呢，这个感觉异常，常常出现一些莫名且强烈触电般的刺痛感啊，肌肉呢容易痉挛无力啊，走路呢容易绊倒啊，或者是一度有这个压倒性的疲劳感，即使经过充足的休息睡眠，好像也没有办法恢复。那么最后呢，出现频尿、尿急啊，或者是尿失禁、严重便秘的一个症状哈。以上这个几种症状呢，这个出现持续超过24个小时，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可能就要先寻求神经内科的协助。事实上呢，它的一个诊断能够精确诊断出来是非常需要靠这个脑部和脊髓核磁共振，也就是这个俗称的 MRI， 甚至是腰椎穿刺的这个方式哈，才能够准确的鉴别。哇，很痛呢哈。但总之就是说呢，明天5月30号，这个叫做世界这个多发性硬化症日。哎，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压力很大啊，或者是目前呢 这个到底病因是为何呢，还没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出来。但是现代人的确很容易这里酸那里痛，这里看不清楚，那里又好像不舒服。哎，什么病呢，好像也不一定会非常仔细的去找出病因，觉得应该睡一下就没问题了吧，吃饱就没事了吧，对不对啊？但是身体给你一些小小的警讯的时候，就绝对不要忽略了。来自白冰冰这首歌曲《夜如此漫长》。

0: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夜如此漫长》。没有，最近的夜晚很短。啊，这个像我节目一直到这个清晨四点钟哈，这四点呢骑车回到家快一点呢大概四点半然后呢就发现边骑的鸟就在叫了，你知道吗？就想说哇，这个人类要起床呢要靠闹钟才能够把自己叫醒，对不对？太阳晒屁股了，有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原来已经天亮了。但是这个大自然万物这个还没有天亮就能够敏锐的察觉到要天亮了然后呢用叫声叫彼此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能要开始起床工作了吧但是这个对于夜间工作者来讲还是算蛮漫长的啦尤其呢你没有安排休息的时间给自己补足体力的话，哇，这样硬拼体力这样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漫长的夜里工作开车绝对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开车绝对不要一边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看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这个内侧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工程，轮流在进行工程。北上的147到145院里到通宵，就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刨铺施工。
1: 那也是你的歌曲，也请你听。

其实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只要双眼仔细看前方道路状况，也要聆听，对不对？尤其骑车的时候就更重要了哈。啊，稍早听到来自傅东升的歌曲《聆听》，时间是凌晨的1:55。不过我想，如果你是我们景广长期的粉丝听众的话，应该也很会聆听了，对不对？倒是我可能太讲太多啊，那就不要讲太多，来听歌就好。等一下呢，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秀兰玛雅跟荒山亮带来这首《麦公我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在国一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匝道呢，首先在大渡方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乌日方向的这个南向的匝道也是封闭的，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都有刨铺的工程，邀请您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侧车道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有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

0: 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6: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来自 Mazka 的歌曲《好吗你们》，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专辑《年少不努力》啊，会不会下一张专辑名称叫做《老大徒伤悲》啊？那年少不努力啊，怎么样就会发现很开心啊？好啦啊，这个努力之余，还是需要找一点生活中的缝隙啊，这个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娱乐，有一点小确幸了哈。啊，当然夜间开车啊，就还是要专心，还是要努力了哈，才不会发生任何的道路状况。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进来，但是呢，持续啊，今天夜间看起来蛮多的施工，像是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3E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88到189，南屯到王田。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北上的方向呢，北上的211.4到208.2，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小心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很多的这个道路施工好像一次封闭两线车道以上了哈，所以呢，你要是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发生事故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Macav 真爱，你好吗？

来自 Macaf 真爱这首歌曲你好吗。我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似乎不太好哦，因为立刻就产生事故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232.5 公里过湖尾啊，这个外侧两线车道，中线车道和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事故啊，不确定是一部车的自撞事故呢，还是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呢，总之有发生事故就是严重的状况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 47.6 到 45.8 罗东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往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哈。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啊，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那么在省道的台76线呢，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你好吗？好像再怎么问就是一句很简单的回答，我很好，对吧？来自魏佳莹带来这首歌曲《我很好》。

我想就算心情不好，生活过得不太好啊，听听阿令唱歌，他的抒情歌给人安慰，他的嗨歌又给你正能量。很难想象像他这样子的人哦，静如才子啊，这个演绎情歌可以唱进人的心坎，但是呢啊，这个平常啊，这个可能活动讲话唱你唱这个演唱会哈，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逗趣搞笑的人。哎，这他接下了今年金曲奖的主持棒，很期待啊，到时候他是不是又有哪些的新梗出来啊？毕竟他在去年跨年的时候才来个 Nalu One Nalu Two， 啊，到时候可能有新迷因啦。刚刚听到来自阿令的歌曲《一瞬之光》，时间是凌晨的2:27。好啦，希望你夜间开车一路都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心凌，我很好，那么你呢？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我要。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妹，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33。这个今天夜晚呢，我一直在等雨神

啊，看是什么时候会来临呢？啊，因为这中央气象署是说啊，今天呢啊，受到封面影响，全台从南到北都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呢，事实上啊，目前这个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雨量呢啊，都还算是几乎没有下雨的状况呢啊啊，但是这个气温的部分大概是27到28度，有一点热，但是在这个西半部部分沿海哈啊。因为东北风增强，所以呢，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哦，在桃园、新竹、苗栗和台中的沿海，还有在这个离岛的澎湖以及绿岛、兰屿哈，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这个强阵风，尤其走在滨海公路、高架道路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比较强的风切了哈。啊，这个希望这个雨神呢可以下准一点，说南部地区，哎，这个水库告急了呀。但是平常哈，做好节约用水还是非常的重要了哈，一起度过难关。来自林忆莲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

来自林忆莲啊，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很经典，所以有很多歌手翻唱过，像是蔡依林啊，像是彭佳慧。不过呢啊，我突然发现啊，这首歌曲他说听从朋友那儿听说啊，现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不用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你可以偷偷找到对方的 IG 啊，或者是脸书，就可以知道最近他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种打听的味道，哎，这个增加一种关系的焦虑感呐、啊。时间是凌晨的2:40，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2.5公里过湖尾，小心中间它外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是一个回味旧情人的歌曲时间了哈，刚刚是听说爱情回来过，现在是来自彭佳慧的旧梦。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但看到这道路状况不太开心哦，国一北上的232.5公里过虎尾，中间外侧车道有事故，要请你小心。另外呢，国一有这个施工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许茹芸这首歌曲《我有一帘幽梦》，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232.5公里虎尾路段中线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还是要提醒你啊，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啊。这个待会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们是孟飞传《清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这个首先大渡方向双向的入口匝道，以及乌日方向南向的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就说呢，在王田交流道只有北上乌日的入口匝道才可以进来咯，其他呢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47到45.8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方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了，邀请您提早改道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

0: 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3: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又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来自徐世慧的歌曲《回去》，一首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来到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几多损啊，这个上个小时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啊，但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4.6到193，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17.6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啊，北上的139.6到133。铜锣到苗栗呢，这里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林怡和许富凯翻唱的这首《爱情很稀微》

0: 他们把一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唱得非常的轻松，林怡和许富凯《爱情很稀微》啊，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小心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哈。那么在市区呢，在看到台北市哈，这个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在夜晚时间也还是有溢交哈，在进行导引车流，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啊，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万芳这首歌曲《春风暖情》啊。
1: 一个少女的春风，一个少女的暖情。

春风甲恋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原来春天是少女上活跳跳的时阵，有春天的温度，有春天的微微啊风，有春天的花香，有春天的清爽，就有少女的期待，少女的歹势，少女的窈窕美丽，少女的春风恋

来踅去，行来行去，哎，看来看去，嗯，画来画去，搁绕来绕去，耍来耍去，哎，赌来赌去，我咧拍来拍去，唔咸搁骂来骂去，啊，撞来撞去，啊，拍来拍去，啊，浸来浸去，

北北拢是春风啊，稍早是万芳的春风暖景，而且在这个歌曲当中啊，还有一个男生的口白非常的逗趣啊，但是春风暖景写的恋情啊都已经在这个歌曲当中了啊，张秀清的莫名春风啊写的是事业得意啊，上一次感受到因为事业得意莫名春风是什么时候呢？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因此感受到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哈。那么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啊，这里入口匝道都是有跑步工程，入口无法行驶，出口可以出去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雨生的歌曲《自由歌》。

0: 赢我就好啦，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笑脸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有一点点热哈。这个开车摇下窗户，风吹进来还算 OK 了哈。那有没有下雨呢？过去一个小时哈，目前还算是蛮风平浪静的，但白天渴望就会变天了哈，因为这个封面呢，大概就在家门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新的一波梅雨封面南下，所以全台大气环境都会转为不稳定的状况。其中呢，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是首当其冲，尤其下雨的时候需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今天的雨势可能会是最大的哈。在这个周末两天呢，明后天随之就是东北风的吹拂。虽然说呢，这个各地会恢复比较稳定的天气，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但是在中午过后，尤其中南部山区，这个北部的山区，还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么这个在西太平洋上面呢，还有一颗台风，今年的第6号轻度台风叫做强密，它目前还是维持轻度台风的强度了哈。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北纬 14.4 东经 134.7 度大概就是距离我们的这个鹅銮鼻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会持续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未来呢虽然说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可是这个预计直接影响的台湾的几率并不大，只是呢它大概在礼拜1到礼拜2会最靠近台湾，那么届时迎风面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所以

就是说啊，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哈，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呢，可能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但是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还是会突破30度啦。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还是要补充好水分，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来自韦礼安，还是会

没有收听警广，夜间开车会不会太寂寞呢？维里安还是会。3:38，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国义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在189公里，一样是国义哦，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匝道大渡方向呢，双向都没有办法行走。乌日方向呢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只有这个乌日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可以通行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243到249，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211到208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

好了啊，目前看起来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麻烦你多加留意了。陈启真还是会寂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清晨的3:49。有没有刚起床的朋友呢？透早出门要做事去啊，哈。要记得携带雨具哦。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好像都普遍还没有下雨的状况啊，但是呢，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这个12小时的一个雨量预测呢，可能清晨就会开始下雨了哈。所以我刚起床要出门的朋友，记得要携带雨具啦。来自孟庭苇的《故作浪漫》。

来自罗莎莎，浪漫演算法，时间是3:56啊，快要3:57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送给你蔡承佑这首《牡羊座的浪漫》。哎呀，这个一个礼拜结束了，而且五月结束了呢。这个5月30、31啊，下一次见面就是6月呀！哇塞，一年居然要来到一半了，怎么这么快呢？好啦啊，这个周末呢，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即使会下雨哈。既然会下雨的话呢，就多在家里休息啦。然后呢，下一个礼拜，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月啊，又要面临新的挑战。届时我们就在一起空中相伴咯，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0: 大家好，
1: 我们是有感觉。
0: 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you 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南北双向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其他的夜间施工，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9公里、这里从台中到南屯一直到王铁呢，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43到249云林到大林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当中。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24到144大山到通霄，可能是内侧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施工哦。北上的147到145苑里到通霄就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了。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新路台风强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9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哦，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60公里了。今天因为受到锋面影响，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强降雨。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午后的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为了大雨，有的温度还是非常高，台南、高雄、屏东今天也有到36度哈。而目前的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马祖22.7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哦，又有到28的了哦。中部反而现在温度比较高一些。

江蕙也瓜下圣嘎个一边没有有五个铜板对吧齁五个。但他怎么算都只算到第四三座，因为第五不想要不就不想要跨到第五齁，因为到第五的必须嘎个啊对吧齁。有时候要放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好，再过几秒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微啦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有的走的是自欺欺人路线，明明知道对方已经没爱你啊，但也有的哈，看得很清楚，哎呀。干脆切切的，较贵气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啊，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王田交流道哈，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的南向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入口封闭当中哈。再来，现在在国三的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陈百潭的歌声，一个人万岁。虽然是安尼讲啦，伊嘛是还搁在想当时诶，都得演几辈安尼吼。哦，4:2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在国五哈南下过时定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是工封闭中，还有在北上呢罗东路段的内侧，雪穗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情非得已，有一些事情，有些爱情不是自己有法度注意的哈。当你发现的时候，哎呀，已经杀掉丁八卦了。

0: 哦，4: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岛唯一号，以国一来说，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都是封闭的哈，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再来在中部哈，施工的点比较多哎。国一在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外二线、南屯到王田外二线，还有铜锣到三义外二线哈。再来云林到南下的话，云林到大林的内二线，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二线，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线哈。哦，那国三的话哦，国一提醒一下，在大湾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院里到通宵外二侧，还有南下大山到通宵在内二侧，这边有工程。还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哈。国五北上罗东路段的内侧，还有雪穗内侧，以及南下呢过石碇外一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4:38了哦。蒋卓佳说：“迷路是为了遇见你。”真正有够高恭维呢，哈。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4: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5: 温蒂漫步。

来，现在时间刚好是4:4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1线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台61北上在起点这边哦，淡水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哦，北上0公里，淡水这边务必留意内侧。能带起来速狗在台61线才刚刚通报而已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1、国3、国5施工的点进贼位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如果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西哥最近呢有就是创下了一个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就是他们呢打造出重量呢有6800公斤的洛梨酱。你很难想象哦，那个要做出6800公斤的洛梨酱，到底要啃几粒洛梨？而且呢，他们动了超过1000位的义工，800多名厨师，哈，将近2000人动员呢，哈。这个巨无霸的洛梨酱，哈，被放在就像按摩浴缸那么大小的一个容器，哈，然后重量超过一头大象，哈。但是因为哦，洛梨一旦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其实它马上很快就会变色，哈。所以他们不能拖太久，效率要高，两个半小时里面就要搞定啊。对墨西哥人来说，其实在他们饮食里面，洛梨也是很重要食材之一的哈。啊，就看到他们这个搅拌，不过坦白讲，我觉得小小一碟洛梨酱看起来好好吃哈。这个这么大的，比浴缸还大的这一大碗的这样的。真的好大一杯的洛梨酱哦，看起来真的不是想要去吃它的感觉。比较像会当你里面有用没哈。

好想是收入大海张涵雅的歌声。现在时间4:51了，目前在台61北上零公里淡水这里呢，内侧务必留意，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是飞行青少年唱的歌曲《再一次》Q 到演唱会版本。哎呀，你这三个没播，有点太平平平平。好，来一下江美琪的歌曲《再一次》也好。

4:57咯。原本台61北上在淡水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而目前呢，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的主线持续封闭哦。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哦。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哦。北上罗东路段注意一下内侧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锋面影响，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今天在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

来，我们来讲一下温度方面哦。现在不讲最低，我们来讲现在全台最高温。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新北树林这边已经来到30.9度了。

新北市树林三峡三重，还有台北市的内湖、基隆的七堵、屏东新园、台北北投，还有彰化埔心、屏东麟洛，以及台北市的中正区，现在都是超过30度的哦。其他各地现在其实温度基本盘也有24到27度左右。

哦，唱秋风，蔡依德，这位好听的歌曲叫过来，你把酒来备好，金哈。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好，国一、国三、国五哈，过来位，拜托诶，把酒精量备好，金，务必留意现场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伯阿吉先，再会。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
1: 嘿嘿，阿母，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不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好，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还是封闭当中哦。

然后在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到入口也是封闭哈，施工的点进贼威。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最近举办了这个今年度国际厨艺美食艺术大奖，有不同国家，然后总共18所大专院校、高中职还有社会人士200名的选手来比赛，那做的哈。这个厨艺美食大赛里面有果雕的部分哦，蔬果雕。最后是景文科技大学拿下团体总冠军哈。你有发现现在呀，就是一些餐饮的部分哈，就是果雕或者是蔬菜雕哈，这是属于让你看起来就觉得更漂亮哈，更有食欲。然后那个有的是用瓜类，有的是用蔬菜，比如说芋头。以前访问过那种世界冠军，他们去国外参加这种果雕大赛，说呢各种的蔬菜里面发现芋头的可塑性最好，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而且呢芋头相对来讲比较便宜。就是说你如果在练习的时候也不 比较不怕下手，那这也是那个专业的技术啦。也有那个西瓜，就是只是把它的一个果皮雕刻，那果肉还是保存完整，但是就这样看起来也有雕龙画栋的感觉。

哦，这是唐禹哲 Kimi 所演唱的歌曲《爱在一起》，5:2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气象署有提醒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针对的是基隆、台北、新北哦。现在有些地方可能哦有这个大雷雨的情况哈，这个基隆还有双北要多加注意嘿。而且目前哦，等于是在北部这边温度也偏高，好几个地方都超过30度，又热又下大雨，哎呀，这是典型夏天的气候。好，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所以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现在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的大湾入口匝道哦，要注意避开哈。路况呢，写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这是杜新田、郭忠佑合唱的歌曲《幸福的条件》。现在时间刚刚好5:27了。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那国一还要注意，目前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基隆双北现在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注意的后会减行啊。

好，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哦。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在外二线，还有现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持续封闭，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还有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再来国一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还有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哈，以及铜锣到三义也是一样哦，注意一下有这个施工的情况。然后南下还有云林到大林内二侧施工，北上的话云林到埔盐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这边要小心，以及头屋到新竹系统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三是大北上苑里到通霄外二侧，南下大山到通霄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哈。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在进行作业哦。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穗内侧都有施工哦。好，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Season in the Sun， 好，这是西城男孩的歌声，5:38了。目前呢，这个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桃园以北地区哈，局部地区是下着大雨的。那尤其比较明显的有大雷雨及时提醒的是基隆、台北还有新北，而且注意的后会今天哈。今天呢，就是有的地方啊，雨下得很大很大，有的地方温度很高很高哈。那个北部其实现在哈，有好几个地方都超过30度。不过真正到了中午前后，最热的会在台南、高雄、屏东，至少有到36度哈。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的内线，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然后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另外一个点也出现动物被撞到情况，在国一南下344.2公里过高科要注意内线。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两个点都是动物被撞到的情况哈，一个在南下 344.2 公里过高科的内线，还有南下348公里冈山前也在内线，都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是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雷纳普雷纳里加哦，以及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典故老维哈，来到施工现场吧，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2: 健康按个赞。

哎，夏日炎炎，哇，有很多人哈、哦，这个洗头啊、哦，不要说一天洗一次，有的一天要洗两次。我们来讲一下，到底洗头要多久洗一次才算健康？这个医学专家说，洗头其实没有说一定是多久才 OK， 要看个人的情况啊。那真正影响到头发健康的关键因素，不只是头发本身，重要是头皮的状态是否稳定。好，也就是说，你的洗头的频率，关键在于你头皮的出油量。头皮的油脂是有天然保护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头发保持湿润柔顺，但是如果油脂分泌太多，也会让它变油，而且重要是味道不太好，哎呦，人站在你的旁边都没掉，甚至也会增加头皮发炎跟头皮屑的风险。那所以为什么要洗头，就要把这个过多的油脂给清除，不只清除过多的油脂，汗水灰尘脑废角质，这也是清除的对象，还有要减少头皮维生素跟皮屑的堆积。大部分人来说，有的人可能两天到三天洗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容易出油的这个头皮，容易流汗的，经常运动的，或本身呢，像现在这个夏天是高温潮湿的环境、哦、那天天洗头也 OK、哦、不过也要看啦，如果说你真的是属于那种不太容易出油的、哦、有了干性发质，头发比较粗硬的，油脂比较不容易从发根延伸到发尾，那你就可以稍微拉长洗头的间隔、哦、所以不是洗头的频率真正会让头发受损的，是你在洗过之后你要把它吹干、哦、因为那个吹风机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高温的吹整，还有频繁的染发烫发，还有使用刺激性的清洁产品，以及在洗的时候过度拉扯那个洗头一样啦，温柔对待你的头皮跟头发，不要那个用力去抓它，因为有的人一定要去抓头皮，对不对？这样其实也不 OK。 然后呢，过度拉扯，然后有的人洗个头下来头发掉一把，哎呦，所以哦，跟你洗头的频率无关，而是跟你洗发还有洗发过程当中、哦、一些注意。比如说特别很多人哦，这个一天如果洗两次，然后你每次都要用高温来吹着你的头发，相对它受损几率也会提高啊。

哦，就是陈景香跟水水一起合唱歌曲叫不洗头。不洗头然后用香水来喷香水嘛，哎呦那个味道真的蛮复杂的哈，对吧哈。那坦白讲天气热诶当冻诶掉不洗水，那也真是高手了。好 ,5:51 了。目前在基隆还有双北这边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那尤其在基隆的中正、七堵、暖暖、仁爱、中山、安乐、信义这几个区域，台北是南港、内湖、士林、北投雨会比较大，那新北呢区域更大了哈，淡水、汐止，然后这个万里这边，然后包括好几个山区的这个地区都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哦。那除此之外有的地方有浓雾特报诶，配哦配哦，现在说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啦。哦，看那个卫星云图哈，大雨特报，大雷雨及时提醒，非常给他抓马哈，很戏剧性的卫星云图，等天不是出去爱注意安全哈。

0: 哦，戴琳的歌曲《点头章》很嗨哈，刚刚伊娜点头章应该是烫那种爆炸头啊。
1: Go， 手天经过，找我方向，让一让。

南下冈山前内线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还是要注意中外侧的轮胎皮哦。

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基隆、台北、新北要多加注意哈。然后在桃园以北也有大雨特报哈。而澎湖现在因为浓雾的影响，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这首歌有种起雾的感觉。好，待会儿准备6点对时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如果您行车遇到大雨，那就背后金一定要提高警觉哈。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郭山在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掉落。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因为施工封闭，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还有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中哦。国五南下在6到6.5公里过石碇外侧以及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清晨气象讯息好戏剧性哦，要注意的焦点很多。目前在基隆双北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而桃园以北有大雨特报哦。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因为受到锋面影响，有的地方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了午后呢，其他地区也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哦。而今天在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到时候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再来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的温度啊。北部这边是25到30度，有一些地方现在已经30度了哈。然后中部现在是25到27度左右，南部其实高雄有一些地方也到30了哈。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0度，然后中部的话最高是32度。南部今天可以到36度，尤其台南、高雄、屏东，东部的高温是32，离岛最高有31度啊。

哦，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有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你的面前像海一样哈。那今天要登顶，要掌握好速度哈，那个真的不能超速，因为天雨路滑哈，要注意安全。哎，6:1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线。

在这里还有高架桥的补强作业，所以这边还在施工哦，爱注意节。然后在国三南下 344.5 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以及先前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雷纳普维浪里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有些地方下大雨，有些地方现在已经超过30度了，再加上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热风，已经有透中岛的感觉了。来，余佩真的歌声会大这么多。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现在时间6: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目前这边还有高架桥的补强作业，小心啊。来，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暗哥注意一下，才短短几个小时，你知道吗，在那个基隆中正区这边累计雨量已经是 51.5 毫米了，新北的金山42毫米，所以在基隆还有新北好几个区域有比较明显雨量累积，要注意。刚才讲说那个大雷雨及时提醒消失，已经又冒出来了。好，现在呢地点呢是基隆、宜兰县还有新北，现在又有大雷雨的这样一个提醒哈。好，基隆尤其是中正区跟信义区，新北是瑞芳、双溪共寮，目前这是下大雨的地方。那宜兰这边是头城要注意哈，特别是因为如果说有一些是在海边活动的话，那这时候要避免了哈，因为熊熊的大吼又是大雷雨哦，所以目前在基隆中正、中山还有宜兰头城、新北瑞芳共寮，这是沿海地区要注意这个大雷雨的影响所在。

哦，来自陈华所演唱的《要去见你的夏天》，不是因为夏天不热，是因为去见那个心目中喜欢的人，什么天气都没要紧哈。哦，6:22咯。来，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在基隆、新北、宜兰这边要注意这个雷雨的情况。那整个影响在沿海警戒区域呢，基隆的中正区、中山区，新北是瑞芳跟贡寮，宜兰头城。路上警戒的区域是基隆的中正、信义，还有新北瑞芳、双溪、贡寮，都要留意哈。这种短时间强降雨，有的还有9级以上强阵风，还打雷，哇，闪电哈，非常戏剧性，但是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目前在国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建国高架往北目前这边还是有作业在进行中哦。哦，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天气这么热，来假西归等点席，来讲一下屏东九如哈，他们农会哦有推出三种大小不同款式的西瓜，有传统的大西瓜胸做大粒的哈，还有中型的叫黑曜石西瓜，还有适合一个人品尝的叫马卡龙西瓜，细粒细粒有够高水哈。那一个人吃嘟嘟好。西瓜季节大约是到六月了哈，你淘起来养养哈。西瓜呢，真的是补充水分哈，又甜。现在在台湾，西瓜的品种越来越多。那刚刚讲说这个黑曜石西瓜，有个外号叫炸弹西瓜。名称就很吸睛，它那个马卡龙西瓜因为小小颗，所以农民栽种的时候是用吊网方式把它包住，你知道，去年开始推出，哇，抢购一空啊。然后说黑曜石西瓜因为外观欧妈嘛，然后大小像炸弹那么大小，所以农民才会把它称为叫炸弹西瓜，甜度，有11到13度哦，这也是相当甜的了。

0: 又甜。
1: 哦，黄玠、吴志宁一起合唱的歌曲叫《西瓜甜不甜》。明知道问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你老猛头给说，哎，老板，西瓜甜不甜？你觉得他会说不甜吗？但是好奇怪，我们还是习惯性会问一下，对不对？
2: 可惜了好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些地方不但是落雨天，而且是大雷雨伺候你。现在有2波的大雷雨及时提醒，基隆、宜兰、新北，现在呢，台北跟新竹也在大雷雨的范围内了哈。好，再来，在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掉落物哦。国一的话，南下74.2公里过杨梅的路肩，连拉婆到李家。而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有掉落物，以及在北上56。

0: 6.5公里莺歌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那国三的南下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也有掉落物啊。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到八里一出口这一段庙米加那里加内，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边还是有作业在进行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
3: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20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也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2: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3: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在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2: 为了了解15到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到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4: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2/3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思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 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的。
2: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逝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振宇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现在时间6:39咯。目前哦，在北部这里真的要注意，那个提供不要生气一样哈，拍弟弟好，向云图走愤怒鸟路线，因为有及时大雷雨的范围，包括了基隆、双北、宜兰哦，都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是大雷雨，还有短时间强降雨，还有一些地方风还蛮强的哈，自己要注意安全。来，目前在台64线西行2到3公里观音山隧道到八里一出口这一段有掉落物，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双机场目前下着雨，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澎湖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双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来，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掉落物哦，国一南下 74.2 公里过杨梅的路肩，连拉回到李家。而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有掉落物，然后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也有轮胎皮，南下在 344.5 公里清化系统前中内侧要米加当里加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个作业还在持续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123。

郑如君的歌曲《世界再坏还有我在》。我们没有办法每天运气都那么好，但有时候也不需要多大幸运。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我要出门无炸吼刷，哎呀，我就觉得好值得感谢哦。因为不是外面环境如何，是我有办法应那个对应哈，这已经是非常值得感谢了。好，6:46，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有个最新提醒。

新竹宝山这边呢，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发生了事故，现场已经在处理了，而这个路段已经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哈。这是新竹县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现在因为有事故发生，也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掉落物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在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掉落物都还在哈。那国一的话也要留意南下 74.2 公里过杨梅路间要练拉培浪里家，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到八里一出口掉落物嘛是要个定里家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小心啊。

哦，林心怡的歌声享受风。6:50啦，来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雨，目前还是影响着基隆、宜兰、台北还有新北。哇，尤其这个基隆、台北、新北那个面积非常大哈，大部分的区域都被涵盖到了哈。那因为有这样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尽量先避开山区或海边的活动，尤其在山区熊熊溪水暴涨，真的很危险。

要注意安全哦。哦，然后我们福台也提醒说，新北三峡这边雨太大，能见度很差，这就爱注意哈、哦。恐怕不止三峡、哦，那、这个双北这边基隆好几个地方哈、哦，都下大雨，影响到能见度哦。天雨路滑也要掌握好速度哈、哦。来新竹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因为游览车发生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而这里也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哈。那我们来讲一下，今嘛天气怎样？咻咻，很多人哦，要出门的时候怎么办？就拿着那个手持的电风扇，小小的，想说这样好歹也是哈、哦，可以降温一下哈、哦。不过要跟大家提醒，你可能觉得这样比较凉哈、哦，但是对你的眼睛其实是有影响的哈、哦。日本有一项研究关于这个角膜的保护相关的研究，就他让受测试者在这个随身电风扇前，让风向吹向面部，只有一分钟，然后眼科医师来检测这个受测试的眼睛的一些变化，还有他的泪液的稳定度，发现说才吹风吹一分钟，受试者的眼睛就出现明显的变化了。比如说这个眼睛表面变得非常干燥，而且角膜呈现裸露的状态，也有的它本身角膜是 OK 的，但是吹风之后 角膜竟然出现了损伤。那大部分这种马上我们不会有感觉，你会觉得眼睛比较干，常常会眨眼睛。所以哦，这个眼科医师提醒啦，你就算因为热到说你要带着那个小电风扇出门要带着吹，不要对着你的脸部吹，而是吹向脖子以下、哦、你要吹就脸以下这个脖子以下这个部位，不要让风直接吹向你的脸，尤其眼睛、哦、除非你的脸很大啦、哦、现在很多的脸都小小的这样、哦，那你吹脸等于就直接很容易吹到眼睛了。

哦，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跟全世界说早安，6:56分了。哎呀，来讲一下日。

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年轻人聚集的东京涩谷，但是今年三月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茶饮店，这里面的员工基本年龄起跳70岁以上，然后平均年龄73岁，所以也就是

这边来哈，哇，然后呢跟别的店不一样，他们是只做外带哈，然后因为员工的年纪都不小了，所以呢这边是客人站着，员工可以坐着呀，太有趣了，而且累了马上可以去休息哦，人可以等一下哈，非常有创意，而且说生意很好的高龄茶饮店。好，最后这是雄心酒店的原唱者吉吉三，搜寻文叫做潇洒老店。那待会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好，为了大好，为艳阳天，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我是阿玲，今天拜过了哈，哈哈，我们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务必留意哈，大约是5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北上啊，在206公里外侧这边有一台小客车爆胎，但是它还是缓慢持续往北行进中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哈。206公里外侧这边，而国一南下74.2公里过杨梅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哈，在新竹宝山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发生事故，现场。

持续处理，先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再来，台南市两个点都有事故，永康的大桥一街13号，还有台南市北区公园路跟河尾路二段交叉路口，事故都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甲最新补充，北上3公里新店前有土石掉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1: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0: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1: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0: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1: 啊。哎呀，算你厉害。
2: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天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

Good morning！ 现在不只是小朋友的上课时间，大人也该准备上班了。通勤路上遇到下雨，不抓紧时间，小心迟到哦。早安，福尔摩沙，出发！下雨了，应该所有的人都被雨淋到了，对吧？所以应该都有准备好你的雨天配备，对不对？比方说可以淋雨的鞋子，能够好好帮你整个人挡住的雨伞，有的人说不定连雨衣都拿出来了。这场雨真的是等了有点久，本来气象说昨天下半天晚上封面就会报道嘛，所以我昨天回家第一件事情先收晒在外面的衣服，结果都没有听到雨声，包含今天早上起来也是，没有下雨啊，好像还是闷闷的啊，今天还是那么热吗？结果就在我踏出门的那一刻，雨下下来了，我还真是谢谢你呢。不过雨下了之后，的确觉得好像天哪，我可以好好呼吸了。要不然这几天看气象，主播都在问大家还活着吗？是不是已经被晒到，真的人间蒸发了？现在雨下下来，整个温度也感觉稍微舒服一点点哦。那今天降雨热区上半天就集中在桃园以北了，甚至八点前气象署还针对了基隆、新北跟宜兰这边是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下半天开始呢，换中南部下雨了，而且午后还要注意的是雷雨这样子的大雨。总之不管你今天在哪里，伞带着就对了。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0度，降雨几率50%到70%，中部26到34度，降雨几率30%，南部27到35度，降雨几率30%到50%，东部这边25到31度，降雨几率30%到40%。紫外线指数方面，今天在新竹以北都是中亮等级，但是台中以南的话红到发紫哦，过量跟危险等级都有。我看这就是为什么气象署还针对了台南、高雄、屏东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小心防晒跟多喝水。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今天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谢霆锋的歌声《勇者之歌》，这首歌送给大家，能够挺过连续好几天的高温炙热，我们真的很厉害。

希望大家都没有中暑哦，这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身体发出的警讯。前两天呢，办公室的同事就发现自己不太对哦，还没到中午哦，他才刚上班没多久，先上上下下的各科室忙完一轮之后，他突然发现有点头晕，有点想吐，而且他的脸色有点发白，就赶快想办法自救，好好休息一轮之后呢，顺利的躲过了小中暑的危机。这两天吧，也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哦，说天气热成这个样子，但是好像还没有听到蝉在叫。哎，他讲了之后我发现，哎，对耶，过去好像在公园都会听到蝉哇啦哇啦，他不是哇啦哇啦叫啦，我只是想办法形容蝉鸣声。但是好像不只是没有听到蝉叫而已哦，今天看新闻也发现说，这个时间本来该是蜂蜜的采收期哦，但是没有蜜可以采啊。所以天气的巨变，除了人体受不了之外，其实自然万物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哦。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地球，因为只有爱护地球，让自然能够永续，你才有得吃啊。说到吃，这个时间你应该要吃早餐的，你早上吃什么呢？还是说你正在想要吃什么？不管吃什么都好，反正要吃就对了。那当然，如果能够充满智慧的选择你要入口的东西，能够让你接下来元气满满。台九线往北的方向哦，说在三公里台九甲线北上三公里，在新店前发现土石掉落，经过小心慢行。那在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方向车多，三峡的复兴路龙恩街往国三，树林的嘉园路三段学府路要往国三也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喽。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施工到六月才会结束。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要麻烦大家改道了。往桃园的话呢，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要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同样是在树林地区八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同样因为捷运工程封闭，只有机车道维持通行，开车的朋友别忘了走中山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再过几秒钟，7:17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起来认识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它叫做多发性硬化症。因为明天呢，就是世界多发性硬化症了。那这个症状呢，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我们的脑部脊髓跟视神经的髓鞘，造成神经讯号传导受阻，就会引发慢性发炎跟神经硬化。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哦，所以呢，唯一的做法只能够长期的接受免疫调节药物的治疗，来降低复发或者是延缓神经的损伤。也因此，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它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诊断的话，及早接受治疗，它就能够好好的守住生活品质哦，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多发性硬化症呢，是一种反复发作的中枢神经系统退化疾病哦，好发在年轻的女生身上，男女的比例呢是1:3。那症状呢，会依据免疫系统攻击部位的不同有差异哦，所以它也有千面女郎、百变魔术师这样子的封号。比方说，如果今天这个免疫系统攻击的是脊髓的话，那手脚就会有发麻的状况；如果出现在中枢神经，那你可能就会变得笨笨的、顿顿的；如果出现在眼睛，就会导致视力模糊。那在这一些被攻击的部位当中，最常见的是视神经炎。有蛮多的人哦，一开始可能会出现单侧的视力骤降，合并眼球转动疼痛，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好了，所以很容易被忽略，然后就延误诊断。不过其实每一次的症状出现都是一次的伤害，所以随着它这样子反复的发作，神经的损伤就会逐渐累积，长期下来就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功能缺损。所以医生就特别提醒年轻的族群哦，如果说出现了单侧视力异常、眼球转动会痛、肢体无力或者是麻木等等疑似的神经症状时候呢，就最好赶快寻求专科医师的门诊，让神经内科医师帮你做相关的检查，进一步的评估。多发性硬化症的挑战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地方是它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就算病情看似稳定，也不代表未来不会复发。有些患者呢，可能好几年发作一次，也有人是短时间之内反复的恶化，尤其如果部分的脑部病灶在早期不一定会出现明显的症状嘛，所以其实很难被发现哦。但是这个相关的损害可能都已经持续在进行了，所以如果有状况的话呢，应该医生都会建议至少3个月就定期回诊追踪一次，然后每年接受 MRI 的检查，持续观察是不是有新的病灶发生。那目前在多发性硬化症的治疗，就是仰赖长期的配合哦，你跟医生之间的配合，不管是口服或是定期注射的方式，用这样子的药物哦，来避免你就是继续的有慢性发炎的状况，希望能够好好的控制住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自己也是有在每天吃药的人，你应该会知道天天吃药就吃到真的会蛮厌食的，所以对多发性硬化症的患者来说也是，每天长期这样子的用药对身体跟心理的负担其实都很大，也因此在某些患者身上会发现他也许就中断治疗了，就会影响到治疗的持续性哦。那当然科技越来越进步，医学方面的治疗也是，现在有新型的免疫重建药物，就能够降低就是中途可能中断治疗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新的药物呢，也能够降低长期神经损伤的风险。除了身体的症状之外，多发性硬化症的患者也常常会有忧郁啦、焦虑等等的情绪困扰，所以长期下来家属照护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也因此医师也会鼓励病友跟家属加入病友团体，透过聚会啦、卫教活动跟经验交谈，可以获得疾病跟用药资讯之外，也能够减少孤立感，建立面对疾病的信心。那透过这样的世界多发

性硬化症日哦，希望大家除了知道这个疾病的成因，它现在有的治疗方式之外，其实更希望的是能够提高大家对这个疾病的理解。医生在临床上发现，还是有蛮多的病友哦，因为有重大伤病卡或者是身心障碍证明，在求职或者是在职场上遭遇到压力跟偏见。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病症的世界日哦，能够让大家对多发性硬化症能够有更多的理解，能够给他们更友善的环境。

摇滚乐团 No Blue Blight 的主唱竹中雄大，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他翻唱朱竹的名曲，叫做《温柔满意》。这首歌就收录在他今年一月发行的首张个人翻唱专辑。说到竹中雄大，这个唱功非常的了得哦。他在韩国有非常高的人气，主要是因为他参加了这个韩日歌王战哦。哇，在舞台上面的表现真的是折服了好多好多的韩国人，所以他现在就是真的靠脸吃饭了。在韩国用餐的时候呢，曾经遇过粉丝太开心能够遇到他，直接请他哦，就不收钱了。也因为他在日韩歌王战这个舞台表现非常的亮眼，然后也连带的催生他们去年在首尔演唱会的票房哦。本来呢说这个票房的成绩不尽理想，后来他参加歌唱比赛之后不得了，好多人就发现天哪，怎么唱歌这么好听。尤其是他可能不认识不会讲韩文，但是他把韩文歌唱得非常的好，就让很多的歌迷觉得哦，一定要去现场听他的演唱会。

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跟安邦街口变电箱起火，同时呢还有台电的工程车停放，总之这个路段车多速缓。汐止地区康宁街往国一的匝道，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还有台五乙线往国一以及临门街往国一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喽。五羊高架北上 50.2 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都是落在20到30。北上方向内坜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到30。那在国三这边的话，红色俱乐部现在是没有了，就是车速基本上都还是有40-50起跳哦。不过受到下雨的影响，的确大家车速都有放慢，雨中行车请记得打开大灯，小心慢行。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针对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而今晚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台风强密预估今晚到明天增强为中度台风，直接影响台湾的机会不高，但下周一到周二需要留意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部跟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美国政府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我方在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质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项目取得与欧盟、日本、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

0: 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1: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那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0: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近期毒驾事故频传，保安警察第三总队锁定新北新庄一处毒品分装厂，日前逮捕张李两嫌，查获丧尸烟弹及一托秘制原料，出估可载至数百颗烟弹，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3: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基隆侦查分队配合警政署扫毒专案，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新北市新庄区张姓及李姓两名犯嫌涉嫌制造分装一托米酯电子烟弹，并与新北市警局新庄细致分局共组专案小组。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杨定业表示，警方26号清晨埋伏逮人，趁两名犯嫌牵车外出时上前压制，并在犯嫌住处查获一托米酯烟弹成品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
4: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后，掌握犯嫌身份及分装据点，于2015年5月26日，在张贤、李贤本人骑乘机车之前，立即拦阻，成功防止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死伤事故。本案共查获第二级毒品一托米酯烟弹成品5颗，使用后的烟弹10颗，分装罐7罐，甘油3瓶，香精3瓶，电子烟弹19颗，电子烟主机6支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初步估计，现场查获之一托米酯原料还可以再制成数百颗毒品烟弹，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3: 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全案经警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二月因事故死亡的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一到二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6: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一到二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年是减少19人，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5: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快乐是什么？
8: 安全就是快乐。
7: 嗯，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安全行。

0: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1: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0: 可是我们先到的。
1: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0: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1: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0: 哇，好像排队一样。
1: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0: 知道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9，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先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车行速度哦，在国一南下的八堵到大华系统车速40，大华系统到汐止20公里上下，过了汐止一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一20到30的车速，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那北上方向的话，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40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30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高工局到五股低于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不到30公里，台北到圆山以及基隆加洛道要下基隆灯车速不到60。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低于6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哦。那国三往南的方向，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不到60，安坑到中和40左右，土城到树林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的方向，三鹰到土城交流道以及中和到安坑40到50的车速，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30，过了万方下台北端车速50。国道二号再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往西方向莺歌系统到大南交流道，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车速40到50之间。

排除的好消息，五羊高架北上 50.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三号往北汐止系统出口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台九甲线北上三公里新店出口前土石掉落的状况，北分局回报排除了。

1980年代台湾歌坛的四大玉女之一，她是李碧华。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分手》，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位玉女登场哦。那到底80年代的台湾四大玉女是哪四个呢？李碧华、林慧萍、杨林还有金瑞瑶。

新竹县的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的方向，先前有游览车的事故，保二总队回报已经排除，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景美西桥。

而到辛亥路车子好多，文山一分局回报没有特殊状况，就单纯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开车的人比较多，那就感觉比平常塞一些。桃园市的八德区和强路到和平路往交流道的方向车子很多，会建议改利用延平路。桃园区的春日路到大兴路往国门路桥北上的方向车多，建议多利用中正路。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一路到复兴三路往交流道北上的方向也是车多，可以多利用文化二路。

0: 不只是80年代的台湾四大玉女之一，她还是玉女掌门人，这一位是林慧萍。听到这首歌叫做《爱难求》，她为什么可以成为玉女掌门人呢？就是因为在她之前，玉女歌手多半都是以甜美的形象作为主要卖点哦。但是林慧萍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甜美的偶像也可以非常的有实力派的唱腔，所以他是第一个实力派偶像哦，开创了这个路线的先河。那他的演艺生涯呢，横跨80到90年代，所以歌曲的转变也反映了台湾女性心境的转变哦。从最一开始的柔弱感伤，到后来是新都会女性的成熟与独立。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当然是交给中央气象署了。跟我们进行连线的是林定仪预报员。Hello， 定仪早安。
2: Delta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受到封面通过的影响，从凌晨开始，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就逐渐的开始显示出来了。那都是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目前在桃园还有双北北北基以及宜兰都是有大雨特报的状况，那甚至在宜兰啊还有双北地区有大雷雨的即时天气讯息。那今天这个雨呢，在中午之前呢大概都是比较明显的，那中午之后就是在花东啊台中南部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到了晚间，因为封面逐渐的会减弱而消散，因此在大部分地区今天晚间开始雨势就会逐渐趋缓，只剩下南部地区仍然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方面，今天因为封面通过转成东北风的关系，因此北台湾的温度就没有像前几天这么热了。那今天大台北整天的温度是在26到30度，那整个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5到31度，就没有再像前两天36到38度那么高的温度。那另外就是今天东北风也比较偏强，在桃园至台中还有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留意安全。那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凌晨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66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海面来进行，未来有逐渐增强为中度台风的趋势。那预测呢，未来是可能会从琉球附近海面逐渐北上，而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因此周末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多加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谢谢。
2: 不客气，
0: 拜拜。
2: 拜拜。
0: 国一北上42.7公里，过了林口B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南下76.4到76.6公里，是过了高架杨梅端，轮胎皮掉在路肩跟内侧车道。接着要听到的歌曲呢，这一位可是第一个在台湾发行国语唱片的韩国人，他是张浩哲，听到的是他很经典的作品《北风》。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免费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76.4到76.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路肩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2.7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66.7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中外线。